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的时候看革命英烈的故事，深受大无畏英雄主义的激励与震撼，同时心中对坏人和敌人的仇恨之火也被熊熊点燃。我以为对人就该如此爱憎分明，可长大以后才知，人性是如此复杂，绝非好坏区分那么简单。直到认识了神，才明白人性中善恶交织，人的好坏标准随时在变，唯有神全然良善公义，且永远不变。他恨恶恶，却爱他所造的人。整本圣经中没有刻画一个完美的英雄，也没有一个叙事会让人生出对人的仇恨。包括主耶稣被羞辱被钉十架，包括使徒保罗被带上刑具下在监里，即便是这些极端场景的描述，仍让人感受到爱的力量，而不是仇恨的滋生。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就讲述了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这个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提摩太跟保罗和希拉同工，马其顿的异象，吕底亚他归主，以及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等故事。提摩太他是新约圣经里头所提到的第二代基督徒当中的第一位，他的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罗以都是信徒，而且对主很忠心，那么这对提摩太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第5节他就说了，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虽然提摩太的父亲看起来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始终是对主很忠心。我亲爱的朋友，不要低估栽培小孩子去爱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那么提摩太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提摩太和他母亲尤尼基来自路斯德，他们大概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时就听过福音。那么对犹太人来说，提摩太他是一个混血儿，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以便消除犹太信徒对提摩太可能产生的一些不满。提摩太他本来是不必行割礼的，但是他自愿这么来做，以便除掉见证基督的任何障碍。所以有时候呢，为了帮助人接受福音，我们是需要来多走一步的。好，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告诉保罗及其同伴不要去亚细亚的，可能是通过了先知、异象、内心的感觉，或者是其他的途径。那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不一定非要听得见神的声音不可的，神他也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引导信徒的。那么当你寻求神的旨意时，要确定你的计划跟神的计划要一致，要听取成熟基督徒他们的意见，要检讨自己的动机，要确定这到底是自己想做的事呢，还是神希望你来做的事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祷告，求神按他的心意来去开路或者是拦阻。好，耶稣的灵是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号，圣灵为保罗关了2次门，所以保罗必定想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传扬福音呢。好，那么接着保罗在一个异象中就得到确定的指引了，于是他和同伴就顺服神的旨意，就前往马其顿了。你看，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的，也会引导我们离开错误的地方去的。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到哪里去。好，使徒行传的16章第10节就用了我们这个代词，那么就显示了作者路加他就参加了保罗、希拉和提摩太的这个宣教队伍。那么这卷书此后大部分的记述呢，都是路加他亲眼看到的事实。好，腓立比它是马其顿的一个重要城市，保罗在这一次到访中他就建立了一所教会了。那么后来呢，大概是在罗马监狱时，保罗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所教会，就是腓立比书。这封信保罗措辞温柔亲切，那么就显出了他对那里的信徒存着深厚的爱和情谊了。保罗在信中就感谢他们的礼物，又劝勉教会呢要合一，并且鼓励信徒不要因为迫害而屈服。好，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前往马其顿了。他首先和一群妇女来去接触，向他们去传福音。 保罗他永远不会让性别或者是文化来妨碍他传福音的。他向这群妇女传福音，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人吕底亚他就信主了，那么这就打开了这个地区的福音大门了。在初期教会中，神常常在妇女中间，并且借着妇女来去做工的。吕底亚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所以他家呢可能很富有，而紫色布匹是非常昂贵的，那么穿着紫色衣料的人呢一般都是官宦人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6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经文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好，保罗和希拉虽然被囚，但是还能够喜乐地唱诗赞美神，那么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你看祷告的力量是何等之大，所以难怪监狱的门呢会被震开。好，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来等候处决。那么逼迫者呢，他们希望看到保罗和希拉懊悔，然而逼迫者他们的期待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希拉虽然是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是却没有停止祷告。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五节，保罗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借着自己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同时呢，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保罗和希拉也没有停止去赞美神的。他们为福音甘愿受辱，用感恩的心来去赞美神。那么借着祷告呢，他们不仅希望逼迫者能够懊悔释放他们，那么更期待逼迫者能够悔罪来去归向神。好，使徒行传的16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好，这个腓立比的禁足他负责看管囚犯，他看到监门打开，锁链也松开了，他就以为啊囚犯都逃走了。那么罗马法律就规定，犯人逃跑，那么看守的就要代替犯人去受罚。好，那么这个时候禁足就心想了，与其等上司责罚受尽凌辱啊，最终也难逃一死，倒不如自己了断来的痛快。于是呢他站在那里准备拔刀自杀。你看，当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便会想到永恒的事。所以当禁足问保罗时呢，他就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16章28到30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好，禁足他必须要面对永恒的事，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的。使徒行传的16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那么这节经文就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最大的主题了，这个主题跨越时代，成为基督教永恒真理的核心了。但是呢，这节经文有时也是极容易被误解的。信靠主耶稣就必得救，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并非传了福音全家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家人，家里边有成员不信，那只能怪他们的心态刚硬了，而不能够去埋怨神啊，不拣选或者是不爱他们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 使徒行传的16章32到35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亲族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亲族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好，官长认为吃刑和入狱一夜对保罗和希拉来说已经成为充分的警告了，可以释放他们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允许的，如果不是神所定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处置神的使徒的。约翰福音的13章1节经文记载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使徒行传的16章36到40节经文记载说，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罗马公民受审时呢，被告人有权选择适用的地方法律，那么遇到问题难以决断，他还可以求皇帝来亲自审问，所以罗马公民呢有抗诉权。在已经受审的情况之下，可以避免吃刑，如果不服审判，那么可以直接向皇帝来去上诉。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罗马公民保罗和希拉来分诉的机会，那么官长就打了他们，那么这种做法就明显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因此官长都十分害怕。好，保罗表明自己是罗马人身份的理由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为了保护刚诞生的腓立比教会，只要是有利于福音，保罗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好，那么第二，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苦难。好，我亲爱的朋友，搭乘我们这一趟圣经巴士，是否让你有一种穿越历史、身临其境的感觉呢？好，使徒行传的第17章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么在第16章，我们就和他一起进到欧洲，这是一趟值得纪念、意义深远、具有革命性的旅程。我们和保罗呢一起到了腓立比，他在那里被羞辱过，但却建立了一个小教会。那么当我们查考使徒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时呢，那么就会看到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比他和其他教会的关系要亲密多了。保罗他要继续的往前走，他先到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然后呢往东走进到马其顿，那么再往南走来到了雅典。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他本次宣教之旅的下一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第17章，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17章1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好，那么就像之前所说的，保罗他用会堂做跳板进到城市或者是小区，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城中敬虔的犹太人了，就是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主的福音了。当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信，只是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会信。那么事实上，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保罗，因此保罗不得不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有些外邦人他们听了就信了，那么教会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地教会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共同组成的。好，安菲波里他也称之为是九条通， 这是以其在策略上和贸易上的重要性来去命名的。好，一般城市呢都是按照四方形的样式来去建造的，但是这个城市它是圆形的，围墙是绕着圆形的城市而建的。那么这里呢是当时罗马军事要塞和商业的贸易的集散地，现在宣教士通常都是经由这条路到帖撒罗尼迦去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就位于亚波罗尼亚西部大约是38英里处，既是内陆也是一个港口，因为从那里呢有三条河就汇入了大海。帖撒罗尼迦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个城是在主前的315年重建。那么一般人认为这个城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帖撒罗尼迦她的名字来去命名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好，保罗按照他过去的习惯，他先在会堂里边去讲道，他在那里呢只待了三个安息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月。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保罗就完成了宣教事工，那么很多人都归向基督了，教会呢就组织起来了，保罗就继续的来去教导他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保罗教导圣经中重要的教义，包括教会被提。那么这是我们从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到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保罗他做了很多事。好，请注意他的信息，讲解陈明是从旧约看到基督呢必须受苦，保罗传讲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告诉他们这是必须的，就像旧约所说的一样。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彼得或者是保罗所讲的每一篇信息呢都是以复活作为主题的。那么今天的信息似乎没有用复活为中心啊，多半所讲的就是十字架，但是基督他是活着的。有人说基督在荣耀里，但是教会却看不见他。现在呢耶稣基督他正在神的右边。要讲2000多年前基督他的死和他在第三天复活是一回事，但是问题在于你和这件事有关系吗？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和永活的基督有关联吗？主的复活和你日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吗？每一个礼拜天呢都应该是复活节，主耶稣在7日的第一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讲基督复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是荣耀的基督。可惜呢今天很多教会已经不再强调这个道理了，牧师呢不再讲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学院也不强调了。那么随便打开一本神学书，你会发现作者会用很长的篇幅来去讲基督他的死，这当然很重要，确实要为他们长篇大论的讲述基督的死而去感谢神的，可是他们只用几页的篇幅来讲基督他的复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该忽略了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应该多宣讲基督他的复活，因为这是新约讲道的基础。我这样强调那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停留三个安息日，那么基督复活的信息呢就是他的主题了。好，请注意他们是怎么样接待保罗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好，你看有些人就信了，那么你传福音时呢总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那么有些人呢还是不信，少数人信，大多数人还是不信。那么路加医生就说了，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那么意思就是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就信主了，这真的是太好了。使徒行传的1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肥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好，你看真可恶。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些市井肥类的，历史就见证了自以为义的宗教常常使人变得残忍。好，使徒行传的17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好，不要以为这是高谈阔论或者是夸张的说法，犹太领袖呢，真是认为基督徒是那搅乱天下的。基督教传遍了古罗马帝国，这个是革命性的，福音的果效是非常惊人的。今天呢，我们看不到周围有革命性的改变，那是因为方向错了。当相信圣经回转归向主耶稣的人不多时，那么当然不会有革命性的改变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重视神的道和复活的基督，因为这太重要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8到9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好，这是罗马殖民地，必须要遵守该撒他的命令。那么取了宝状，就是指耶孙等人呢必须找人担保，并且去交纳保证金。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10节经文记载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好，庇利亚位于马其顿的南部，人口比较多，那么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不算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庇利亚人叫其他城市的人呢很友善，这就使得保罗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经文记载说，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基督教绝非根据严密的逻辑体系，也不像民间宗教那样的迷信。虽然基督教信仰是基于超然的启示，但是呢，也包括自然启示和人类合理的理性。那么庇利亚人呢，他们就积极地把从犹太教所得到的旧约知识、希腊哲学思想以及自己的生活体验跟保罗所讲的道来进行比较研究。好，使徒行传的17章12节经文记载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好，路加医生就再次提到了不少，那么为什么他不说有一大群男子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呢？那么这里的不少就是一大群人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17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说，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好，保罗继续他的宣教之旅了，他的团队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5节经文记载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保罗去到雅典了，在那里他就等候希拉和提摩太。他可能对他们俩说了，你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一看信徒和教会的情况，然后呢再看一看庇利亚的信徒，之后呢到雅典跟我来去会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无论是面对暴徒的非难指控，还是遭受监禁逼迫，保罗和希拉都表现出与革命英雄同样超然无惧的力量。但不同的是，神的使者无论怎样被凌辱迫害，都不会蔑视或仇恨那些敌对者，反而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战胜环境，并以真诚无畏的爱化解仇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别忘了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呢，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继续来听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的约瑟又发生了什么事咯。

商人把约瑟带到奴隶市场上去卖，一个埃及人看中他，就把他买下。这人叫做波提乏，是埃及王法老的护卫长。约瑟事事顺利，他的主人非常喜欢他，让他管理家中的一切。他的主人说，你的神使你一切亨通，由你管理一切，我一点儿都不用操心了。但过了不久，约瑟却遇到了麻烦。波提乏的妻子竟然爱上了丈夫这位英俊的奴仆。约瑟拒绝了波提乏的妻子，因为她是他主人的妻子。被约瑟拒绝的波提乏之妻非常的生气，就向她的丈夫诬告约瑟。她说，你的奴隶调戏我，当我大声喊叫的时候，他就丢下衣服逃跑了。波提乏也相信了他妻子的话，于是就让人把约瑟抓起来，将他关进监牢。

0: 被关进监狱中的约瑟经历到苦难的日子，但监狱长注意到约瑟并善待他，不久就让他管理所有的囚犯。又过了一些日子，埃及法老王的嗜酒总管和膳食总管得罪了王，被王关进监狱，与约瑟关在一起。一天早上，约瑟看见他们面带愁容，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把前天晚上所做的奇怪的梦告诉约瑟。嗜酒总管说，我梦见一棵葡萄树，有三根枝子，上面长出了葡萄，我把葡萄汁挤在法老的杯中。这是好征兆，约瑟说，三根枝子代表三天，三天后你会官复原职。哦，希望我的梦也是个好征兆啊。膳食总管也高兴地说，我梦见自己头上顶着三筐饼，最上面的都是法老喜欢的，但有鸟儿飞来把它们吃了。这是个坏征兆，约瑟说，三筐代表三天，三天后你会被吊死，飞鸟会来吃你的肉。三天后是法老的生日，在法老生日当天，他释放了嗜酒总管，并让他官复原职，但膳食总管果真如约瑟所说的被吊死了。约瑟想，如果法老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也许也会释放他。于是他请求嗜酒总管把事实告诉埃及王，但那人却把这件事给忘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当有人把你的需要忘记，就如同故事中的嗜酒总管忘了把事实真相告诉法老王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一同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一起学，
2: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欢乐美语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答对了，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这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我所求的，正表示一个人他愿意去到上帝面前向他祷告。那么今天在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中，佳佳姐姐这就要来教小朋友祷告的英文该怎么说咯。祷告的英文很简单哦，它只有四个字母，那就是 pray， P-R-A-Y， pray， 祷告，它是一个动词。那么知道这个字之后呢，我们这就来学第一个句子， I am praying for you， I am praying for you， 我正在为你祷告。这边用到的呢是

现在进行式，是 be 动词 am, I am 的 am 加上后面的 ing praying, P-R-A-Y-I-N-G, I am praying 就是我正在祷告，正在祷告后面的 for you 就是代表为你的意思， for 呢是一个介系词，代表为了，为了谁呢？ you, Y-O-U 就是你，I am praying for you, 就是我正在为你祷告。那么如果你要说我正在为我的爸爸祷告时，就可以说 I'm praying for my father, I'm praying for my father. My father, my, my, 就是我的，它是一个所有格，后面的 father, F-A-T-H-E-R, father 就是爸爸的意思。I'm praying for my father, 就是我正在为我的父亲祷告。那么如果是为妈妈祷告，就是 I'm praying for my mother, my mother, mother, M-O-T-H-E-R, I'm praying for my mother, 我正在为我的妈妈祷告。那如果你要说我正在为我的朋友祷告，那就是 I'm praying for my friends,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 Friends, F-R-I-E-N-D-S. Friends 就是朋友，它加了一个 S, 是一个复数的名词，代表不仅仅只有一个朋友哦。那么如果是为自己祷告，你可以说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I'm praying for myself. Myself, M-Y-S-E-L-F. Myself 是一个反身代名词，就是为自己的意思。所以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就是我为自己祷告。小朋友，透过这个句型 I am praying for 什么什么，你可以按着你知道的人事物的单字来套用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教到的句子。首先第一个是 I am praying for you, I am praying for you, 我正在为你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 我正在为我爸爸祷告。Father, F-A-T-H-E-R, father, 爸爸。那么接下来一个句子是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 我正在为我妈妈祷告。Mother, M-O-T-H-E-R, mother 就是妈妈的意思。下一个例句 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 我正在为我的朋友祷告。Friends, F-R-I-E-N-D-S, 就是朋友，在这里呢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加上 S, 代表不仅仅只为一个朋友祷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我正在为我自己祷告。这边的 myself, M-Y-S-E-L-F, myself 就是我自己。以上这些句型小朋友你是否都会念了呢？接下来呢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也一句跟着佳佳姐姐来复习哦。第一个句型是我正在为你祷告， I am praying for you。 第二个是我正在为我爸爸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 第三，我正在为我妈妈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第四，我正在为我的朋友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 最后一个，我正在为自己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小朋友，你是否都记下来而且也会念了呢？透过今天的英文句型呢，佳佳姐姐也相信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也是愿意在生活中为自己身旁的人事物祷告的小孩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愿连续三次节目来思想受苦的教会致士美拿的信，这是最后一讲。与这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上次节目我们谈到主耶稣给士美拿教会做了五个非常基本的陈述，帮助他们在面对逼迫贫穷时不必害怕，并且有信心。我们讲了三点。第一点，基督的声望远胜于罗马皇帝的声望。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赞许胜于罗马帝国的赞许。第三点，耶稣基督的富足胜于罗马帝国的富足。现在我就第三点稍作补充。施梅纳教会的基督徒家徒四壁又如何富足呢？他们的富足跟我们一样，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富足。我们有珍宝在天上，不是吗？由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每一件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唯有这件事是他们夺不去的。如果你有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士美拿的基督徒再次有信心且有忠心，他们属灵的资产非常好，这就真的补偿了他们教会在资产上的贫乏，并且在个人贫穷的挣扎里能彼此鼓励。你上次检阅你自己属灵层面的资产是什么时候？不要害怕，要忠心。你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了，他的声望远超过罗马皇帝，他知道你的问题，他的认同胜于罗马皇帝的认同。你已经得着所有的富足了，这样的富足远胜于罗马帝国的富足。接着请注意第四点，耶稣基督比罗马帝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陈述隐藏在这封信里。第四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耶稣对这个教会在说什么，但是就让我们在此停留几分钟，针对这一点来解释。这里谈到他们要受的苦是极其可怕的，所以耶稣写信给他们说，如果你认为这样已经很糟糕，那么让我告诉你，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事情会越来越糟糕。启示录二章第十节说道，你将要受的苦你不愿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相信他们在士美拿将有十年的大患难，这里的日代表年，就是士美拿教会要经历十年的患难。但是圣经并不需要支持这样的观点，几乎每一本与启示录有关的书籍都是如此说。那个教会代表历史的一段时间，十日代表罗马皇帝加注于教会的十个迫害，这样的迫害终结于戴克里先皇帝，而在戴克里先之后的康斯坦丁大帝则把教会与政府连接在一起。他们说在戴克里先的迫害下有长达十年的迫害，所以根据这些先知的说法，这些内容是指当耶稣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 实际上是指连续十波的逼迫，在戴克里先的迫害下将有长达十年的逼迫。耶稣的意思或许就是如此。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以下的了解。我想我看到主耶稣试着要跟这个教会说话。现在请仔细听我说，神的话语预备教会受苦的心智，让他们知道对比与永恒这些都非常的短暂。一日对上帝来说是多久呢？这不是很有趣吗？上帝计算时间的方法跟我们不同吗？他不为时间所限，时间对他无计可施，所以他对教会谈到受苦时说，首先苦难不会太长，纵使这样的苦难长达一生之久，也不算太久，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你将受苦不长的时间，上帝主管我们受苦的时间，他告诉我们受苦的时间有多长。他们反问上帝，你如何知道呢？因为我掌权。上帝，我要从受苦的情景出来，我要从这种的情境出来，我不喜欢这种压力，我不喜欢这些问题。上帝说，我掌权。你可以尽情地踢或叫，但是上帝不会释放你，直到他对付了你。他掌权，他负责受苦的年日长短。我非常喜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真理，请仔细地听。他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受苦的时刻与永恒成强烈的对比，你将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刻，但它只是短暂的时刻，它只是你曲线图里的一个小光点，在你还没觉察之前，它已经消失了，或许就在今生消失，在人生某个阶段中被别的事情取代。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从摇篮到进坟墓之间能幸免于苦难，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纵使你的一辈子都经历苦难，但是与永恒相比，它不过是短暂的时刻。我们受苦的时限是由上帝所定夺。你可以想象，当你生活在士梅那那种压力下，没有任何的金钱，被那些轻蔑你的犹太人冷嘲热讽，你可以想象那种日子有多么难熬，时间有多么难度过。有一句谚语说，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快，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反之，当你在艰难境况之中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钟的运作方式并不同，我要你明白你所经历的是在我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只有十日之后它就结束了。我听到有些人说，没有一件不经上帝之手的事情会临到你的生命中，包括受苦的时间。最后我还要分享一点，不要害怕要忠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声望胜于罗马皇帝的声望，上帝的认同胜于罗马皇帝的认同，上帝的富足远胜于罗马皇帝的富足。接着第五点是，上帝的奖赏远胜过罗马皇帝的奖赏。启示录二章十节到十一节的最后说道，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里有两个地方要注意，让我们很快的来看。罗马帝国的运动比赛是那市民觉得非常骄傲的理由，罗马帝国部分的骄傲源于他们运动比赛的壮丽盛典，他们赢得了冠冕，在信徒的面前炫耀。但是耶稣基督提醒信徒有一个不一样的竞赛，他们将赢得不一样的冠冕。如果他们忠心至死，那么生命的冠冕就是他们的。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妇女为了鼓励一位为上帝做了许多事情的朋友所说的话，她说，你知道吗，我认为当那样的人去到天堂的时候，他们会拥有所有他们为上帝做很多事情的厚重冠冕，他们会带着厚重的冠冕在永恒里有非常棒的时光。我听了之后差点想要跳起来说，等一等，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不能把它带到永恒里的。因为启示录四章十节和十一节的意思是说，应该把他们的华光放在耶稣脚前。如果你得到生命的冠冕，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在天堂不久就把它带到主面前说，如果不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与你为我牺牲致死，我不可能在这里，这是我的冠冕，我把它交给你当成永恒的礼物。耶稣对那些在士美那教会受苦的基督徒说，不要怕，要忠心，因为当你去到天堂的时候有冠冕等着你。这不是很棒的思想吗？你是否曾经面临被弃置一旁的情景呢？那种感觉很糟糕，不是吗？你是否曾经去过糖果不够每一个人分的舞会呢？轮到你的时候都吃光了。我还记得，当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所发生的事情，那种感觉真的差透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过晚到运动场几分钟的时间，结果是只有十个人可以下去玩，而我就是那第十一个人。你必须等候到所有游戏结束，你感觉被弃置一旁。我希望当分配生命冠冕的时候，我也不要被弃置一旁。有时你试图想要放弃，你想要拱手认输，并且从这种压力下逃跑，你只要记得你是在为与上帝面对面那一个大日子积累分数。如果你不害怕并且忠心以至于死，当有一天你站在上帝面前时，他会给你生命的冠冕，因为你在你的生命中忠心，在麻烦之中坦然无惧，把生命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这是你的礼物。为了感激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所做的爱的回报。但是我更喜欢第二个更好的奖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经文的最后说，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当你看到士美那教会的基督徒在士美那度过他们的年日时，你会怎么想？我想知道那一天他们会来捕获我，我想知道今天我是否可以在那种痛苦下持续到最后，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把我带到火场，活生生地烧死我。我想知道到那一天，我是否会被丢到滚水之中，或者被丢到竞技场去喂那些饥饿的野兽。我想知道那一天是否就是我的死期。耶稣说，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们可以拿走你的生命，但是他们无法第二次夺走你们的生命，因为你们将不受第二次的死。我非常喜爱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和五节的经文，让我念给你们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如果他们想要，是可以夺取你的生命。无论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是把你置入滚水或火油中，或者把你置入野兽中，他们可以结束你的肉体的生命，但是他们完全无法碰触你的属灵生命，因为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知道什么是第二次死？第二次的死，以下是一个很容易记得的方式。死亡意味分开，肉体的死亡意味灵魂与肉体的分开。 灵性的死亡意味灵魂与上帝永恒的分开，你不必害怕第一次的死亡。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与耶稣同行，你将会有第二次的死，你就会在一个无基督的状态下永远的与永恒分开，并且去到没有基督的地狱，你将永远不再见到上帝，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才是你应该害怕的。你知道如何用小小的准则来解决这一切吗？如果你出生一次，你会死亡两次；如果你出生两次，你就只有一次的死亡。你了解这一点吗？如果你只有出生一次，就是只有在肉体上诞生。亲爱的朋友，你不只会面临肉体上的死亡，也会面临灵性上的死亡。你唯一要害怕的是灵性的死亡，但是你可以不必害怕有这种经验，因为上帝会先回来。为什么耶稣要对教会说这些话语呢？当你在城市走动的时候，他们威胁着你的生命，并且告诉你下星期就要受火油的刑罚，或者将把你置向野兽。当他们要夺走你的生命时，你不必害怕，因为假如他们要夺走你的生命，他们只是把你引领进入我的同在中，他们将无法用第二次的死亡来碰触你。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这些真实的内化成为你的生命时，你就会有勇气，你就可以面对任何的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黑人男士来到主日学校，对学生说，你们想要上天堂吗？其中有一个天堂说，不是。其中有一个孩子说，不是我。另一个孩子也问道，难道你不想上天堂？不。这名绅士说，孩子，当你死亡的时候，难道你不想上天堂？他回答说，哦，是啊，我死的那个时候才去吧。我刚才以为你说现在就去。这就是我们的感觉，不是吗？我们不想死，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必怕死亡，不是吗？因为死亡只是意味肉体的缺席，但是与上帝同在。所以这封信有五个原则去鼓励他们，不要害怕，要忠心。这就是耶稣对那些在受苦的百姓所说的，你预备好了吗？不要害怕，要忠心。第一，基督的声望远胜于世上的声望。第二，耶稣的赞许胜于世上的赞许。第三，基督的富足胜于世上的富足。第四，耶稣基督比罗马帝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五，基督的奖赏远胜于世上的奖赏。当你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就可以在任何事情上有勇气。好了，我们讲到第三个重点，上帝给教会的忠告。第一个忠告是不必害怕，并且务要忠心。接下来第二个忠告就是，当一个无惧且忠心的人，我们知道士美乃教会的牧者，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历史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其他教会的牧师，但是我们知道士美乃教会的牧师。你是否还记得圣经说你要写信给士美乃教会的使者说，谁是那使者呢？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他是谁。在那个特别的艰难时期，士美乃教会使者的名字就是波吕甲。他是初期教会的教父，也是士美乃教会的牧者。波吕甲是约翰的门徒与学生，约翰有点像是他信仰的导师。约翰在第二封信中写到基督所提到的使者。波吕甲的牧者生涯终结于公元前156年的2月，但是突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迫害基督徒的活动，有11个基督徒被苦难折磨，并且被投掷到野兽之中。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所发生的事情。波吕甲逃到斯美那城，并且被追到一个农场，有人告诉他说，你应该继续逃，他们就抓不到你了。他回答说，不，我不再跑了。最后他们终于逮捕了他。 他告诉他们，在你们捉拿我回去之前，先让我有一点时间祷告。他并且送食物给他们吃，好让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些人不致饥饿。这真是需要勇气。他有一颗慷慨的心，他们想要逮捕他回去，并且夺取他的生命，但是他却要求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先送给他们一些食物，好让他们不必挨饿。后来他跟他们回到城市，并且被带到罗马露天剧场。我们之前读过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并非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是撒旦议会的。这些犹太人与异教徒等乌合之众，早就在那里极度亢奋的鼓噪骚动的等待他。因为波吕甲是士美拿教会的牧师，在士美拿的人都轻蔑他，因为他是牧师，他们要在罗马竞技场取他的性命。波吕甲直驱直入竞技场，有一个不知名的声音从群众之中响起，波吕甲要勇敢，像个男子汉吧。没有人看到这个说话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个声音，特别是波吕甲自己听得最清楚。古罗马的地方长官极力要让波吕甲对该撒大帝效忠，并且咒骂耶稣基督。他说，对该撒大帝宣誓，并且放弃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他话语的意思是，向该撒大帝宣誓，我就放过你，斥责耶稣基督。波吕甲回答的话语变得非常知名。他说，我做了他的仆人86年，他不曾亏待过我，我怎么忍亵渎那救赎了我的君王与救主呢？这些群众继续施压，要他放弃耶稣基督，但是这位老牧者的回应是，你们强力催逼我应该为该撒大帝效忠，假装不知道我是谁的计谋是徒劳无功的，请听着，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些话让他们更加愤怒。不久之后，罗马地方长官再度回来，并且再次威胁他，我手上有野兽，除非你改变，否则我将把你丢向这些野兽。看了对方没有回应之后，这位罗马地方长官继续说道，既然你看不起这些野兽，如果你继续不改变，我将用火焚烧你。波吕甲回答了，他说，你用火威胁我，但是火在焚烧不久之后很快就会熄灭，但是审判之火与远恒的刑罚正等着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延迟呢？动手吧。纵使那一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纵使违背他们的法律，这些犹太人还是聚集在木材旁，并且堆高柴捆。他们内心对这个男人充满仇恨与苦毒，以致当这个人被带到火刑柱上固定好，准备被焚烧的时候，他们残忍地欢呼。当熊熊火焰开始使这个年迈身躯曲卷在一起的时候，波吕甲大声地祷告，感谢你的仁慈，认为我配得今天在这个时刻愿血为你做见证，让我得以与你儿子基督耶稣的苦悲有份。火焰如拱门般的团团围绕这位伟大的牧师，而他却安然无恙。于是有一个兵丁就用刀把他刺死，结束这样的折磨。你会问，为什么一个面临死亡与逼迫的人怎会有如此的勇气呢？只有一条路，他知道耶稣对士美拿教会所讲的所有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就播送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逃离江陵的黑夜这个系列。请关注生命转捩点节目，谢谢你的收听，愿主常与你同在，直到他再来，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在真儿的录音间为您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是真儿在多年前的一次短宣的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妹。但是由于她的生命的经历呢，却的的确确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正因如此呢，多年之后，当真儿在接到她的一个微信的消息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哇，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福音的大能的确是翻转生命、改变生命的。那在我把他介绍给大家之前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真爱住我家已经听过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生命的见证和采访。我们也针对很多现在教会当中的很大的难题，或者大家觉得有一些敏感但是又不敢碰触的话题呢，进行了分享，尤其是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我们在往期的《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透过不同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真儿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妹，她的名字呢叫做知恩，就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的，她用自己的一生来认知、认识上帝的恩典。那知恩小姐妹呢？他自己就是亲身经历了如何从一个同性恋的生命的一个经历当中，然后经历上帝那不离不弃的恩典。知恩你好，非常的开心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珍儿姐，你好。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大家听到知恩的声音呢，能够感受到哦，她可能是一个非常的成熟，然后呢，生命又非常稳重的小姐妹。没错，其实第一次哈，真儿在多年前是我在异国他乡进行短宣的时候认识她了，她主动的来找我。真儿，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们两个的谈话应该是发生在一个餐馆，对不对？
1: 是的，在一个外面的一个棚子里面。
0: 对，一个餐馆的外面，一个外置的棚子里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主动的迈出一步来找我呢？我们待会儿在故事的分享当中再来分享。我们想先请你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的介绍，如果你愿意的话，包括多大啦，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叫知恩，我是1996年生的。
0: 非常年轻的小姐妹，所以我认识她的时候应该才是20出头。
1: 是的，差不多4年前的时候，就像刚刚张瑞姐所说的，我是从小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喜欢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我是2019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信的主。2019年的8月份，当真儿姐来到莫斯科在短宣的时候，我们遇见了，然后她解答了我生命当中的问题，然后我就决定受洗。受洗之后，又经历了回国工作，然后也是一边在服侍。那22年的时候，我听到神的呼召，我决定出来全职服侍，然后一直到现在，目前还是在神学院读书。
0: 哇哦！所以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同性恋者，到今天全时间服侍，现在目前正在神学院接受装备，这短短的4、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待会儿慢慢的来揭开。不过我还是希望再慢节奏一点，就是我们回到你小的时候，知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喜欢女孩子，而那个喜欢是什么时候超越了同性之间朋友的界限的？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个性的取向上面很特别的呢？
1: 我从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一直觉得我可能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就是其他的女孩子可能喜欢留长头发，然后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喜欢穿裙子，而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短发，然后我也很不喜欢穿裙子。对我来说，穿裙子就是可能比让我去上学还痛苦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跟我说任何一件事情，但你就是不可以跟我说你要穿裙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我会发现，我小的时候在一些小朋友经常玩的那种角色扮演的那种游戏里面， 经常会有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嘛，但是我好像总是扮演那个
0: 英
1: 可
0: 雄，
1: 能比较男性化的，对，那个英雄的那个角色。曾经有一个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好好想一下，你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你自己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很清楚我自己是女生，但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能跟其他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大概是在6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一个新的女生，然后我突然发现，说我对她的那种感情，好像是已经不是平常的跟其他女生的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关系，就会开始渴望更加的靠近，渴望有更多的肢体的接触。那个时候，我的头脑当中会跳出一个想法，就是说，会不会是我的性格会比较像男孩，同时我也会像一个男孩一样去喜欢一个女孩。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会发现自己会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然后从6年级开始，一直到后面，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都会发现，可能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女生，慢慢的就会发展出可能对她的依赖，然后从依赖开始，慢慢的出现可能身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渴望，然后等到上了大学之后，接受到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同性恋这样的。
0: 可不可以，我们再稍微回头一点，我们就来聊一聊。本来你对你性别的认知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都是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只不过是呢，不是那种标准的这种女孩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其实你并没有说怀疑自己是一个男孩的这种状态，但是从小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习惯喜好。有被你自己的父母亲拦阻过吗？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你对这个同性姐妹的，就是这个小姐妹或者小同学，女生的这种亲密渴望会越界？那在之前你有跟爸爸妈妈分享过吗？
1: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我父母那边是一个就从来没有谈过的话题，但其实我觉得家庭它对我来说是会有一些影响，很模糊，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说你是后天影响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一直是在一个很模糊的地带。我的家庭当中，我的爸爸他，因为他比较喜欢一个男孩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又是计划生育，就是只能生一个，生出来之后我是一个女孩，他是非常难过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我的生命，一直到现在他都一直叫我儿子。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我有影响，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我是看着我爸爸经常的去用家庭啊，或者是利用他体力的这样的优势，对我妈妈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
0: 暴
1: 一个
0: 力，
1: 行为，对，有暴力，他很喜欢打人，然后他不打人的时候，他就会大吼大叫这样的，会让我在内心当中对男性有一种惧怕，就是对我来说，可能男生我很难想象说一个男生站在我面前，他比我有力气，他比我高，然后他不会打我，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可能他也没有那个意识，那个时候他只是觉得他自己很舒服，他就经常穿着他的内裤，就是只有一条内裤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我可能会有一些厌恶的情绪。
0: 是，我在想哈，就是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近期正好采访过一个小姐妹，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她就是到了后来，整个生命翻转之后，她极深的痛苦，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原来父母亲从小叫她儿子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后来当然她有机会跟父母亲去分享了。其实我想，这种潜移默化的，就是让你自己

0: 你的力量可以医治，可以得怜悯，得医治，同时你也可以去宽恕你自己的父母亲。不过从你刚刚的描述当中，我还是很想知道你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比如说因为常在家暴的情况底下，然后对你父亲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1: 我的妈妈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妈妈长期在家暴底下，她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妈妈反而是那种特别乐天派的那种性格，她跟我爸爸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我爸爸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我妈妈每天都是在外面玩，所以我说我的父母是两个非常极端的性格。可能我对父亲的关系比较疏远，所以我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我妈妈对我的那种温柔。就是我会经常黏着我妈妈，然后她去到哪里，我都想跟着，然后我不希望她离开我，而且她是我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问题的帮助者，她会总会给我一个积极的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会发现，当我离开家，出去读书之后，我会习惯性的在其他的女生的身上去寻找那种从前对母亲的依恋，我想可能也有这样的原因吧。
0: 是，因为一方面呢，我相信母亲是本来我们人人都是比较贴近于母亲的，但是你由于一个父爱的缺失也好，或者是就是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家庭关系的这个基础之上，你没有办法从另外一个 parent，就是我们说另外一个这个父职的这种角度来满足你的这种亲密感的需要的时候，当然你会把所有的这些都会放在母亲的身上。但是呢，我仍然相信他并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就是说后面就像你刚刚说，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一直模糊的概念，到底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刚刚知恩所分享的，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当我们本来有一些困惑，或者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个导正，导致呢，在生命的最最需要父母亲协助同行，然后指引方向的时候，父母亲看不到，或者是不知道。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与你有约，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过两天就是一个长长的假期了，很多人早早为这个假期做了预备和打算，比如出外旅游什么的。只是一定要面对拥挤的人潮、高价但卫生质量很差的酒店、很贵但不好吃的饭菜，因为正值旅游旺季嘛。于是一个假期结束，一身疲惫回来。不是说旅游不好，只是当心里无依无靠，生命找不到意义，日子只是在重复时，其实躺平在家也是一个不轻松的假期。在这个万物膨胀、欲望发酵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有勇气面对那份不经修饰的真实？今天的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想和你聊一个古老的节期，一个关于生命做减法的话题，盼望能够褪去虚浮的修饰，在无教的时间里找回那个仿佛干瘪却也最坚韧的自己。生命的意义，一起来欣赏。

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堆积和膨胀的结果。人习惯于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加增，追求更庞大的规模，更华丽的修饰。可是这在神的眼中，这种毫无节制的膨胀就和发酵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它让事物看起来变得松软肥大，实际上是一种缓慢的、不可逆的酸性的腐败。古老的土地上，以色列用奴役和傲慢吹起了一个巨大的幻象，而在这幻象浸泡了400年的族群灵魂深处，也早已滋生了奴性和贪婪的酵母。于是除酵节就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它简直是一次外科手术，给属灵生命做的一场外科手术，目的是把那些依附在灵魂骨架上的陈旧观感、腐败习气彻底的剔除。上帝要这群踏上自由之路的人必须在7天的时间里与酵完全的隔绝，他们要学会忍受那种没发过酵的生硬的感觉，因为只有不再膨胀的灵魂才能在接下来漫长而严酷的旷野行军中保持应有的轻盈和坚韧。炼净过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2: 与你有月。最近我的馒头蒸得不错，关键就在于酵母的量掌握得精准。500克的一个小面团，在酵母的作用下竟发成那么大的一团，蒸出了十多个馒头。然而如果说逾越节的夜晚是关于死里逃生的救赎，那紧随其后的除酵节的七天就是关于救赎之后的成圣了。神的命令带有某种极端的洁癖，说在全境之内凡有酵的东西都必须被搜出来并且付诸一炬。这种搜寻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巡视，是对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缝隙的深度的清理。原来罪和腐败总像酵母一样特别能够隐蔽和扩张。在这七天的循环里，人们被强制性地带入了一种除法的生活，去掉修饰，去掉虚荣，去掉那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膨胀感。教会主日掰饼的时候所做的无酵饼是干瘪的，甚至带有苦涩的烟火味，它在舌尖上的触感时时提醒着每一个获救的你我，自由的代价是自律，重生的前提是剥离。炼净我，一起来收听

酵母，它的作用是改变面团的结构，使它变得虚浮，这不就是欺骗性的口感吗？无酵饼呢，是食物最本质的形态，没别的，就面粉和水。多少时候，人习惯了用各样的，比如社会地位、财富和华丽的言辞来粉饰自己，这不都是让自我膨胀的酵吗？那时的除酵节强制性地剥离了这些外在的装潢，让每一个人在造物主面前都是一张干瘪的、真实的、不带任何水分的饼。这种回归坦白讲有些痛苦，因为当人习惯了被发酵后的虚荣所包裹，真实的自我往往显得贫乏且难以接受。可是唯有这贫乏才是接受神圣灌注的前提。当年的除酵节，神借着这种饮食的限制，仿佛树立起了一个榜样，就是不再依靠外在的吹捧，不再追求感官的安逸，而是学会在那生硬的真实里去品尝真理最原始的甘甜。今天主在十字架上做成了那救赎的大功，他让信他名的人看见了罪的可怕，非去除不能见主面。主，恳求你，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与你有约。除教节的火光已经熄灭在古老的祭坛上，可是亲爱的朋友，那种关于纯净的呼唤却在每一个时代追求真理的人心中回响着。你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对这世界递过来的充满诱惑的教母，我们被要求去膨胀，被要求去粉饰，被要求在平庸中妥协。这个关于无酵饼的故事直到今天仍在提醒你我，真正的尊贵就在那些不经修饰的真实中，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对主命令的及时的回应。所以别怕那种生硬和苦涩，因为只有被火炼净不带酵母的生命，才能跨越岁月进入永恒的安息里。生命最真实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往灵魂里加增欲望的酵母，是能在神的同在里求他赐下随时的帮助，常常剔除所有让自我虚假膨胀的残渣，从而以最轻盈的姿态跨越人生必经的各个旷野。分别为圣，一起来欣赏。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前天后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以马内利听友们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圣经化睡眠》。
3: 我是姚谦，
4: 我是乐意。哇，小燕老师那种精神奕奕的介绍，让我也精神起来。
2: 是的，我是苏小燕，精神奕奕的苏小燕。
4: 哎，问你们，你是一个在什么环境之下都可以睡着的人吗？
3: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
4: 乐意也不是。
2: 对不起，我能。还是说回上一集那两个字，昏睡。
4: 哦，哇，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啊，随时都可以睡。
3: 不简单。
4: 对对。上一集睡的是神的仆人以利亚，不知道他平时能不能什么环境都睡着，但当时以利亚在被追杀很失望很耗尽的环境当中，就真的居然在一棵树下他就睡着了，真的是昏睡。神让他睡，神没有责备他，而是派天使给他饼给他水，然后让他继续的睡。今天另外一个画面呢，就在船尾啊，也可以睡啊，睡的是主耶稣，门徒呢却是问他，
2: 你不顾我们吗？
4: 就有点怪责的意味啊。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其实是挺有趣的，你想想上一

0: 一段睡眠可能藏着一个故事，
1: 一段睡眠可能反映属灵状况，
0: 一段睡眠总有不打盹的神在守望。
2: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读经求全面，
3: 偷看圣经话睡眠。
4: 我们先来听听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的经文呢，请小明老师替我们念。
5: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4: 嗯，谢谢啊。哇，这段经文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很熟悉。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帮助我们记忆这段经文的重点。一个枕头，三个大，
5: 三组问题。
4: 三组问题。
6: 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
4: 嗯，那你猜什么一个枕头啊？就是耶稣睡觉的时候所枕的枕头了。
6: 头
4: 那么至于那三个大是什么？如果按原文来看呢，三十七节呢，那个暴风，其实原文大风。
6: 大风是大，原文是大。
4: 那么三十九节是什么呢？
5: 大平静，
4: 又是大嘛？
6: 对，同一个字。
4: 对。那么四十一节是什么呢？
5: 大惧怕。
4: 啊，三个大就出现了，大惧怕。那三处都用了同一个表示大、巨大的希腊字。三个大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大风浪显出人的无能，大平静显出耶稣的权柄，大惧怕促使门徒面对耶稣的身份。再来看看三组问题是什么。先有门徒问耶稣：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命都没有了你还睡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又是问题哦。
6: 第二组问题。
4: 第二组问题。那么最后呢，门徒就彼此对问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最后的问题的答案会带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6: 最后问题的答案就跟第一个问题答案很有关系。
4: 要判断耶稣是不是顾念他们，必须先认识这位与他们同船要出手拯救他们的主究竟是谁。
6: 对。
4: 那么耶稣在中间的追问帮助门徒来反思，从求救走向控诉当中反映怎么样的内心的状况呢？所以呢，这三组问题呢，小心想的时候呢，都是彼此相关的。接着呢，看看经文的上下文呢。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四章整个大段一到三十四节呢，耶稣是用一组的比喻讲论神的国。我们看四章从三十五节到五章四十三节，这个整个大段呢，四章到五章末后呢，都相关的。马可就连接记载耶稣怎么样，他胜过风海，他赶鬼，胜过污鬼，而且医治长期疾病和死亡等等。那么刚刚在比喻中啊，四章就是那个长篇一到三十四节嘛，所听见的神国啊，原来耶稣现在借着他的行动显明出来，神的王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借着耶稣临到人中间来彰显的。
6: 对，
4: 其实呢，这些神迹不断引导读者来追问门徒他们的问题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耶稣到底是谁？好，刚才为听众们呢提供了一个看这段经文的框架跟上下文的特点，现在我们再来尝试从这个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这个框架小心来看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个枕头了。
6: 好，

0: 那么一个枕头呢啊，第一集呢我们念过诗篇121篇，大家还记得吗？
1: 记得，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2: 嗯，
0: 就是说神他是全世界的保护者。可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是这样记载，主耶稣枕着枕头睡觉。
2: 嗯，
0: 那么不打盹的神为什么会睡觉呢？是不是这个是矛盾呢？
2: 嗯，
0: 不是的。
2: 嗯，
0: 那诗篇121篇是强调神对他的百姓的看顾不会疲倦，不会失手啊。
2: 嗯，
0: 也不会暂时下班的。
2: 嗯，
0: 但是马可福音呢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永恒的圣子他真实成为人。
2: 嗯，
0: 圣子按照他真实的人性，他会跟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累，会睡觉。但耶稣并没有因此不再是圣子，也没有失去掌控自然界的神圣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呢就把两个看似相反的画面呢就放在同一条船上。这位耶稣他疲乏了，也真的需要一个枕头的哦。你不要说耶稣不需要睡觉，他也真的能够用一句话叫风海安静。
2: 嗯，
0: 是同一位耶稣，他不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这个经段就告诉我们同一位耶稣他既是真神也是真人。
1: 嗯，所以这里就反映所谓神学上的神人二性哈，耶稣都有。耶稣会疲乏需要睡眠，但又能有这个权柄命令风海，这种真实的人性还有神性怎样帮助我们更完整的认识他呢？还有这种认识基督的神人二性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2: 最起码我疲惫我打瞌睡他不会责备我对吗？他懂我的疲惫，他懂我的累。我觉得当我的风浪大到我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诚实来到他面前，相信他能够平静风浪。他真的有能力，他不是陪着我唉叹气而已，他能够命令风浪，累了就睡，怕了就祷告。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因为他懂我，他也能救我。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枕头，现在呢我们就来讲讲三个大当中的第一个大，还有三组问题当中的第一组。
1: 嗯，
0: 第一个大跟第一组问题来听听看了。
1: 嗯，
0: 第一个大就是大的风浪，有一点值得留意的，这场风浪发生在门徒顺服主的过程中，
2: 对，很重要。
0: 哎，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3: 他提议的，
0: 他提议的是耶稣主动提议的。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出发了，大伙一起出发了。谁料到风浪却突然来到。这里提醒我们，遇见风浪不一定表示你走错了路，顺服主也不等于环境从此一帆风顺。
2: 对，
0: 有时候人正在听从主，却进入一个自己都没办法掌控的困境。
3: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凭环境顺利还是艰难断定判断主是不是跟我们同在的。
2: 对，
0: 那经文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里，船几乎灌满了水，门徒真的可能会没命的。
2: 对呀，
0: 门徒于是叫醒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本身不是问题。危难中我们向主呼求本来就是应该有的行动。
2: 哎，
0: 但关键是他们呢不是说夫子请救我们，他们怎么说呢？
2: 我们丧命，
3: 你
2: 呀、
3: 啊，
2: 你不顾吗？
0: 你呀、啊，你不顾吗？责备的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组问题。门徒看见船进了水，也看见耶稣没有行动，于是呢，就把耶稣的睡眠解释为漠不关心。
3: 关心
0: 耶稣的身体睡着了，他们就以为他的关心也暂停了。我们来听听看诗篇怎么说。诗篇43:23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呼喊的。主啊，求你睡醒，
3: 为何竟睡呢？
0: 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圣经真的把受苦的人诚实表达的感受呢，都一一记载下来了。原来人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仿佛会觉得神真的睡着了。甚至觉得神丢弃了我们自己。我们坦白，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明明都已经听从主你的吩咐，我尽力服侍主啊，但是教会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姚牧师常常说他教会的问题根本都没有解决，真的，或者已经很有爱心对待某个人了，但是对方还是对我非常的不友善。我们可能不只是问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心底更深的疑问是主啊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呢？
2: 对，
0: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可能就像门徒遇到大的风浪一样，非常的彷徨，非常慌乱的时候呢，却看到耶稣你在睡大觉。直觉就觉得耶稣你不关心我们的安危呢。
2: 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明明是在听从主的，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哎，但是环境怎么样，越来越困难，
3: 没有改变。
2: 对，当时会不会真的觉得哎呀神好像在睡觉，根本不在乎我，如果有的话这样又会怎样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祷告，甚至又影响自己的睡眠呢？
0: 有一阵子呢我发现祷告没有回应呢，我心里有个控诉，我做错事情神不喜欢我。我倒不觉得他不在乎我，我觉得他不喜欢我，神想趁机来惩罚我一下
2: 颜面。
0: 对，哪怕是骗事我都觉得不高兴的情绪先垮。你会怎么样呢？委屈苦读，看别人顺利还会酸葡萄的那种啊。祷告呢也会变味，要么就是主啊你快点解决我的问题吧。要么就是赌气，我不祷告了，我读经也读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尝试转一转我的心态，主啊你为什么不在乎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改成主啊救命，我真的很怕，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想那么多了，我现在很怕，主啊求你救我，求你让我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求你让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帮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不光是陪着我叹气的主，你也是平静风浪你一定能够拯救我的主。
2: 感谢主。

0: 好，我们现在再谈是从大平静到大惧怕啊。看来真正需要醒来的是门徒，所以要谈是第二个大哈，和第二组的问题。第二个大是什么？就是
1: 大平静。
0: 平静，对了，耶稣醒来哈，后来斥责方，因为被推醒了嘛，就醒了啊，又向海说：“
1: 住了吧，静了吧。”
0: 大风浪立刻变成大平静。其实圣经并不是把受造的海本身完全看作是邪恶的啊。创世纪一章十节说，海是神所造，也是属于神，看着是好的一种的创造物。不过在旧约某些诗歌还有先知性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常常发现汹涌的大海还有海中的巨兽，有时候呢就会成为
1: 混乱
0: 敌对神的或者人无法制服的势力的象征啊，也是很多经文都有这样的描述。例如举些例子吧啊，诗篇七十四篇十三到十四节就说，神用能力分开海，又打破水中大鱼还有鳄鱼的头啊。我们都知道和合本修订版就把这里的鳄鱼音译为
1: 利未亚探。
0: 这个鳄鱼在旧约可以指古代近东的混沌的海怪，或者象征敌对神的势力。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呢也提到，耶和华要惩罚利未亚探，而且杀死海中的大鱼。那在这类型的经文当中呢，作者就借着强烈的诗歌的图像去宣告，无论是混乱或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不能与耶和华抗衡的，他能够制服审判，而且彻底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那旧约呢也是一再去强调，把管辖风浪的权柄呢是归于耶和华的。诗篇一百零七篇就描述一群在海上遭遇风浪的人，哇，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狂风止息，海浪平静。哎，还有大家都很熟的约拿书也谈到呢，那个风原文是神抛那个风下去，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最后那个海风和浪平静也是耶和华的作为啊。好了，到了新约了，马可福音，耶稣直接责备风，又向海发出命令，风和海就听从他，哇，大大的平静。熟悉旧约的人听到这里就会联想到耶稣正在行使旧约所描述的谁的权柄啊？
2: 耶和华的权柄。
0: 这显明他神圣的身份，与门徒同一条船的耶稣不只是老师，不只是先知这么简单，他是谁？是掌管万有的主。哎，风浪平静了，耶稣就向门徒提出第二组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哎，你要注意啊，耶稣从来没有否定那个危险的真实。经文也没有说向他呼求本身是错误的啊，不是说哎你怎么打扰我睡觉不是这样。耶稣所指出的是，门徒虽然已经跟从他，也看过他，因为前文马可福音都讲了嘛，已经施行神迹啊，也见过他对人的怜悯，却没有学会在危急当中真正的信靠他。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的怜悯和神迹了嘛，也是没有真正的信靠他。问题不是他们心里出现了害怕，而是害怕开始怎么样支配他们的判断，这才是最重要，使他们把耶稣的沉睡理解成不顾念。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先平静风浪，然后才纠正门徒，他先拯救他们，显明他并不是不顾他们的，他只用一句命令就能制服风和海，显明他真的拥有神圣的权柄。门徒所缺少的信心是什么？是在危难的时候啊，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这位有权柄也可靠的主。那接着呢，就出现了第三个大，就是大惧怕。
2: 风浪平静以后呢，那么经文就表达门徒的反应是他们大大的惧怕。这个惧怕的希腊原文呢，含有震惊和敬畏的意味。那么四十节呢，那个胆怯意思是
0: 怯懦。
2: 但是这里的惧怕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所显出的身份和权柄大受震撼，
0: 所以有点不同意思。
2: 对，门徒原先只是看见一位在风浪中睡觉的老师，哎呀，如今却发现 跟他们同船的这一位竟然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哇，这个转换呢转变呢就很厉害。于是他们就提出最后一组的问题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睡着的时候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真实的人性，他醒来去驾风海的时候呢，他显出神圣的权柄，那个需要枕头的耶稣竟然就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
0: 对，
2: 这种的经历门徒身上都看见了，所以从故事的属灵的转折来看，真正需要被唤醒的是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的身体虽然醒着，对耶稣的认识却仍然好像在睡梦中，哇，这个了解呢，这段经文应当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发现。如果今天晚上你因为人生的风浪，你睡不着，不要只在审判自己没有信心，你大可在惧怕胆怯中诚实来向主呼求，
0: 对呀，
2: 也求主使你更深的来认识他和信靠他，信心是不凭风浪判断主是谁，不凭风浪判定主是否顾念我们的。
0: 听众朋友哈，真的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从心底认识这位在人生风浪当中与你同船的耶稣是谁呢？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让你真正打从心里认识主是谁？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去神学院夜校念，那么老师就说每一段福音性的经文，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在船上睡觉的经段，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要想这到底是谁，重新来认识耶稣，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很久很多了，不是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每回我跟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肢体也好亲戚也好呢，我都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耶稣你到底是谁？为啥我现在还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我是真的是从这个基本的跟主的关系去想的。
0: 很好啊，这样
2: 要说就很惭愧，但是到现在还是一样，40多50年前呢，老师那个时候的老师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看每一段经文，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往后了，我已经老了，我还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这个就表达我们对主的认识真的很有限，他是大能的主，为什么我跟你不说你了，说我自己，为什么你还不悔改，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他是不是你真的主，这个也是门徒在船上他们要面对的。
0: 小燕老师，我好感动哦，牧师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经文连上关系，
3: 连在在一起。以下的经历我希望有机会在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分享。10多年前小燕在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其中一个让我受不住的副作用就是我便秘，严重的便秘，因为那个时候我超过10天不能上厕所，我的肚子是胀得像一个怀孕3个多月的妇女那样，反正我吃什么进去呢，我喝口水都是疼的，痛得不得了。当时候呢，我跟一位信主的姊妹住在一个病房，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是隔离病房不能太多人，于是那时候呢也是她带我信主的，她传福音给我的，那个时候呢她就鼓励我，你进去厕所你蹲一下吧，可以的，我在门外，我一直为你祷告。我就在里头待了，我忘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吧。那最后呢是终于成功了。成功的时候呢我是哭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认识主。主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回到几千年前，神也不光是在圣殿里头的。神可以是在马桶旁边的。可以是在厕所，可以是在你最没有尊严你最羞愧的时候。你只要呼求他都在你旁边。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0: 告诉你一个秘密，
3: 你也是
0: 乐意有类似的经历。神真的是看见微小的我们那个微小的需求，他不会嫌弃我们。
3: 真实的。
4: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5: 夫子
4: 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5: 住了吧，静了吧，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4: 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6: 道成肉身的主会疲倦，要睡觉，
7: 但他也是万有的主，随时看顾，不打盹。
6: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经文求全面，
1: 同看圣经化睡眠。
3: 用宏观的视角化睡眠，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四章看到一个枕头，三个大，还有三组问题。
0: 对，
3: 耶稣枕着枕头睡觉，显明他真实成为人，会疲倦的，也需要休息的。他醒来命令风海，又显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大风浪变成大平静，门徒也从因为风浪胆怯转为因为耶稣的权柄而大大震撼惧怕的。
0: 对，
3: 起初门徒先问，哎呀，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被那个恐惧给抓住了，便把耶稣的睡眠当成不关心他们的生死。耶稣接着问，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不是责备他们呼求，而是指出他们让恐惧左右了判断，还没有真正学会信靠主。那最后门徒彼此问，哇，这到底是谁？哎，这个问题反映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海神迹以后的那种震撼。他们在反思耶稣你到底是谁，反思耶稣的身份。
0: 对，
3: 我们今天看经文，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的身体虽然是睡着睡觉了，但是他的看顾呢是没有暂停的。
0: 对，
3: 他就是永不打盹的
1: 创造主。
3: 所以呢，听友们，当我们因为人生的风浪睡不着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诚实的向主说出你心中的惧怕，却不要呢凭你眼前的困难断定主不在乎你，不关心你，不爱你。真正的信心不是从来不怕，而是我们在怕的时候我们依然呼求主。
0: 对，
3: 我们追求认识主，我们不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啊。
0: 对啊，不要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和你一起宏观经文求全面，同看圣经化睡眠。
2: 我是姚谦。
3: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拜拜。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事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这段夜晚的时光。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和你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多多想和你聊的话题是脱离对愤怒的成瘾。最近偶然的在看视频的时候，看到在中国有几位律师开的直播，就是让观众可以透过直播跟律师对话。可是几乎我所看到的几位律师跟观众的对话的视频呢，都是谈跟婚姻感情有关的，而这其中也包括有金钱的部分。像是从小三上位之后，发现老公外面又有小三，就想请教律师该如何采取措施。也有媳妇因为公公过世了，就想把婆婆接到家中来住，她询问律师自己是不是有权可以处理婆婆的房子呢？因为她的弟弟要结婚了，希望可以将婆婆的房子给弟弟来做婚房。也有婚内出轨的妇人被丈夫离婚之后，听见丈夫有新对象了，又想要跟丈夫复婚。她还轻描淡写的对律师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小错，不至于落到这样的下场吧。哇，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的心啊真是忍不住冒出火来，然后在口里就说凭什么。当然这些询问者都是被律师很不客气的怼了回去啊。而在直播的屏幕上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网友一连串的咒骂言语，我想大家都火了。可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为什么我要让自己的情绪在这里被挑动起来呢？的确，在现今演算法驱动的时代，愤怒已经成为最被利用的流量燃料了。很多视频的博主并不会制作温馨有条理的视频，几乎都会刻意的挑衅、剪辑冲突、煽动两极化的内容，然后充斥在网络平台上，使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了，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向情绪的边缘。所以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聊聊这个很有感触的话题，脱离对愤怒的成瘾。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脱离对愤怒的成瘾。之前多多跟好朋友聊过，我们正处在一个情绪容易被操控，关系容易被扭曲的时代。其中你社交互动，就是你是虚拟的你，你社交互动所揭露出的一种隐性孤独，就是有越来越多人把网红、虚拟的角色，甚至 AI 看为是亲密的朋友，然后以单向依附的方式来填补情感的缺口，却使得真实的关系越来越贫乏了。然而我也另外有一个更深的感触，就是愤怒的浪潮并不只是停留在政治或文化的领域当中，即便是信仰群体也难以幸免。近年来身为教会牧者也是作者的马克·齐罗纳博士，他在自己的社群的粉丝专页里面公开播出了愤怒机器的短影音，借此呢，他提出了尖锐的属灵观察，提醒基督徒不要被时代的声音操控，进而忽略了福音真正的形象。齐罗纳博士在影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悲的地步，愤怒竟然成了一种娱乐。他在影片中分析地说，愤怒已经从情绪变成媒体产业链上的表演素材，而且社群平台的演算法不仅鼓励也奖励那些引发最大冲突的内容，就是网络媒体为了流量必须不断地制造对立，甚至连政治操作者也会利用怒气来动员群众，而在这样的框架之下，连基督徒都无法幸免。齐罗纳博士感到忧心地表示，许多基督徒已经忘记自己是谁，属于谁，不自觉地以世界的方式回应世界。而齐罗纳博士的观察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一位牧师，更是因为齐罗纳博士拥有罕见的跨领域背景。因为齐罗纳博士他横跨神学、心理学、牧会与属灵研究等多个领域，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他是北美教会极少数兼具深度学术训练与文化研究能力的属灵领袖。他同时受过心理学和神学训练，并且完成教牧学博士的学位。他长期研究文化情绪、群体心理学与属灵塑造之间的关系。他也关注科技如何重塑人的内在生命与信仰的实践。齐罗纳博士的讲道、著作以及他在研究方面的洞察力，在北美教会以及属灵导师圈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齐罗纳博士对愤怒文化提出的警告也受到广大的瞩目。因为这并不是他情绪性的评论，也不是一般社会性的观察，而是他从心理、灵性与文化结构整合出来的深层诊断。

于愤怒文化，齐罗纳博士特别指出，他并不是否定基督徒的义怒，而这个义是义气的义。他承认有些时刻基督徒的义怒是对上帝忠心的回应，但是愤怒机器放大的怒气则是完全不同，因为那怒气不是根植于真理，而是根植于操弄。齐罗纳博士说，这台愤怒的机器不是运行在真理之上，而是运用在操纵之上，所以被愤怒机器训练出来的人们会有反射式的反应而不是分辨，会表演而不是祷告，会攻击而不是寻求智慧。这些反应深深地扭曲了信仰生活，使人忽略了福音真正的力量。齐罗纳博士进一步表示，他说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是因为他创造了义的错觉。愤怒让我们觉得自己站在对的这一边，这种感觉是一种危险的幻象，因为愤怒会夺走分辨能力，会蒙蔽我们看见自己的矛盾，以及会钝化倾听与爱的能力。他甚至形容愤怒就是个小偷，愤怒会用义的假象掩盖我们生命的不成熟，使基督徒误以为自己是属灵的火热，其实却已经远离了基督的心。齐罗纳博士还语气沉重地指出，愤怒机器训练我们渴望敌人，在流量逻辑下，没有敌人就无法制造火花，因此社群文化不断地促使人去寻找错的人，或是坏的人，或是应该被攻击的人。然而教会如果采用同样的模式，就会偏离福音呼召，因为基督徒不是被呼召来找敌人的，而是被呼召要带来和好的。为了让基督徒重新看见福音的核心，齐罗纳博士强调，十字架不是靠愤怒运作，而是靠牺牲的爱。是的，主耶稣的方式不是挑起对立，而是拆毁隔阂。主耶稣不是大声喊叫，而是以生命示范真理与恩典的力量。齐罗纳博士指出，使徒保罗要求基督徒要除去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还有毁谤。这并不是品格的要求，而是圣洁的要求。愤怒如果被视为是生活里的常态，教会就会失去基督的形象。所以在齐罗纳博士的影片中，他最后提出严厉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不脱离对愤怒的成瘾，我们将失去的不只是公信力，而是我们的灵魂。我想齐罗纳博士的意思就是，愤怒文化不只破坏公共讨论，更会吞噬基督徒内在的生命，使信仰被世界的节奏绑架。所以齐罗纳博士呼吁基督徒要回到那更像基督的路。他说，世界不需要教会比谁都喊得更大声，世界需要教会活出更好的方式。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刚才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脱离对愤怒的成瘾。我想这个主题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很好的亮光跟提醒。圣经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过即使收听节目的你还不是基督徒，多多也希望这个主题的分享能够让你看见生活中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不必让自己被这个时代的趋势推着走。多多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够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你。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读的这一卷书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1: 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所写成的。西元前586年，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率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还将圣殿和王宫以及城墙进行拆毁，并且放火焚烧。这对犹大人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更是他们信仰的崩塌。因为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只要有圣殿，就必定有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的。除此之外，那在城里的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以及许多壮丁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极少数非常贫困的百姓。那昔日人烟稠密、万商云集的首都城市，竟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并且还要面对盟友的背叛。当巴比伦军队在围城之前，南国犹大曾经试图向埃及以东示好，希望寻求与这些邻近国家军事联盟。可是当灾祸临头的时候，这些盟友不仅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落井下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共22节，先知耶利米在书写上采用了双重观点的拟人化手法，记录他的心境。在前半段的1到11节，先知耶利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惨状，而后半段的12节到22节则是由耶路撒冷，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锡安女，自己开口向路人和耶和华神诉苦。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三节是昔日荣华与今日孤独的强烈对比。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用了三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比，形容耶路撒冷城的悲剧。首先是人数，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对比了今日竟然独坐的景象。再来是地位，耶利米先知说从在列国中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对比着现在进入寡妇，成为多福劳苦的仆婢。而最后是情感方面，他说昔日围绕着盟友与安慰者，如今却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却无人安慰。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八节跟十八节，先知耶利米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指责巴比伦的残暴，而是直接指出国家破亡的核心就是苦难是罪的代价。第五节他指出耶和华因着耶路撒冷多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先知耶利米承认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十八节先知耶利米更是对神的公义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以此表明犹大人明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并非是神失去了能力，而是神在履行盟约中的管教跟审判。再来是第六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悲叹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与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也就是第六节里所形容的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路，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就是指出领袖的软弱。还有第十节所形容的外邦人，也就是指巴比伦人，他们闯入圣所抢夺圣物，这些外邦人按照原本旧约律法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可如今却在圣殿里肆意的践踏，这是对神百姓信仰上极大的羞辱。最后第十二节还有二十节跟二十二节是锡安女的哀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的笔下化身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向着路人呼求，渴望痛苦能够被看见跟理解。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没有像我所遭遇的痛苦。到了这一章的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形容的锡安女，也就是神的百姓转向神祷告，承认自己心里愁苦，肝肠寸断，她祈求公义的神也能看见那些残害她幸灾乐祸的仇敌，并且求神对他们施行同样公义的审判。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这章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伤痛，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废墟中带领百姓进行深切的反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可以依然面向神非常重要的态度。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叫做以琳的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我有一个关于主日信息的问题，我纠结了很久啊，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且呢是关于委身教会是否要顺服。我们这个教会呢这两年啊格外明显，很多事情啊在真理上面会有一些妥协。我也知道教会负责人呢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些安全稳定，他们的压力啊的确非常的大，主日聚会信息传道人呢也会有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啊必须要把讲章里面的一些内容呢进行一些文化的包装。我不敢打保票每一次都是，但是确实有几次在讲到的时候就牵扯到了一些文化上的，比如古代先贤啊、祖辈精神什么的，我就很应激，我不想听。而且说实话，有一些传统文化其实传道人自己也不专业，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点点特别的勉强，好像是生拉硬拽的要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太应激了，总之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有点不想去参加主日聚会了。但是我知道啊，主日又非常的重要，去其他的地方参加呢对于我而言距离上又有困难，现在呢也不是疫情，我自己如果在网上听讲到呢内心也不安定，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帮助。
0: 非常感恩这封来信引发了真儿的很多的思考，就是到底当我们强调在华人的文化当中从上帝的视角来重新检视文化呢，还是说生搬硬套的让我们的文化可以去迎合信仰，或者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去迎合我们的文化。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处境化思维，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看到原来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是透过我们的每一个文化不同的世代照样向我们说话的。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处境化，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以为在讲道当中拉扯一点中华文化的元素，或者是把我们的信仰放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以至于人可以去理解，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说主日讲道也好、教导也好、我们信仰的传承也好必须要跟我们的中国文化拉扯上关系，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觉得不变的是中国文化，需要让信仰在中国文化的大框架底下去解释，这样的一种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更大的文化是天国的文化，换句话来说，只有在上帝创天造地的主的心意里面，从他的视角再来看待世代和文化的不同，我们才有可能可以找到神不变的心意在我们这一个变迁的世代当中他的出发点、他的处境化和他的运用到底怎么样的进行。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如果有些教会硬要牵强附会的把我们的信仰牵扯到中华文化里面去，你就会发现常常牛头不对马嘴，你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认知这个信仰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文化都只能够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其实人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的犯罪就是站错了位置，就是人不愿意在自己受造物的正确的位置下面去理解自己的定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反而呢要僭越在神的位置之上去自行给自己下定义，自己给自己下一个追求的目标和自己价值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历世历代的文化里面、历世历代的时代的变迁里面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神是谁。但是呢后来无论是我们人的自救的方法，还是以哲学问题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又容易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要围绕着我来转，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什么，我的人生我做主。那么也意味着说，我们很容易放到文化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拒绝让神来解释我们现今的文化。因为有很多的华人和弟兄姐妹都发出过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主耶稣当初降生的时候不选择做华人，在我们的朝代当中降生，为什么要变成个以色列民族犹太人，为什么要降生在伯利恒小城而不是我们的西安或者是南京。我们可能在自己坚持自己的大文化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说，其实上帝的的确确他可以选择在任何的一个文化里面出生，这不是我们的主权，而是他的主权。然而他也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殊的文化里面去启示他对全人类万国万民的一个心意。除非我们能够突破这种文化的限制，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但是我们想要去理解神的心意，神的启示，我们也必须回到当初的那一个文化当中去。就是在2000年前，他的的确确是选择了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的拣选里面预示着后来教会在基督里面的被拣选，万国万族都要因着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被拣选的一个民族而蒙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透过这个信息看到，原来神的旨意是大过犹太民族的。
1: 是，
0: 换句话来说，如果当初他选择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出生，他也照样是大过我们这个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大过于神的天国的文化，我们必须用神学来思考我们的文化，而不是以我们的文化强硬的生搬硬套的运用我们的神学。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教会不是降服在基督的启示、圣经的真理和一个更大的福音的文化里面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错，很容易走偏，很容易扭曲，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哪怕我们已经信主了，可能我们强调的更多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再讲一遍什么叫做处境化的讲道，或者是处境化的去理解信仰。首先一个核心就是要忠实的去解经。处境化这个词原来是说经文要放到原来的那个历史时期和文化以及上下文当中去理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在原来的历史时期，在整个文学神学的历史的脉络当中，它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的断章取义的把它硬要强加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所以处境化的意思不是把圣经硬拿来放到我们这个时代解释，而是先把圣经放回他的那个时代当中去解释，这是处境化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理解我们现今的这个处境。除了理解圣经当初启示的时候的那个处境之外，还要理解我们现今这个处境，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正处于什么样的文化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整个神的宏大叙事历史长河当中，我们的位置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是这样的，婚姻是这样的，我们对子女教养和教育的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又把我们自己放回到我们文化处境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哇，原来离上帝创造的心意是有这么大的距离。同样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政治处境，我们的世代的特征，我们现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处于 AI 时代崛起的时候，我们和以往任何一个世代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就是除了知道神的心意在他们那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境遇当中是怎么样启示的，然后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现今的这个处境，然后呢再把那个不变的真理运用到我们现今这个处境当中，建立经文和神学的连接。这个就是真正的处境化讲道的意义是什么，绝对不是
1: 生拉硬拽的把中国文化和真理放在一起。
0: 是的，而且尤其是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都不理解的时候，那就非常的容易陷入到有一句话叫做东施效颦啊，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你的整个分享听起来就是非常肤浅的，非常片面的，非常牵强附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没错，我们要处境化的解经，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有三层含义的。首先是回到经文的原文化和原历史背景当中，然后是回到我们现今的处境和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当中，然后建立起正确的神学和经文的连接，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处境化的讲道。
1: 约翰福音15:7，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今天的这个世代对于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的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但是其实这种不友好一直都存在，不是只有今天才有逼迫，而是一直都有。那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拉回到以前哈，我这段时间在看戴德生传，我就真的看到了什么叫做以福音为生命根基的一个宣教式的状态。戴德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原则，在所有与罪无关的事上，让我们向中国人看齐，好让他们能够得着主。所以他带头去留长发，穿袍子，学中国的话语，向中国人去讲述神的真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的牧养者给了一个特别好的标准，就是中国文化的的确确5000年要中央历史文化所积淀下来的美好。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永远不是在一个文化处境当中去认识神，我们是站在天国子民的位置上去认识神。我记得我们的牧师曾经讲到的时候，他说上帝从来不排斥任何一种文化，因为上帝的文化大过所有的文化，他接纳，他包容，他纠正，他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今天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愿所有的牧者能够持守真理。当然我在想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写信的姐妹而言，你心里的不平安，你心里的这种七上八下，甚至你的应激反应是好的，无形当中是让我们看到圣灵在那片土地当中美好的工作。
0: Amen.
1: 那不妨可以为你们的教会迫切的祷告，为牧者能够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以及有灵巧如蛇的能力来祷告。同时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需要在看到问题和心里不平安的时候，向牧者提出一些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那是牧者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处境，我们弃而不顾的话，其实在无形当中我们也在犯罪啊。因为教会不是牧者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0: 作为牧者，真儿自己呢也真的觉得需要向这个世代，需要向弟兄姐妹们道歉。因为很多时候牧者自己不学习不成长，无论是在认识神的事，还是在认识我们文化的事上，都是非常粗浅非常粗陋的。甚至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浅薄，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处境化的将信仰带入到生命当中，使信仰和生活结合，让弟兄姐妹们扎实的可以把福音落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因此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其他文化的教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张力，就是信仰和生命的脱节。所以今天让我们透过神的启示去认识神，又透过神的眼光来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在一个合乎中道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正的活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当中。
1: 弟兄姐妹们，西施的福音是不可能拯救生命的，唯有我们持守神的真道，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兴旺和发展。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林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地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的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 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侍也是有。
0: 是，
1: 有时候因为

0: 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骑士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的是充满幽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开
0: 哇，
1: 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
0: 哇，感谢赞美主。在
1: 的。
0: 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饰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
1: 是的。
0: 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

0: 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事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就是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
0: 好的，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的陪你读书栏目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呢。过去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呢读过跟圣经的整卷书相关的书哦，那这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呢，却是需要我们呢，去把这整卷书能够读完的一本带来盼望和喜乐的书哦。启示录对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呢，都觉得哇，是一本奥秘之书，很难懂，而且甚至于会怕读启示录哦。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关系，透过这一本书以及邀请你来读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相信你也可以从唐慕华这一位，虽然呢他身体软弱，但是却心灵刚强的神学家的笔下所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和开启我们新的眼光啊！那在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邀请你每天可以读一章启示录，我们可以反复的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共有31章哦。而每一章呢，作者他会特别解释启示录当中的一段经文应该不是说解释，而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呢，他来告诉我们其中他所领受到的意义，如何带来盼望和喜乐。而每一章所引用的启示录经文，有时候只是短短几节，有时候是一整章，所以刘文在节目中呢不会读经文给你听啊，因此鼓励你，我们每一天呢都读启示录，让我们透过这一卷作者所要带给我们，来更明白在苦难中如何有盼望和喜乐的书，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哦。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回转向小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回转向小孩，小孩子不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依靠父母，包括食物、衣服、水、保护和爱。他们是脆弱的，无法在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引导下走得太远，所以他们开心地牵着父母的手，知道自己可以安全地过马路，走在商场中，或爬楼梯上床。这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一个依靠他的孩子。他要我们不要忧虑，只要凡事依靠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谦卑，明白自己需要完全的依靠他，知道没有牵着神的手，我们无法走得太远的。回转向小孩吧，你将发现自己在神的保护下可以成长茁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对我而言是如此良善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回转向小孩，知道你会保护我，带领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将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天父》。
1: 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四章的主题是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及九到十一节。鼓励你要听完这一集之后呢，也可以再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好，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20多年前，我开始自由写作，又孤单又为残障所苦。让我能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叫做基督徒装备事工的机构，我在那里担任圣经教师和作者。参加这机构的人都有相同的意向，当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服侍神，他们却帮助我相信，紧紧抓住他们的意向，使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小亚细亚的信徒，不论是受皇帝或是地方上的逼迫，即需要在受逼迫的苦难中看见神掌权作为他们的支撑。启示录记载了先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提供当时信徒所需要的盼望。这卷书本身的前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软弱中要能喜乐，必须持有哪些观点。近来启示这个字常常用来描述奇幻战争中可怕的景象，按中世纪的说法是可怕的鬼魅、长腿兽在夜间撞到的东西。这个字让人联想到的图像是各种颜色的马，被不祥的人骑着，对抗多头多角多冠冕的怪物，有时也会有美丽辉煌新城市的画面。但写下启示的人多半把焦点放在可怕的景象上。希腊文本的启示录一开始用的字意思是启示或揭露，请注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满有基督荣耀主权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意象会让人充满盼望。神让耶稣把这个启示展现给先见约翰，让他知道将发生的事，使神的百姓受激励，在一切患难中信靠神的主权。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这句话令我想起以弗所书里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荣耀的颂赞里提到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神所爱的，也是借耶稣基督向人彰显的。当我们理解到神最好的计划是用基督的受苦受死以及跟随者的软弱来实现他在基督里的目的，真是叫人惊讶啊。以弗所书也用奥秘这个字，圣经里的意思比一般英文更是指着要解决的迷惑，希腊文的意思是已经揭露的秘密，然而过于浩瀚，因此人无法理解。这个字欣然描绘出神的意图。的确，三一神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奥秘。虽然借着圣灵已经使人对神的话语有些认识，却仍然远远超过人所能领会。即使穷尽一生研读圣经，寻求神的动机和意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主最深邃的设计。这使我们不得不以谦卑的态度研读圣经。我们可以尽力找到最终于启示录的诠释， 但至终神启示我们的还是奥秘。在永恒的尊贵中，三一神是如此无限地超越我们，在恩典怜悯中，他却又如此不可思议地靠近我们。这也是我们何以在耶稣基督里喜乐的原因。耶稣以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把神的奥秘计划启示出来，因为他曾经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与他相连，因为他就像一个生活在人当中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的人，他也疲累需要睡觉，饥饿需要吃东西，难过会忧伤。此外，他为了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借着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带到父面前与父建立亲密关系。借着基督，天被带到地上，使我们可以到天上。的确，我们所研读的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如何完成神的奥秘，又如何让受苦者明白受迫害的意义，或是落在自满自得的小亚细亚信徒认识神的奥秘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在21世纪将要发生的事上学习认识基督主权的奥秘。在第一世纪把神的目的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仍然将神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使我们在灾难中有盼望。请再次注意启示录第一章二节说，本书的内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先见约翰有两次把自己的名字形同奴隶放在神和耶稣基督之下，似乎再三要读者认清，这不是他的见证，不是他的策略，不是他人为的建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事情，是为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的。为了让人确知这启示是从神而来的重要性，约翰又提出一项保证，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早期带领人念此书信的领袖有福了，而在实际生活上应用此预言又参与敬拜庆贺的人也是有福的。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从来没有被剥夺拥有圣经的权利，因此太容易把听读神话语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前苏联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可以效法之处，他们的崇拜聚焦于因匮乏而产生热切渴慕神的道，他们的崇拜礼仪可以追溯到自由教会以来最早的世纪，而内容充满了圣经经文。他们使用蜡烛、香、圣像列队行进，来表示神的尊贵和奥秘。即使在逼迫之下，许多东正教信徒继续庆贺信仰的奥秘，并且诵读吟唱神的道。索尔尼辛的一些短篇小说提到，因为教会的缘故，让苏联乡村充满了祥和，也提到农民在礼仪和复活节游行的焦点始终是圣经的经文。乌格尼克让人看到，诵读圣经的话语对旁观的无神论者有着强大的信仰转变力量。然后请注意，先见约翰称自己为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不用一种比读者超越而高高在上的身份来写，而是从内心了解他们的苦难，也亲身参与他们的痛苦。更进一步来说，约翰不只保证与他们一同受苦，也说与他们分享同一个国度，一起操练在基督里的忍耐。先见和他写作的对象一起参与在基督的国度里，其中还有我们，这是多大的喜乐！让我们同来庆贺这无远弗届、永无止境的国度。既然国度是基督信息和事工的焦点，让我们思想国度在第一个世纪的用法，以及在21世纪与我们的关联。 学者对国度的意义有很多辩论，包括耶稣对自己在国度的降临与实现中的角色认知的程度，以及在国度圆满实现之前的当下，他的伦理教训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启示录用很多国度的意象， 以及对耶稣等同圣父圣灵的形容，把这些问题简化了。国度一词当然是指国王统治的地方或人民，但在圣经里强调的是神国度对其子民生命的影响。正如麦当努强调的，神呼吁所有人采取行动，在与神相遇的时候， 对神进入他们的生命发出回应，并且让自己按着神的未来国度的丰盛随时调整方向。因此基督的国度能改变所有承认基督主权超越一切统管万有的人。启示录一再肯定耶稣统管宇宙万物，而我们可以参与在他的王权中。 虽然撒旦和其爪牙极力企图说服世界他们才是统治者，正如启示录所形容，他们自以为王，这些欺骗者引发了天上的战争。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宣告神的国近了，希腊文完成式的动词时态表示国度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临到，而且继续存在。 这种动词形态表示耶稣来了之后，神的统治的确临到当时人的身上，而且永远改变了一切。类似的负面情况就像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就永远改变了世界，从此引进核子时代，不可能再逆转。 正面而言，耶稣的来临造成世界几近决断永远的改变。对信他的人而言，神的治理王权在于逼迫中，甚至依然在主导。在神的主权下，他们会选择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更进一步来看，耶稣差遣门徒去宣告神的国度，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 同样的希腊文时态显示，神的百姓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当我们参与神介入人类历史和生命中的作为，并且按照神的未来重新调整方向，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往哪里去，那随时与我们同往，在我们里面， 借着我们流露出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将会发生极其令人兴奋的事。你是否驻足想过，你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入你家附近的超市呢？有一天我在超市排队付账，前面的女人在默默哭泣。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是爱管闲事，但你看来很难过，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呢？ 他抓住机会，迫切地把他遭遇的困境向我倾诉。神的国就在那里，我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神的掌管实现在生活里。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见的可能性。约翰的前言提醒我们，是参与神掌权的人，随身带着基督国度，而且我们分享神的治理王权。 所以我们是一同带出神的国度。当我们在不同岗位服侍，这应该是极大的力量来源。许多CEM机构的忠实支持者说，他们为我的演讲代祷，这使我得到激励，继续在神国度服侍。有一次我利用研究所放假时到爱达荷州去教导， 我请教会为我的行程祷告，特别是有几个我将要拜访的教会里有纷争。抵达爱达荷州的第二天，其中一个教会的会友自杀了。这位深受洗圣之苦的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因为他认为这样对照顾他的人比较好。消息传来让我十分哀伤。上次我来的时候和他成了朋友， 但后来再也没机会见到他。这个自杀事件加上那一周其他的焦虑几乎把我压垮了。就在哀伤中，我忽然感受到印第安纳州的会众支持我的代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他们答应为我祷告就一定会做到。事实上，临走前有一位会众给我一封短信，说他们家的确在为我祷告，整个教会在远方与我一同做神国度的侍奉。这是意象能鼓舞我们的关联部分，就是看到体现神国度的群体。当我们想要把神的国度带到现今的情境，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就像当年约翰基利在逼迫和试炼中挣扎的人，在今日的患难和神国度里，我们都是可以彼此为友的。最后，约翰与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共同承担的三件事，其中也包括和他们在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对读者称自己是弟兄，然后很高兴地说，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做神国度的事就必须要面对的患难，还有国度就是会使一切受苦值得的，还有忍耐里一同有份。忍耐是使其他两个元素合在一起的方法。忍耐的恩赐使我们可以面对做神国度事工所带来的患难，正如我们不必独自面对患难，不必独自执行国度的呼召，因为不是孤军奋斗，所以我们对彼此的忍耐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本书献给林登和提姆。20多年前，我第一次有意向要写这一本书，是他们两位用耐心与我同工。在我深受身体限制之苦而沮丧时，他们坚定深信神奥秘的目的，使我大得帮助。直到今天，过去对话的记忆仍然在我厌倦挣扎时支撑着我。有一阵子因为胰岛素极不平衡，很难维持健康，我很害怕在电话里对提姆哭诉我的恐惧绝望。我说，这些血液指数变动这么大，寿命都要减少好多年呢。提姆正在洗肾机上平静地说，我总是要自己记得，耶稣基督也是我身体的主，他的温柔忍耐也让我增加了这些特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话能使人如此振奋。他不是远远的旁观者，他就在逼迫当中，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他被驱逐到拔摩岛上。因为知道他能体会我们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意象写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与他共同庆贺。我们在挣扎中不孤单，我们与他一同有盼望。面对盼望的意象，我们将会进入下一章。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的第四章，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在下一回第五章是为我们受苦的基督是谁，要预先特别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5到8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所开始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在逼迫当中要站立得稳，这也是教会在受逼迫当中的见证。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一到四节，受逼迫的原因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使徒原文是复数代名词他们，这就表示这说话者不只是一个人。他们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呢，祭司们和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祭司们是分班轮值，所以应当是指这一周在圣殿区供职的这些祭司们。守殿官可能是圣殿的总管，负责监督护卫圣殿并维持圣殿秩序的，地位和权势仅次于大祭司。还有撒都该人，这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成员大多是来自于祭司阶层，他们是属于有权有势的贵族阶级。由于他们跟罗马人有良好的关系，因此常常仗势镇压异己者。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而使徒们却是宣扬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因此呢，是令他们非常烦恼的。第二节。

死是由亚当来的，而复活呢是由基督来的。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9节，还有20节到22节。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天已经晚了，晚祭应当差不多是在下午4点钟结束的，圣殿的门正要关闭，任何有关生死的审判需要在白天开始，也在白天结束。第四节，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男丁通常是指男性的成年人，在这里说到男丁约有5000，当然有些时候也偶尔包括妇女，但是在这里呢，因为路加福音在这本使徒行传当中有多处通常会指明是否包括妇女，所以在这里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很单纯，就是男丁的数目，成年男性就有5000人。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说那一天信主的人约有5000，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指直到那天为止信主的人数约达5000。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是仇敌竭尽所能要阻止福音的传扬，但是福音的能力并不是任何属人的权势所能够阻挡的。人越逼迫，福音的果效往往是越显伟大。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4章1到4节。这段经文是记载彼得跟约翰医治了瘸腿的人之后，正在向百姓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没想到祭司、守殿官和撒都该人非常不高兴，甚至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牢。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彼得跟约翰明明是在做好事传福音，却是遭到了反对，遭到了逼迫。如果是我们，可能会想，神啊，我们不是在做你的事工吗？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呢？但是很奇妙的是，第四节接着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也就是说，彼得跟约翰虽然被抓了，但是神的事工却没有停止，反而有更多人信主。的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人可以拦阻神的仆人，却不能够拦阻神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环境顺利才代表上帝的赐福，神的同在，事工成功才代表上帝他一路的在保守，没有困难才代表神开路，这是我们可能一不小心的认知。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事工常常是在困难当中继续前进的。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有时候我们会为家人祷告很久，但却没有看到改变。有时候我们服侍的非常的努力，但却是得不到理解。有时候做对的事情反而受到批评了，我们可能会觉得灰心，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但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服事，上帝的事工不是靠环境顺利才进行，而是靠上帝自己的能力。约翰、彼得他们服事上帝，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勇敢，而是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主，他们一路跟随主。彼得也曾经3次不认主，如今却愿意为耶稣站立。所以当人真正遇见主、经历主，就不再看环境，而是更多去思想神的能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请记得门关了不代表上帝停止工作了。

人拒绝了不代表神放弃了，道路似乎受到拦阻了不代表神不会开路，因为神常常在人以为没有路的地方开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成功不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忠心才是。神没有呼召我们保证结果，但是神呼召我们忠心的跟随他。当彼得跟约翰愿意忠心传讲耶稣的时候，神亲自使5000人信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上帝亲自的作为。愿你我也学习在顺境中感谢神，在逆境中依然靠主坚立，因为即使人拦阻，神依然在工作，即使黑暗来到，福音的光依然会继续的照耀。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反映出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的心意，以及在基督里救赎过我们之后那一个全新的天国的文化。当然了，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挑战并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减少或者是消失，然而的的确确神给了我们丰盛的应许。尤其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以西结书48章的35节，我们更深深地认知到，原来我们的生命里之所以拥有不一样的能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经文的安慰、鼓励、提醒以及洁净。以西结书48章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是以西结书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的特别。我们会发现神没有用审判的警告来结束这卷书，也没有用以色列人的悔改作为结束的记录，甚至没有看到一座已经重建完成的圣殿让我们可以瞻仰。那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句伟大的应许，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而原文呢，就是我们最常见听到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亚威沙玛，耶和华沙玛，耶和华在那里的意思。这是整卷以西结书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信徒如今活着最大的盼望。因为当以西结先知在描述百姓被掳的过程当中，失去土地，失去圣城，失去了圣殿，失去过往一切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的记号。但是在以西结书记载的意象当中，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神不信使，而是因为百姓长久的背叛神，长久的敬拜偶像，长久的活在罪中。因此非常可怕的一个描述，就是人虽然仍有宗教的一些活动和形式，却失去了神的同在，虽然有圣殿，但是却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荣耀。但是感恩呢，以西结书没有停在这里。在以西结书的后半卷，神就开始宣告了恢复，枯干的骨头要重新活过来，刚硬的石心要被除去，变成神所赐的肉心，神的灵要进入百姓的里面，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圣殿。因此所到之处都能够看到生命的河流露出来所带来的重生。整卷书也就在我们今天所默想的话语当中达到了高峰，这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所在的地步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成为圣地吗？神给我们最伟大的救恩，绝对不是仅仅让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只是在把我们脱离今生的苦难，他乃是把我们带入了神自己的同在当中， 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永生从这一刻早就已经启动了。我们因为住在主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今生还没有脱离暂时的破碎短暂的罪所带给我们的局限，我们是拥有永恒盼望的，因为我们被称为永生神的殿，他与我们同在之后，我们在今生就不再绝望了。哪怕我们仍然有痛苦，仍然有缺乏，仍然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罪和死所带来的绝望，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困惑，甚至是试探，但是感恩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再绝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正而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曾经是一个绝望的人，我们都生在虚假的盼望和真实的绝望当中。比如我们以前以为金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以为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以为从人那里来的肯定可以带给我们满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只要我够努力，够聪明，够良善，那么我的人生就可以被我自己修理好。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虚假的盼望都是极其有限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的努力可以真正带我们脱离死和罪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绝望。但最糟的还不是绝望本身，最糟的是我们在绝望当中却看不见，或者是拒绝看见。我们不喜欢被人称为罪人，即便是信徒，我们也希望被人称为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出彩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希望别人看见我们的优点，希望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形象。我们也非常的容易把自己的问题解释成为环境不好啊，别人不好啊，或者只是我自己偶尔软弱了一点。但是福音救恩是要求我们承认自己是全然破产，无药可救，绝望和死亡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他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他不需要有人站在岸上称赞他游泳的姿势很漂亮，游泳的能力很强，他需要的是有人把他救上岸。所以福音不是神用来帮助一群本来还不错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福音就是神使死人重新活过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允许这样的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是在这里锦上添花，还是承认我是从死里被神挽回过来的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呢？以西结书谈的就是福音，谈的是这样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地方，被称为了耶和华的所在。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主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彰显这一个神用浩瀚之恩典把我们救赎过来的过程。当我们受洗听到见证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会惊叹神的怜悯和作为，但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人的诚实和降服。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诚实说，我需要耶稣，我是个罪人，我不能拯救自己，这就是极大的救恩。但如果我们停止在开始，那就太可惜了。信主不是单单对罪认识到我是个罪人，它只是一个起点，它不是我们认识恩典的终点，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越经历神，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明白罪恶的可怕和一个绝望的真实。但是奇妙的就是，当一个人越亲近神，他不一定会觉得自己哇好了不起啊， 他反而很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骄傲、自私、嫉妒、控制、苦毒，还有隐藏在生命深处的败坏。他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很不错，自己离光更近了，自己越来越光明了，不，他是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越来越彰显了隐在黑暗里的东西。所以今天让我们感叹，我们得称为耶和华的居所，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全然圣洁的神竟然愿意与我同住。曾经因为人的罪，神的荣耀离开了这座城，但是现在神却亲自宣告，这城最后的名字不是失败之城，不是被掳之城，不是罪恶之城，而是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我的身上是否刻下了这样的印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神同在所带出来的，神内住的一个圣殿。神期待住在我们里面，他也邀请我们住在他的里面。除非我们深刻的渴望他同在所带出来这样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在充充满满的感恩、敬拜和赞美当中。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他的恩才成的。但愿耶和华的所在成为我们活着的动力、确据和彰显，让他人看见我们就惊呼说，这个人是神同在的人。亲爱的主啊，求你住在我里面，我也渴望住在你的里面，愿我的生命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居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 Carol 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呢，在思考圣诞节这件事情上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诞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特别美好的时刻。可是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的一个姐妹，她所委身的教会什么节日都不过，甚至也不吃圣餐。教会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每天在心里纪念主就可以了，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光有外在的形式却活不出来，有什么用呢？我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之后啊，我承认这个负责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太极端了，这样的教导不整全。我们要活出主的爱，同时也要顺服主的教导，领受圣餐也是主对我们的教导呀。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姐妹，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些事物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平时晚上是有祷告会的，有小组学习的，每天白天似乎啊也有小组学习，我感觉他们挺追求、挺渴慕神的话语的，唯独是在对这个节日上面，他们有一些特别苛刻的要求，我就有些不理解了。所以我想问问，这样做对吗？
0: 我们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我们其实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一定凡事都要去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也谈过很多关于要不要做、能不能做的问题。关于教会的生活呢，我们也谈过，的的确确，如果是以福音、以核心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的较真儿，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觉得某一种形式才是对的。然而，当我们因为自己做出选择，却去论断他人，比如说主耶稣没有降生在12月25号，所以我们就是不去过圣诞节，或者我们不去过任何的复活节、圣诞节，我们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以此作为这是唯一的一种正确的真理的活法的话，那危险就来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圣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那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表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极简化的，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圣餐礼。
1: 是
0: 为什么要做这种重复性的纪念性的活动呢？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原来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某些仪式感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而是让我们看得到、做得到、摸得到，在持续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提醒。在旧约时代，我们会看到，哇，有这么多的节期，虽然我们明白，因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要透过守节期律例让世人认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出来的，以至于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各个层面、衣食住行上面都要体现出他们分别为圣的特质来。所以呢，要让看得见，仪式感就是有这种特质。现在当圣诞节变得好像世俗化的时候，大家都买买买、张灯结彩，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抵制这种世俗化的过节的这种心态。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节期来得到更新、纪念、感恩和回应呢？当然可以。就像我们每个月的领圣餐，就像我们受浸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样的，你说它本身那个仪式有没有意义呢？对我们的得救与否没有意义，它不会造成我们失去救恩、失去盼望。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公开的宣告，让众人认出我们遵守神的法度，我们愿意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到一定的地步，他们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礼可以隆重，也可以非常的简单，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向世人做出了一个告示，一个宣告，说我们两个如今结婚了，组成了婚约了，我们在一个法定的情况底下结成了家庭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约定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和展示。所以它的贵重就在于它是一个见证， 它是有意义的见证，它是让人可以看得见，可以重复，可以参与的活动。就像比如说我们庆祝生日，它的目的呢，可能不是以这个孩子为中心，而是庆祝生命的礼赞，上帝创造了他，将这个小生命赐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使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是充满感恩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生日都要搞得浩大，核心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个生日本身，这个节期本身，这个日子本身，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家庆祝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也好，或者当一个所谓的宗派，当他强调哦做这件事情就不讨神喜悦，他不属灵，不符合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已经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我们去论断指责那一些充满欢喜快乐的遵守仪式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哈，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要不要过节，而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当我抱着荣耀神的心态去庆祝圣诞，去过生日，去欢庆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受洗、结婚，甚至是安息礼拜，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名高举起来。那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木星跟正儿还在分享，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个宣教士师母她的过世，她的安息礼拜呢，我们都是从网上去参与的。然后我们深深的被祝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师母她是一个多么多么优秀、多么杰出的人，而是因为她以她的生死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去做纪念的意义所在。
1: 馒头的对话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特别开心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写信问相关于教导和教会的一些问题，这足以说明大家的灵里啊越来越警醒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和真理不太一样，或者说跟我所领受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寻求的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根基。那说到了分辨的能力，其实我们之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做过很多期相关的节目，怎么去分辨，就是去看这个教会所生出来的果子是不是爱，是不是把我们更带向基督，是不是让我们在这些仪式当中更加去纪念我们自己的罪，纪念神的救恩。如果这些都是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向了神，那么我们的灵里就会发旺，我们的灵里就会欢喜。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在仪式，在很多的教会文化上面，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是被辖制，越来越多的有忧愁，越来越多的有不自由的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这些东西也许正在把我们拖拽着带离神。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告诉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主耶稣早都说了，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是假教会兴起。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一定要自己有一颗分辨的心。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常在我们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馒头的对话的第一期就跟大家说，你们要自己读经，你们要自己祷告，你们要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然后进入到教会当中去操练关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中摘葡萄。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生命呈现出来一个蓬勃的、向上的、像耶稣的生命，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发旺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得到牧养。同时呢，如果一个教会真的让我们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我有好多的不安全感，我有好多的疑惑，我有好多的质疑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本身去查考。因为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和正儿姐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的，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不是异端，或者一定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如果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就像刚才正儿姐说，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基督徒必须要去遵循。那圣诞节我们不说了，因为的的确确它并不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去遵守，可 是圣餐时。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圣经去行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地方。
0: 今天呢，除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教会整个生活和团契当中的成长之外，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令我们忧愁、令我们担忧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先迫切地为教会祷告，同时呢，遵循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真理，因为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真理才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而如果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不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运用上会有偏差。但是呢，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教会文化和信仰的文化，甚至是在教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只要这些习惯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每个教会都有一些令其他熟悉其他教会环境的人觉得，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不一样，或者是哎呀，这个跟我的教会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我想我们首先呢，先不要急于去论断，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在一些信仰真理上面的运用让我们觉得不能够得以自由的时候，不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跟牧者谈加以影响力，我们可以去做。但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也认为弟兄姐妹们大可不要有那一种枷锁，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非得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融入，不一定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会看得到，如果这个教会它不利于我的成长了，并且它在真理的持守上面已经有一些的矫枉过正的时候呢，我就需要警醒，因为我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试探当中。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从一个仪式感这个角度切入，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仍然是真理不够深刻、不够全备的原因。
1: 我和珍儿姐所在的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哈，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根基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一次解散就解散了哈，牧师讲完道说好拜拜，愿神祝福大家，然后大家就解散了。后来珍儿姐说，我觉得他们这样离开开的方式实在是太唐突了哈。后来我们的教会呢，就借鉴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开始以赞美诗来结束，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句歌唱，可是真的是让我们在意犹未尽听到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慢慢去沉淀的一个时间和过程。你看，这个就是一种仪式感。你说它会影响到真理吗？不会。就算没有唱最后的那几句赞美诗，大家也是平平安安的离去了，也是有所收获的。可是一个美好的建议，当教会去采纳的时候，却成为了众人的祝福。因为大家可以在讲道过后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安静下来，然后带着满足和喜乐的心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真理、喜乐和相爱的关系，是让我们更加的饱足、更加的丰盛，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更加的挣扎。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时候带着上帝的福音，也带着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你们的声音啊，每次我听节目的时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非常的有磁性。我在武汉一个教会的一位师母呢，每天把你们的节目发到我们的群当中，每周一到五呢，我就选择时长一个小时的听，那就是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起初听起来没有依赖，后来每天听了。” 之后呢，我发现我上瘾了。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就是上周五我头部神经疼痛，那种疼啊是受不了的疼，不想说话，不想动，疼得我想叫起来。于是呢，周六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开了药，说下午没见好的话呢，就得输液了。 我也答应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周六周日我没时间打针，我要带两个孩子。下午感谢神啊，就发现我祷告之后呢，好多了，疼痛呢也可以忍受，而这期间啊，其实还有断断续续的疼痛，并且呢，到了周一早上，我发现疼得又厉害了。
5: 周一呢，我们有小组聚会，我就一直在挣扎是去教会呢，还是去打针，太疼了。当我挣扎到最后还是去教会的时候，疼痛渐渐的减少了。到了教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为我做了祷告。接着周二、周三呢，就疼痛越来越少了。周四啊，我的脑袋就完全不疼了。之前疼的时候承诺过，要是好了，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四啊，我的头完全不疼了，就想着算了，我就在我们教会做个见证。 见证吧，就不去别的平台做见证了，而且还得写稿件，还得要邮箱，要地址，太麻烦了。结果啊，周五晚上我又疼得厉害，晚上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这一次啊，我要是不疼了，我就真的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六早上直到现在，我的头完全好了，感谢神，在神面前啊，真的不能食言，祝福你们的节目越做越好。
3: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丹丹姐妹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在她的来信当中呢，还加上了一句话说：“如果收到我的这个电邮呢，希望回复我一下。”其实我们不光回复你了，另外呢，也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把你的见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谢谢丹丹姐妹，当然就像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所鼓励的那样，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来自于安徽。 丹丹姐妹的见证，当然借这机会呢，也特别要谢谢你武汉教会的师母，每天把我们的节目放到你们的节目群当中。当然，我们要感谢的不光光是你在武汉教会的师母，还有无数的牧师、师母、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借着转发与我们一起同工。 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找到了内心的依靠”。她说：“我婆婆信主耶稣，早年在我老家呢，我便跟着婆婆去聚会，心里早早也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呢，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日子里有顺境，也有难处。我渐渐也学着婆婆的样子祷告感恩。闲暇的时候呢，也会去附近的教会做礼拜，收获了内心从来没有过的平安。” 安。之后呢，我遇到一位热心的阿姨，她主动分享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这些温暖的福音节目，还耐心的引导我亲近主，带领我学习祷告，让我倍感温暖。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前阵子啊，这个旧病复发，腿部酸痛，窜麻难忍，自己吃药呢也没有办法安心，加上我的老公工作本来也很繁忙，家呢又离医院比较远，出行看病啊就变得十分困难。我提前的挂好专家号，出门前呢特意的祷告，求天父安排顺利的就医过程。神奇的是，老公刚好在我就诊前忙完工作赶回家，陪我准时到医院，顺利的看上了专家号。
2: 医生建议要做一个核磁共振，可是预约呢却要等到4天之后，偏偏那一天呢我还得接孩子，老公也没有办法陪同。正犯难的时候啊，我们去核磁共振认路，竟遇到医生告知有患者爽约，可以当场为我做检查。我满心感恩的祷告，祈求主成全，很快啊就顺利的叫到我的名字。之前做核磁共振我十分恐惧，这一次我全程闭着眼睛一直在祷告，依靠主获得了内心的平静，顺利完成检查。更惊喜的是，检查结果当天就同步到医生的电脑，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但病情不太严重，只需要静养服药即可。医生说这种临时插号的情况是很难遇到几次的，这一切都是主的奇妙安排，他一步一步为我开路，化解所有的难处，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主的爱与看顾。尽管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会好好学习主的道，好好听主的话，亲近主，多祷告，多感恩。生命中啊，还有很多主的恩典，过往的见证数不胜数，在此啊，就不能够一一列举，要衷心谢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感谢我深爱的主基督耶稣，感谢引导我亲近主的这位阿姨，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3: 谢谢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找到了内心的依靠。我想其实不光光是内心的依靠，还是我们生命的依靠，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福音节目永远的主角。当然在严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她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位热心的阿姨，所以在这儿呢真的要谢谢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无数的同工们哈，你们真的是与我们一起同工，谢谢大家借着转发把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然也谢谢无数的弟兄姐妹每不仅仅听节目，也拉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参与到，透过你们对主的经历，透过你们和主之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方面透过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包括去教会听到小组当中的团契，还有弟兄姐妹不同的分享。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了，因为圣经当中的话语都是神他自己所启示的。而每次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是神在救我们当下的处境，给我们很多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了。而神向我们说话的那一瞬间，也就有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3章26到27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以西结书第3章26到27节的经文，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今天早上读经计划开启了以西结书，这本充满了奇幻意象的书卷，总是让我忽略其中许多深藏的感动与教导。然而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跳入我的耳朵时，瞬间让我意识到这是圣灵敲黑板的重点。神差派以西结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说话，但神却在一开始就告诉以西结，这是个苦差事。因为在以西结书3章25节当中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换言之，他们并不欢迎你，你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神并未就此打住，而是马上指示 他的命令，只有我让你说，你才能说，我不让你说，你就只能哑口。同时，百姓听与不听，你无权决定。哇哦，极为严格的要求与命令。然而慈爱的神不忍先知以西结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他特意两次强调他们是悖逆之家，以告诉先知他的工作就是顺服的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服事。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我不再是政权的喉舌，也不再是自己舌头的主人。因为当我决定成为主基督耶稣门徒的那一刻起，我的所有便是属主的。更何况是这个难搞的舌头，更应当要交给主去掌控。神会使我的舌头成为他的工具，或闭口倾听，或开口传扬。然而我必须顺服交托，我必须遵守他的命令。张二姐曾经告诉我说，你的舌头是上帝赐给你的武器，而不是玩具。如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慢慢品尝到使用这个武器的力量，而不是随心所欲把玩的短暂快乐。所以我要祈求主时刻接管我的舌头，因为我知道自己无力驾驭这个小小的器官，总是伤及无辜。下周开始，我将与一位姐妹正式开启门训。其实我自己已经被以恩老师他们门训了很久，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带领门徒。我所惧怕的便是我的舌头，我怕我勒不住舌头，我怕我说教姐妹，我怕我的大舌头泄露了姐妹的隐私，我怕我的舌头因为充斥着论断而无法滋养姐妹的生命。然而今年神似乎一直在催促我把门训的生命传递下去，所以我求主为我预备同行的姐妹，她真的就将合适的愿意的姐妹放在我的身边。然而从计划到践行，我们又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挣扎期，尤其是我心中有胆怯，于是我又向主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姐妹主动找我约时间，我绝不催她，也不强求。结果神真的让姐妹两次主动打电话，并积极的计划安排时间。我瞬间明白，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不能再拖延。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更像是圣灵的提醒，不是你带领姐妹，是我在带领牧养你们两个。你的舌头我会控制，我会让它贴上膛而哑口，我也会让它开口，我会负责结果，你只需要忠心去顺服就好。神宣告自己的权柄时，也替我卸下了重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预备我的心，也卸下了我的自我重担。我把我的舌头交付给你，求你掌管，为你所用，求你操练我的舌头成为众人的祝福，而不是他人的拦阻。主啊，求你使我当讲时扬声，不当讲时学会倾听。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两节，26到27节，其实是非常严厉的两节经文哈。里面讲的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觉得其实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也听到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包括他在讲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也讲到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其实不光光是福音广播主持人，在这之前他还是商业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谈到这些我们过往经历的时候呢，包括木星也刚讲到说，他自己从张儿杰那里也听到说自己的舌头是上帝给的一个武器。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武器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打仗哈。的确我觉得属灵的战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参与，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个灵魂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一生都是一场属灵的战役，但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尤其对于福音广播主持人来讲，我们的舌头不仅仅是武器，我们的舌头更是祝福的管道。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其实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口井当中没有办法出两个不同的水。我也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使用我们的舌头，或者在武器和祝福当中，我们又如何做出一个抉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跌倒又是在我们的强项当中。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跟木星还有一些聊天哈，聊到我们彼此过往的一些经历，我也跟他讲到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我有一个同学因为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做了一些事情呢，大家很不满意。本身这个同学呢，让很多人就已经是不满，甚至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引起公愤了。那么前两天呢，在他给我写一封信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惹毛了我，但我跟他呢又同时在另外一个项目当中，所以呢关系就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层面在里头，再加上我已经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那当他惹毛我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就借这机会啪我就反击回去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呢，有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写完电邮大概五分钟左右呢，马上他就写了一个短信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一开始是电邮，后来是发短信到手机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是在我的气火当中，所以呢我就真的无视那个短信，包括也是他的道歉的信息，我就把那封信发了出去。当然在那封信当中，我并不是好像这个咄咄逼人，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这封信让我觉得很不满意，我说我真的只是在帮助你，但我没有想到你发的这封信让我就觉得是一个炮火冲了过来。那其实我跟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讲的是我自己的罪，因为我当时看到了他的道歉信息，但我就假装我没有看到。等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把这个电邮回复完之后呢，没多久我才又回复他的短信，告诉他说我刚看到，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等于你撒谎了，然后我告诉他说希望你都好。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打破大家对于所有福音广播主人都是这个圣人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我们的跟大家一样都是软弱，甚至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大家更加软弱。另外一方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能够那么快的回击，或者我能够那么快的回击，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强项。就像木星讲到的，那一刻虽然不是说嘴巴，因为你不是用的口头，你是用的文笔，但同样你是在运用你的语言的恩赐，语言的恩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你的武器了。可是我也在想，如果当时你真的能够静下心来，或我能够静下来，能够去退步讲的话，那我又该如何用我的语言的恩赐去祝福这个弟兄呢？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以牙还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才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的说，不要以牙还牙。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圣经当中的确没有，包括弟兄姐妹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说不能抽烟，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这个没有说那个，的 确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说，但圣经当中却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可是不要以牙还牙，却写得清清楚楚，可见上帝太知道我们内心深处了。因此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需要我们彼此去共勉的地方。你需要祷告，我也需要祷告，你软弱我也软弱，然而弟兄姐妹，如何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包括在牧师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我们的恩赐当中学会用我们的恩赐，不要让它成为武器而成为祝福。同样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也学会不谦卑，乃是好好的去依靠上帝，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我想这是我们一辈子都永远学不完的一个功课。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我和雨泽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收到了弟兄姐妹的一些投诉啊，关于馒头对话当中的一些语言表述。这个投诉的信件呢，其实我已经收到了有一个礼拜了，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回复，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从这个情绪当中，或者说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来回答弟兄姐妹哈。那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不认为我们的表述是错的。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的表述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从天国子民的视角，或者说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破碎和扭曲的状态。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就认为这个词过于的这个严苛，或者说过于的不好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哈，要放在以前的木星的状态呢，就是那我咱就辩论辩论嘛，对不对？啊，我持有真理，我不怕，我跟你辩论辩论。但是在那一天看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情绪先上来了，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回。不要回复这些信件，要等到自己完全的在神那里领受了足够的智慧，或者说足够的这个耐心，再去回复这些信件。所以今天我就跟雨泽聊这个过程哈，我说要放在以前商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但凡听众要是说这个攻击我们，或者说有一些我占理儿他不占理儿的事儿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在广播节目里面把人家一顿是吧听哐啷的，我跟人家说你骂我呀是吧，你骂我我也听不见，我在广播里面。所以我就跟雨泽开玩笑说，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足够的幼稚，可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回复弟兄姐妹们的信件，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任由我们的舌头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伤害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可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反而给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反而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比如说文化的差异，比如说视角的差异，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的角度不同等等。我觉得就因为这些沉淀，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再来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舌头能够说一些柔软的话，而不是一个伤害的话。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体贴肉体是我们的本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骂人，然后尤其是你在跟一个主持人再去来进行一些辩论的时候，你当然不占优势嘛，对吧？那我们的语言就是从小辩论就是诡辩，把没理的我都能给你说成有理的，把死人都能说成活人了。但是今天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神说我赐给你的恩赐不是用来你去辩真理的，或者说不是用来去掰扯清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而是说你要如何有智慧的把我的神的话语传递出去。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其实差不多有一周吧，因为我们这个信件已经有收到一周多的时间，一周的时间，这一周我一直在祷告，就是我在祷告说，首先主啊，你先平复我的心情，然后其次呢，主啊，你给我一个你的视角，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其次就是主啊，你给我智慧和足够的爱心，让我在回复这些弟兄姐妹们的来信的时候，我能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骄傲自义的状态，而是让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基督里面看到我们彼此都需要去成长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们，主持人，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主持人哈，我今天还跟雨泽开玩笑说，多么想回到当初是吧，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包别人骂我，我就骂别人的爽快感。但是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那就按照新造的生命去运行，那就更应该按照神所给我们设立的标准去运行。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我不羞于跟大家讲当年我有多么的罪恶，但我也同样乐意跟大家分享，神正在陶造我们，神也正在洁净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成长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跟木星一样哈，可能在口舌方面，或者是在一些脾气方面，也是跌宕起伏的，不怕。只要我们按照神，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活出战胜自己罪性的生命的状态。
0: 没错，包括木心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我在今天早上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错误，有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对错之分。但我觉得圣经当中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当中拯救我们。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想到保罗的话，他说我见什么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可能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水平面上，或者我们没有在对方水平面上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可是这费劲并不代表说你是错的或者对方是错的，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彼此的认知，以至于当我们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英文讲 common ground 就是一个共同我们能够去相互理解彼此都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 level， 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不管是武器也好还是祝福也好，其实它需要很多的智慧，需要很多的学习。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讲，即或我们信主了，我们依然要不断提醒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1: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节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福音主持人也一样，也许我们或者说对于我们有语言恩赐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可能可以说很多的一些漂亮话，我们可能可以把话的逻辑说得很好，我们可以用非常这个贴切华丽的词汇，但如果没有爱，其实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旋律美感安抚，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激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彼此勉励，让我们心中有爱，爱彼此，以爱的角度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真的是谢谢大家哈，因为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大家给予木星很多很多的一些包容，即便我是一个幼小的罪恶满贯的人，可是大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包容。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着爱一同成长，我们也因着爱彼此勉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哈这个赞美诗。而这首赞美诗呢，曾经也是我在寿喜的时候特别选择在我的寿喜礼上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就是 10,000 Reason。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接受雨泽采访的时候，我也选择了这首歌，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它。1,000,000个理由，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信靠主。但今天我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Voice of a Sergeant by Elmer Mather， 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作曲家和编曲家。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尼日利亚呢就指挥编曲了这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1,000 Reason 哈。现场呢是有大概1,000名非洲黑人的歌手共同来演唱了这首歌曲。他们用1,000个不同的声音、语言、文化，而且里面呢非常巧妙的融入了非洲音乐的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共同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他的 MTV 的话，就真的是看到那个1,000多个人站在那里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的翻唱的过程当中，因为加入了非洲音乐像手鼓啊等这样的一些乐器的元素，所以让这首歌曲听起来呢真的就是特别的这个有多元文化的一种感觉。这就让我想到了在启示录里面说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他。我相信有一天到了天堂，也许我们就是用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音乐元素一起来赞美神的过程。我觉得哇，想一想就会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洲千人合唱的震撼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提前看到了天国敬拜的美好。所以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原来的版本是非常长的，大概有9分钟快10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哈。也愿这样的一个充满异国文化的音乐赞美诗带领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天国，以天国的视角看待我们的人生，也与天国的视角去接纳更多的文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爸爸颈动脉瘤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见证。2026年的4月5号清明节那一天的一早啊，弟弟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给他打电话说在老家啊感觉头晕呕吐，要送医院检查。我当时怕是脑出血，跟我老公也连忙从扬州赶回了老家。路上我在祷告

0: 气球上的保守等在医院检查完 CT 跟核磁共振，什么事儿也没有，医生推断应该是耳石症，按着这个方法治疗确实不怎么晕了，也不吐了。后来了解到情况，我爸爸是在家信什么风水，弄什么山海阵，在推石滚子的时候力度没控制好，把他的两个心爱的花盆打碎了。他越发觉得心里是不舒服，可能是又急又累，就引发了耳石症的发作。我妈妈说啊，当时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信这些了，你女儿现在信主，他让我们不要搞这些，要信神。但是我爸没听，后来花盆打碎了，他把山海阵也扔了，还说不管用，以后不信这个了。我说啊，这是上帝的拦阻，他不让你信这些假神。我说你就跟着我信真神吧。当时我爸笑着，但却没有说话。
1: 在住院期间呢，准备出院的时候，有一个检查显示我爸爸有颈动脉瘤，尺寸已经达到了 5.4 毫米。医生说这要做手术，说是做一个血管造影看看清楚，不做呢可能就会有脑出血的危险。最后呢，我们决定啊让他去上海复查，几经周折啊才挂到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周二上午的血管外科的号。等待的几天当中呢，我也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借着医生的口和手来医治我的爸爸。当天轮到我爸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说我挂错号了。当时我老公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呢，我还在上班，因为是我老公陪同去检查的，我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家医院本来就很难挂上号预约什么的，这又挂错了，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后来啊，老公又给我发信息说，这个医生挺好的，他说你们是外地来的，这么远就不要重新挂号了，我把你推荐到血管内科医生那里。然后啊，就给我老公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呢写了去就诊的具体的地址，以及所要去看诊的教授专家，并且呢这个医生啊还特意在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儿。当我看到我老公把纸条发给我的时候啊，我回他感谢主，相信一定是上帝听见了我的祈求。后面啊，医生居然看了我们老家的报告，说不用重新做检查了，这个报告还是蛮清楚的。因为大家知道啊，小医院的报告很多大医院的医生一般都是不认的。
0: 其实当时我们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到这里肯定是要先做血管造影的，我们也做好了做手术的准备。血管造影的费用我查了，大概是5000左右，门诊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后面医生说建议我们手术，又说一两年之内不做不要紧，不做呢那就一年之后复查看看情况，还说这个位置出血的话呢不会立马危及生命。我在听完老公的电话以后，真的是心里唯有感谢上帝，他一定是怜悯我们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听见了我的祷告祈求。后来看到我老公发的第二张图片呢，也就是之前的医生所写的这个纸条当中讲到的一个手术室，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所后来看到的那个医生啊，那天是在手术室，当天他并没有坐诊，他是每周五下午才会坐诊，即使我们从周二等到周五也不一定就能挂得上他的号。这一切不都是神奇妙的彰显吗？不然怎么解释得通呢？能去手术室按门铃找医生看诊，这想都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然而圣经上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我们开门。我相信这一定都是天父的安排，他借着医生的口安慰了我的爸爸，让爸爸不要担忧。最后呢，我们姐弟俩商量啊，先观察一年，因为毕竟手术都有风险，而且呢是手术都会伤到身体。
1: 在有检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让我陪他学习，我说我还没有读经呢，这几天忙，我把读经的事儿都落下了。我爸突然问我读经累不累，我回答他说不累，我说读进去了可有意思了，而且啊我们每天还有福音广播听，都是很厉害的人在传道。我还跟我爸说宇泽很年轻，都是心理学博士了。哈，原谅我没有题目星，因为我只知道宇泽的学位，我爸特喜欢有文化的人。我告诉我爸福音广播会教我们很多道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希望我爸以后也能感兴趣，也能够听听福音广播。14号就诊的当天晚上，我跟他说这次你生病的事儿啊，我要去教会做见证，我要感谢上帝。爸爸笑着没说话，我老公也笑着没说话。哎，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我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就受洗归主了，可是因为她在老家信得不明白，中途啊还离弃了神，拜偶像去了。因为爸爸这件事情啊，妈妈又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还跟我说这一次啊她一定要好好的相信主，因为她在老家祷告让我爸爸这次可以平安的回家，不要做手术。嘿，神就真的保守我爸，很快就平安的回了家。
0: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有神的引领让我更加有力量，在爸爸的心中也真正的种下了福音的种子，也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看到我在信主以后的改变。不管爸爸以后做不做手术，我相信天父都会保守他，爸爸也总有一天会回转向神，得享那属天的平安与喜乐。引用圣经当中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26节说，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请让我们放下忧愁，一心跟随主到底，相信主的预备必不让我们缺乏。最后感谢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能够分享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也感谢福音广播所有的牧者同工们的辛苦付出，上帝纪念你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哈利路亚。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然后呢，我也特别想笑，就她讲到她说她爸爸特别喜欢文化人。我跟你讲啊，我们这福音广播电台全都是文化人，就即便学历没那么高，水平也高，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广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上帝他这个水平高啊！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1: 我是木心。
0: 谢谢各位，稍后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点档转转发现爱，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个问题呢，只要过了某一些年龄门槛之后，就会成为天天被人家追问的恼人话题。随着男人的初婚年龄哦越来越晚，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男人呢谈谈心底话，为什么是什么事情阻碍了你步入礼堂，踏入婚姻？结婚对男人来说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第一位是曾志豪。
1: Hello， 转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豪。
0: 谢谢啊，继续欢迎麦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基。
0: 我们欢迎萧胜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胜杰。
0: 好，继续要欢迎是洪云正老师。
4: 是，大家好。
0: 还有吴世嘉老师。
5: 来，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各位三位右手边的年轻的男生们啊、我们第一个写板题是想要请问说，是什么让你对于走入婚姻有恐惧？
1: 好
0: 好，我们谢 OK， 来第一个先看志豪。
1: 没钱没房没存款没种没办法。
6: 这是很多男生现在的状况。
4: 没自派的。我是觉得那个有两个，那个第四个听起来怪怪的。
0: 没种
1: 这个嗯，因为
0: 没 guts 的意思，不是，
1: 因为如果你要下一步你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0: 洪、okay. 老师讲的是比较偏向于那个
5: 勇气
0: biology， 没有生物学，
1: 就是 biology
0: 就是生得出来的意思啦。洪老师是觉得有种的、你讲的是哪个种？
6: 我讲刚刚那个英文
4: 太，我讲的是比较那种
0: 生物学，
4: 是社会学的角度，
0: 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就是
4: 应该。应该不会吧？你没有想要结婚吗？
1: 我想，但是因为其实最重要原因是还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从小爸妈是没有婚姻的，所以然后可是在我满月的时候，爸妈办了满月酒就分开离婚，就也没有婚姻，他们连结婚都没有，是一个满月酒而已。
0: 他们只是为了你
1: 对
0: 做了一个，
1: 没有。后来知道我爸是为了赚一个红包这样。生儿子烫红包啊，真的，那时候听说是这样。
0: 应该金牌也拿不少嘛。
1: 没有半牌，只有车牌而已。
0: 好，也不错，也不错。
1: 对，反正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所以造就了我对于婚姻的一个恐惧。然后自己本身的家人的婚姻有些也不是这么的美好，在过程当中，而且我也经历了他们的不美好，到好又到不美好，到淡淡的。后来我就觉得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婚姻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身边大概十个朋友就有八个离婚。
0: 哦，你已经有离。
1: 就有比较年长的朋友或二度婚姻、所以会造成我对于婚姻有恐惧，所以这是最大的原因。嗯
4: ，OK，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一语道破嘞，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0: 很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不好的案例，干嘛自己跳进去？
1: 就还不如就好好相处，像我爸说的，当夜间部同学多好。
0: 什么意思叫做當夜間？
1: 就是
2: 黄腔吗？
1: 不是，不是啦，就是说。不一定要成为婚姻的一份子，但是可以永远做好同学一辈子。
0: 我懂了哦，就是我懂，就是白天不用见面，但是晚上大家还是好同学，类似大概。
1: 对，我们讲的比较文化界的。
0: 我文化浅薄，
1: 对对对。
0: Sorry， 没有
1: 改错。Never mind，
0: Never mind， OK
1: OK OK， Love you。
0: Next， I love you too， Love you
1: too。
0: 麦吉。
2: 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也是，就是真的没有钱，因为我觉得钱真的太重要了。你看，你光是一开始，就是要。那个叫聘金，然后再你看结婚就是要拍婚纱照，
1: 好老派，
2: 然后要请客什么有的没的，就通通都是钱啊。
1: 对，
2: 然后再者就是你养小孩，然后你如果老婆万一怀孕了的话，那是不是就无法工作？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养孩子，要养你的那个就是老婆，然后要房子什么的，
1: 房租对不对？
2: 然后再来孩子生出来，你会担心会不会教育他？因为现在就是看到很多人都就是教育把孩子教育不好的人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爱好自由。就我太喜欢去旅行了，可是你结婚之后，你如果带着老婆带着小孩的话，那花费就很高。然后所以就与其这样，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好像还不错。
0: 所以你还蛮享受现在的。
2: 对，因为就我好像也蛮热于工作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工作跟那个婚姻比起来，我好像更喜欢工作。
0: 所以说穿了，其实没有钱只是一种讲法，因为其实你有固定工作，但是你不想要被绑起来。哦，
2: 钱好像也没有多到可以结婚。
0: 要多少钱才可以结婚啊？
2: 我觉得应该有1000万吧。啊，
1: 世纪婚
2: 一千万哦，没有你买房子的贷款。
0: 看到周杰伦的那一种，
2: 没有你一开始的贷款的钱，
1: 不是建议
2: 贷款的钱呢、啊？你一开始要背房贷啊，然后再者你要让另外的
1: 算到这个
2: 父母看到你知道说你是有能力的，不好干嘛把孩子平白无故就是
1: 许配，
2: 让你跟你这样吃苦啊。嗯嗯，对啊，我觉得这样也是对另外一半的公平性、
0: 负责任。
2: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买好房子，你才会考虑结婚。
2: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房子，嗯、然后不能说哦，一人一半付那个贷款的钱，我就要的话就是要自己付。
0: 所以你是觉得太太是娶回来疼的？
2: 对，
0: 就是好好照顾她，然后你一
2: 就是跟着我一起就是吃喝玩乐。
0: 不需要陪你刻苦耐劳，
2: 刻苦耐劳就是我就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那你干嘛要娶人家呢？我觉得你当然是把他要就是要好好的对待他，就是我觉得不可以让他一直吃苦啊什么的，一起去工作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如就不要结婚。
0: 听起来蛮成熟的，
4: 没有。
0: 不成熟。没有吗？不成熟。
4: 其实婚姻里面本来就是有时候要共同分摊呐、啊，共同分担也好，对。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彼此合一。
0: Teamwork。
4: 你什么时候都是啊，你都把他弄得好好的，对不对？他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也不用担心经济，也不用担心家务，孩子也不用。其实我觉得这样，你知道吗？两个人会渐行渐远。
0: 他想娶公主啊。
2: 哎，无法给他的爸妈一个交代啦。
1: 这本就很卖，这本卖，看你要出的还是新的，都有。
4: 可是如果他很高兴、很幸福，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努力，对他很有充实感，也觉得好像对他所爱的男人有帮助。我觉得那种满足，有时候会超越说啊，去买包啊，去逛街啊，去喝下午茶。
7: 我觉得从女生的角度，其实会很感激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7: 会很感激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我觉得人跟人相处是一个过程，你不是说你完全100分我 ready 了之后我迎你进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在这宝贵的时光中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星期在爆米花的节目中，佳佳姐姐会带小朋友来看圣经中的人物哈拿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故事。那么说到祷告，小朋友，你知道祷告是什么意思吗？祷告呢，就是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说话，将心里的感受、想说的话告诉上帝。天父上帝，他是一位喜爱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天父上帝他都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但他更喜爱我们常常去到他面前向他说话，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和他有好的关系。就如同小朋友，你和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常常说话，有互动的机会。那么在这句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的经文中，还有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里讲到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并不包括按着我们自己私欲向上帝爸爸祈求的祷告哦，像是你求上帝帮助你不读书就有好成绩，或者是谁谁谁对你不好，你希望他遇到不好的事等等，这样的祷告上帝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你的祈求咯。所以呢，亲爱的小朋友，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你，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不但喜欢听我们的祷告，他更是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的上帝。除此之外，天父上帝也知道我们所向他祈求的祷告要在什么时候实现是最恰当的。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上帝爸爸没有听你的祷告而感到泄气哦。他是那位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天父，他必按着最合适的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出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今天的圣经经文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地球的祷告。小时候，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爷爷和我喜欢到树林里散步，我们不会走得很远，也不会走得很快。当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喜欢问爷爷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像是，爷爷，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我会问爷爷说，如果是，那会不会怎么样呢？直到有一天，我问了爷爷关于祷告的事，爷爷沉默了好久，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我们来到树林中长得最高的那几棵树下，他才用一个问题回答我。爷爷说，你知道树会祷告吗？爷爷轻声地说，我很专心地听，却什么也没听见。看看这些树长得多高啊，爷爷说，它们高高地伸入云端，伸向太阳、月亮和星星。像它们这样朝天空伸展，除了祷告以外，还可能在做别的事吗？我一边想着那些树，一边静静地听，然后在一个长满青苔的大石块上坐下来。这时候爷爷又说，你知道吗？石头也会祷告呢，不管是小石头、大岩石，还是那些被风雨侵蚀的山冈、丘陵，静止和沉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两种祷告方式。

0: 我努力地想着那些岩石，顺手捡起一颗小石头塞进口袋里。我们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一条小溪旁，溪流溅起水花，闪闪发亮，还有许多小鱼儿在阴凉处游来游去。我也问爷爷说，爷爷，溪流也会祷告吗？爷爷说，
1: 那是当然的，湖泊、河流和各种形式的水都会祷告，有时候它们就像岩石一样静静地祷告，平稳安静地倒映着云彩、小鸟、夕阳，或是第一颗出现在夜空的星星。有时候它们会以移动的方式来祷告，沿着地球表面奔流，进入大海，迎向天际，反复地进行着它们的旅程。有时候流水也会以欢笑来祷告，对着他们的好朋友岩石呵呵呵地笑，他们甚至还会以跳舞的方式来祷告，高高地跳向空中再掉落下来，这些都是祷告的方式。爷爷继续说，当青草随着微风摇摆手臂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祷告，花朵的祷告则是缓缓地向空中吐露自己的香气。至于风的祷告，有时是轻声细语，有时是大声的呼啸，有时是低声的叹息。它不仅是在祷告，同时也在唱着优美的诗歌呢。我仔细聆听爷爷形容在森林里各样的动植物所带出来祷告的声音。此时爷爷又继续说，当鸟儿在清晨唱出第一首歌的时候，它就开始祷告了。在唱歌前那段安静的时间，它也会祷告，而知更鸟在日落时所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一种晚祷。世界万物都会祷告，当它们穿越树林，在水中闪闪发亮，当它们爬上山坡，冲进云里，或钻进地里，每一种生物都会尽力地展现自己生命最美好的一面。那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它们的祷告。当爷爷述说完大自然充满着祷告的声音后，爷爷和我都安静下来。爷爷看着远方，而我则是不断地想着爷爷所说的话，想着那些岩石、树木、青草、小鸟和花朵。最后我问爷爷，人们是怎样祷告的呢？爷爷笑着摸摸我的头，对我说，人们的祷告是最美的了。

哇，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想过，除了我们人会向上帝祷告之外，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也会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向上帝祷告啊？今天的故事还没说完呢，佳佳姐姐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一块儿再来听听故事中的爷爷为什么说我们人所发出的祷告是最美的声音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哼。
2: 这显然呢是站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视角。
3: 嗯。
2: 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背景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老人。
3: 嗯。
2: 一个74岁，一个72岁，所以很老了嘛。他们夫妻呢一开始跟儿子儿媳还有孙辈啊，他们相处还很好，儿子会不定期的带孩子回家在一起吃饭。
3: 嗯，
2: 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儿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回家吃顿饭，但是对于这一个老人来说呢，是他每个月都在期待的团聚。
3: 嗯，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3: 嗯，
2: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呢，甚至很久都不回去。那回家呢，就改成了双方通电话。
3: 通电话。
2: 那好，通电话呢，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父母啊，打电话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们就关系出了张力，可能儿子那一天有可能是心情不好，
3: 嗯，
2: 或者那一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有可能正在忙的什么事情，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没事别来烦我，
3: 嗯，
2: 类似于这样。
3: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来看呢，下一期节目会站在儿子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意外。什么叫没有意外呢？没有紧急情况。
3: 嗯，
2: 你看他没有借钱，对吧？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跌倒啊，摔跤啊，
3: 嗯，
2: 需要儿子紧急过来帮忙的，没有意外。他这个没有意外的真实困境，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记得我。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这个张力在哪里？
3: 当然其实从他的表述里边来说的话呢，
2: 嗯，
3: 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说觉得自己存在感越来越低啊。
2: 嗯，
3: 或者说是本身平时呢比较少受人关注吧。
2: 嗯，
3: 那就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包括之前好像咱们也录过一期节目，有一个老人呢专门去订报纸。
2: 嗯，
3: 对吧？就是为了
2: 有人送，
3: 有人送，有人敲他的门嘛。
2: 嗯嗯。
3: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首要就是老人家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不断的削弱，而作为自己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认为他应该要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些反馈。
2: 我跟你的想法是类似。
3: 嗯，
2: 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始终带入老年朋友的视角，因为我也有父母，对不对？
3: 嗯嗯嗯。
2: 我就想起来呢，我父母他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语音，当然他不是打电话啊。
3: 嗯哼。
2: 他发语音很有趣，第一呢他所咨询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3: 嗯。
2: 第二呢，语音的结束都是同一句话，你再忙别着急回。都是这样子啊。
3: 是，
2: 举个例子啊。
3: 嗯，
2: 比方说他那个空调啊，空调不智能。
3: 嗯，
2: 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知道空调上有一个按键叫模式。
3: 嗯嗯嗯。
2: 模式有智能，有制热，有除湿，有换气，他不知道。他说我开空调了呀，但是空调不智能，这怎么办呢？
3: 嗯，
2: 没事，你先忙，不忙的时候再回。
3: 哎，对，
2: 这是一个语音模式啊。
3: 嗯嗯。
2: 有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说，哎，这个冰箱，
3: 没反应。
2: 对，没反应。
3: 嗯，
2: 怎么办？没事，你先忙。
3: 嗯，
2: 不着急啊。
3: 嗯，
2: 有空才回。
3: 嗯，
2: 他的语音是带着这样一个模式。
3: 对，
2: 很有趣。我带入今天这个视角，我在想他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3: 嗯，
2: 真的是遥控器吗？真的是冰箱吗？你来解读一下。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这个我觉得呀，他可能也有现实的问题的。
2: 嗯，
3: 因为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父母也有。
2: 嗯，
3: 通常呢，第一个发过来的语音或者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你现在有空没有？”
2: 嗯。
3: 啊，就是意思是有空了就跟你说，没空了我就不说了
2: 啊。是啊，
3: 那就是甚至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过一个情况，就是我爸呢，他这个骑车电动车摔倒了，他的手呢就好像撑了一下地，就手腕呢就肿起来了。
2: 嗯，
3: 但他这个肿呢，并不是当天肿的，他爬起来回到家，做什么事儿也都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呢就开始肿了，肿了之后就开始疼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我说我有空。我一开始我其实说的是，你别管我有没有空，你先说再说。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啊，需要上医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呢他们不能自己去医院了。
2: 嗯嗯，哎，这个其实啊不太符合今天这个。
3: 我知道
2: 他是真的有需要。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时的习惯呢，就是基本上觉得自己能搞定的能摆平的就不跟我说了。
2: 嗯，
3: 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理解或者我揣测吧，就是张凡，你的父母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跟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案例里边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其实没有诉求的。
2: 嗯，
3: 他连一个就是像样的事情都举不出来了，
2: 都举不出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老年朋友他的需求几个层面啊。
3: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层面是工具性的，
3: 哎，
2: 所谓的工具性的就是有一些事情，
3: 具体的问题，
2: 对吧？请你帮帮忙，
3: 对，
2: 请你处理一下，咨询一下。
3: 嗯，
2: 无论是空调，
3: 嗯，
2: 是冰箱，
3: 嗯，
2: 还是马桶，还是家里的一些小问题，
3: 嗯，
2: 这是工具性的，
3: 是
2: 他向你发出一些请求。那第二个层面呢，他更深层的需求应该是情感上的。
3: 哎，是
2: 他想借着这些琐事呢跟你产生一些连接。
3: 嗯嗯嗯嗯，
2: 也期待你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回应。
3: 嗯，
2: 那这种回应呢不单单是帮他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
3: 嗯，
2: 他会很满足。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啊。
3: 嗯，
2: 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老人无论是跟小张呀还是小孙呀都不太熟悉，但是那个热情的小张帮一个老年朋友修好了什么东西，
3: 嗯，
2: 他就给他买饮料，给他买牛奶，
3: 是
2: 请他吃根冰棍，
3: 嗯，
2: 坐一会儿，唠两句。
3: 对，
2: 其实从工具性变成了情感层面的一些需求。
3: 哎，对，是的。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这个案例上来说，有可能啊，就是我的这个猜测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2: 嗯，
3: 因为至少对我的父母啊，包括我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还是定期能跟我们见面的。
2: 嗯，就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
3: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因为他好像已经被满足了。
3: 嗯，不能说完全被满足，但起码有需要的时候见了面的该聊的还是能聊，但是可能比如说像张凡就是离父母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那有可能他就会带着一些其他的期待。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3: 嗯，
2: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能够被人听到。
3: 嗯嗯，是
2: 能够有人关注。如果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来说呢，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了。
3: 是，
2: 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站在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当晚年生活他的所有情绪情感的出口只有一个的话，会对子女会有影响。比如说给孩子发信息、发语音、打电话，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
3: 嗯，
2: 子女接到父母的电话，听到父母的语音就会有压力。
3: 对，
2: 那针对这些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老年朋友？
3: 相对来说可能不多，是我接触的吧。
2: 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3: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
3: 案例他肯定是有。
2: 对，
3: 他肯定是有，但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是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本身已经缺失了很多社会性的这种关系。
2: 对啊，你看，你讲得非常好，社会性的关系，因为他的出口不多。
3: 对，
2: 他只能跟儿女去表达去倾诉。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呢是基于他本人 做了一些思考，
3: 嗯，
2: 做了一些反思，
3: 嗯，
2: 他也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情绪情感出口都建立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3: 嗯嗯，
2: 所以他会增加一些出口，
3: 嗯，
2: 所谓的增加出口呢，就是他除了跟儿女通电话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3: 嗯嗯，对，
2: 在社区的活动跟互动当中呢，去找到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哪里啊？
3: 嗯哼，
2: 在教会。
3: 嗯，
2: 我觉得在教会非常好，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呢，在我们教会啊，每一周的周间呢，还有周间的探访。
3: 嗯，
2: 我会发现周间探访呢，很多都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会比较多
3: 啊，
2: 他们会加入到探访的团队里面，会走进别人家，会去跟别人聊天，
3: 嗯，
2: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可丰富了，而且是很乐意也很热情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3: 嗯，
2: 为他们去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情感的出口就更多了。
3: 嗯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李诺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当然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如何的能够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排解掉我们心中的一些郁结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呢，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嗯，
3: 培养兴趣的爱好呢，其实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当我们有这个对应的兴趣爱好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它去吸引。第二个呢，很多兴趣爱好其实它是有社群的属性的。
2: 对，
3: 就大家一起玩的
2: 社会性，
3: 哎，社会性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啊，我们以前讲过广场舞，对不对？或者有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安静的，那就写写字，画画画，这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李诺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服事探访，为别人祷告。我今天早晨还接到一个老年朋友他发的一个祷告词，当然他的祷告对象是为自己家的孙子祷告，
3: 嗯，
2: 就提到这样一个诉求，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呢，家人是可以依靠的
3: 啊，是，
2: 子女是可以倾诉的，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这成为唯一的出口。当最亲近的人，就是你的子女啊，他暂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部的接住我们的出口，接住我们的情绪和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出口来接住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你诺举的那些例子，在社区里面丰富自己的生活，在教会当中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健康也是很被需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今天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们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还有人记得我吗？盼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有更丰富也更精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主让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预言世界国度的意象。在前两次的第七章里面，我们读到四头巨兽从海中上来，那是代表古代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与罗马，也提到从罗马而出的敌基督，并且知道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末世，基督随时会再来。最使我们得安慰的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将被提到天上与主永远的同在，在地上却将有大灾难。真是求主保守他的选民能够辨别真伪，认清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基督耶稣。
0: 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末世的大异象，使我们能够认识过去和现在所处的时代，警醒地服侍神，等候基督的再来。今天我们要读第八章，这里的意象只提到了两个帝国，同时也提到了一个预表敌基督的君王出现。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两个帝国，请刘文念第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意象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意象之后。
0: 在第七章所见的意象之后两年，就是主前550年，也就是伯沙撒王第三年，但以理又见意象，因为还是在他当政期间。因此如果按照秩序的安排，但以理在第七八章所见的意象比第五章发生的事情更早。请刘文念第二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
0: 以兰省应当是现今伊朗的境内，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亚述所占领，以后又被波斯并吞，成为波斯国的一省。该城距巴比伦约有400公里，波斯王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好，把它建为首都和下宫，当地盛产百合花，所以又称苏珊。这座城建得像堡垒一样，非常的坚固牢靠。
1: 这里提到了乌来河边，我听说这是苏珊城内的一条很著名的河流，可想而知，这个地方不但是地理位置好，而且风景一定是很秀丽。
0: 对，乌来河是一条运河，环绕苏珊城，最后流进幼发拉底河，它的下游连接底格里斯河，这是伊甸园两道主要的河流。但以理就在这里见到了异象，现在我们来研究他的异象，请念第三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
0: 双脚的公绵羊代表马代波斯王，说明是有能力的领袖。据说波斯王出征的时候，常常以金制的羊头作为头盔。这公绵羊有两脚，后掌的比第一脚更高。马代在主前710年建国，曾经联合巴比伦毁灭了尼尼微，以后波斯王古列兴起，统一了马代波斯国。这两脚就是代表马代和波斯。这个后来兴起的马代波斯比马代更强，所征服的疆域国土更广。请念第四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0: 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是指波斯所征服的土地。马代波斯位于中东的东南，因此他先攻取了西面的巴比伦、叙利亚还有吕比亚，以后又占领了爱琴海以及马其顿、色雷斯。往北是指亚美尼亚和西古提，往南指埃及，可以说是南征北伐，所向无敌，真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占领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了。
1: 这里说的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该不是指古列吧？
0: 在波斯古列之后还有几个君王出现，所以这里指的应当是古

0: 要比公绵羊更有力量，因此用来形容崛起的希腊。两眼当中非常的角是指亚历山大，他最喜欢用公山羊来比喻自己。亚历山大兴起，他攻击全地，战胜无数的敌国，脚不沾尘是比喻他的速度极快，每次出征不是步行而是飞奔。你想公绵羊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请念第六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诶，他为什么要发怒呢？
0: 因为波斯曾经两次攻打他的国土，在马代大力乌一世做王的时候，当进军雅典，第二次在主前480年亚哈睡鲁王攻打希腊的时候，许多城市都投降了，雅典城也被焚烧，因此亚历山大怀恨在心，要为国家报仇。亚哈睡鲁王因为曾经两次攻打希腊失败，已经没有力量出征了。
1: 难怪圣经说马代波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当亚历山大崛起，马代波斯就垮了，取而代之的是铜权当政。
0: 不错，请刘文继续念第七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
0: 公山羊折断了公绵羊的两脚，这是指主前334年亚历山大带领30000步兵、5000骑兵进到小亚细亚，在格兰尼谷河大胜波斯军。第二年波斯王大力乌三世临危逃命，国家人民都落在亚历山大手中。到主前331年，希腊又大败波斯，继续攻占巴比伦、苏珊以及波斯的首府。大力乌三世被一个省长所杀，以致称霸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就此灭亡了。自古国家的兴盛败亡都是有其原因的，许多君王都是周而复始的重蹈前人的覆辙，亚历山大也是如此。请刘文念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长的脚来。
0: 亚历山大也是自高自大，他征服全世界，力图扩张自己的领土，正想攻取亚拉伯一带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竟然患了热病，死于主前323年6月。那时候他才只有33岁。
1: 33岁啊，不是跟主耶稣在世的年岁一样吗？
0: 对呀，不同的是主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却成全了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而亚历山大呢，他死的时候命令他的部属在他的棺木两边各挖一个洞，将他的双手伸出来，表示他空空而来也空空而去，说明了人生真是虚空。
1: 这么威武的君王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要找一个像他一样的继承人也不容易啊。
0: 是啊，所以第八节后半段说，当他被折断的时候，山羊长出了四个非常的脚来。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四个将领瓜分了，加山德管理马其顿和希腊，吕西马加获得大部分的小亚细亚以及特拉西，西流谷占领了叙利亚以及东边的一大片的土地，连巴比伦也包括在内，多利买统管南方的埃及。但以理书第11章里记载着西流谷被称为北方王，多利买则被称为南方王。但是今天我们在第八章所讲的重点不在那四个角，而是从四个角当中所长出来的小角。请刘文念第九节。
1: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

0: 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1: 这个小角是指北国西流古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他是安提阿古三世的次子，生于主前215年，在主前175年到163年间作王。安提阿古三世在主前190年被罗马打败，被迫交出部分领土，赔偿巨款，还要交出30名人质。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被拘14年才从罗马释放，在雅典出任地方官。当他获悉当时为王的哥哥西尼古四世被大臣西略多禄所杀，立刻就返回了叙利亚为他的哥哥报仇，并且他用卑鄙的手段夺取了王位，并且以自己是希腊神明丢斯显现，自称为以比反尼，却被当时的人称为以比马尼，就是狂人的意思。
0: 圣经说他是小角，但是他却篡了大位做起王来了，地位并不小哦。
1: 这个王位本来应该是归他哥哥的儿子的，但是他却用卑鄙的手段称王。他也往南攻打埃及，向东攻打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也进入了戎美之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在新旧两约的中间史上，他是一个最卑鄙迫害犹太人亵渎神的一位预表敌基督的君王。
0: 像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圣经里还要记载他呢？
1: 圣经是一本诚实的历史书，把善人恶人都记录下来，可以作为后世的勉励和警戒，提醒我们世人千万不要重踏恶人的覆辙。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研究这个人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根据历史更加见证圣经是神无误的话语，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话上多下功夫，使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以单纯谦卑的心来服侍他，高举他的名，也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
1: 是的，愿神祝福您，重用您。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很
0: 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啊。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
1: 是，
0: 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月。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也
0: 是，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了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和第四段的结语，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向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向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十七到十八节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第十九到二十节，再一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二十一节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17。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
1: 嗯、
0: 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
0: 嗯、
1: 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嗯家人。对了，
1: 对，
0: 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
1: 嗯、
0: 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哎，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姊妹。
0: 对了，杨姊妹，
1: 早上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清贤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到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对呀，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3: 不能喝酒。
2: 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小玉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唱诗歌。
0: 嗯，
2: 来，我们跟妈妈一起唱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易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易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嗯，所以小易，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的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的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说啊。我说，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那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易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易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易做出来的。小易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不是？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易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哎，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是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圣诞节还有3个月。正正好，
0: 好的
1: 3个月，
0: 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易。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七莲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我
1: 应该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哎，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哎，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啦，
0: 猜对。
1: 怎么没立刻说是呢？哎，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真的年轻了好多。来，
4: 我因为那这一周的京剧我没有背，我就读一下吧。
0: 好的。
4: 啊，我先读《耶里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0: 阿门。嗯，那谢谢敏敏帮我们读出来，我们也再次的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当你在挑战冲击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敏敏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4: 嗯，我唱一首诗歌。
1: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0: 嗯，
4: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4: 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

0: 谢谢。
1: 哇，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0: 哦，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1: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2: 哇，
1: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2: 嗯，
1: 真的
2: 很好听啊，
0: 很老了，
1: 很好听的。嗯、
2: 对，
0: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2: 一起再唱一次。
1: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
2: 团契时光，
1: 少年团契的时光
2: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1: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一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2: 嗯，
1: 对，真的
2: 像月亮一样的。
1: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2: 已经刷了一排了，
1: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2: 嗯，
1: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0: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1: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啊。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
2: 嗯
1: 啊，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嗯、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啊海边大道。
2: 看灯饰吗？
1: 去走走。
2: 嗯，
1: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然后泡一杯绿茶，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中秋夜。
2: 嗯，再加个水果什么的。
1: 嗯，再加个水果。对，所以你今天也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哦。
0: 好的，我也计划今天晚上带孩子还有我的丈夫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月亮。
1: 好的，好的。所以把我们的祝福转给以乐，还有转给您的丈夫。祝你们阖家幸福，
2: 阖家团圆。
1: 嗯，
3: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4: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5: 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6: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7: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8: 一起团聚。

0: 中秋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3: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
4: 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4: 怎样
3: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甜的
4: 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3: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4: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3: 对，
4: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5: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快乐主阳，我们听着呢。
5: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3: 定会开口？
5: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3: 也有痰了。
5: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打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4: 嗯，哇，中秋快乐。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城里的月光》。所以呢，《城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3: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那今天有没有放假？中秋节？
5: 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3: 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4: 对，就生意多了。
3: 对，
4: 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另外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代表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3: 桃子、
4: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
3: 桃子不是了吗？
4: 桃子是端午节。
3: 葡萄。
4: 对，葡萄。还有呢，柚子。
5: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3: 有一个可以吃。
4: 柚子可以。
3: 柚子可以。
5: 柚子可以。
3: 还有一个
5: 可以，
3: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4: 杨桃。
3: 杨桃，
4: 也是应节的。
5: 都可以的。
3: 杨桃可以。
4: 是的。那
5: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4: 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5: 有
3: 吧。
5: 因为我的星期五打过热线背京剧，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那天也是咱们一等，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4: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你看这个文慧
3: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4: 对，我又
3: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
4: 是的。
3: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4: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5: 最低的。
4: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快乐主阳要记得
5: 说。
4: 好啊，那
5: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京剧呢。
4: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京剧。
3: 好嘞。
5: 好的，感谢主。
3: 来吧，
5: 这两句经文我非常喜欢。 感谢主。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必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们，
4: 阿们。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让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呢？
5: 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听到这两节经文，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同时呢也蛮有安慰，因为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同时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嗯，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会遇到试探，有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的罪。
4: 嗯，
5: 那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现在忧愁当中，甚至是神会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
4: 嗯，
5: 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4: 是的。嗯，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

0: 命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1: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2: 千里共婵娟。
3: 良友电台祝福您
4: 中秋节快乐。
5: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6: 忘记夜晚的你。
5: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6: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5: 对，
6: 还是新朋友呢？
5: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哎可以怎么样呢，
6: 润喉。
5: 对了，但是我要告诉您，哎，这个我这个秋天呢、啊、春天应该是春还有秋还有冬、早上时不时会有痰，
6: 猝不及防。
5: 对，这个真的没得治啦。
6: 是，
5: 那我尽量的就是早点睡吧。好，然后呢刚才新田老师也查了、
6: 是的，
5: 就是上一回我们星期五，然后也是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6: 哇，在这10年线上今天播出的10年之间呢，恰逢星期五是中秋节的有3年，那包括今年2026年啦，还有3年前2023年，
5: 哇，
6: 然后呢再前一点2019年，
5: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6: 是啊，就说3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5: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6: 啊，其实也挺久了啊，
5: 2023
6: 呢、
5: 3年呢、不久前呢、我想的是什么7-8年前呢、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6: 对，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6: 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5: 蒙恩
7: 早上好。
5: 中秋快乐、蒙恩。
6: 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5: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
6: 欸。
5: 对呀、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在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暖男一枚。好，
7: 没有没有，这个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6: 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7: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5: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好啦，那蒙恩，那不要管后面有几人，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跟大伙儿说。来。
7: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耶稣，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

0: 节目一样，就像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
1: 嗯、
0: 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1: 哇，谢谢你，
2: 真的是贴心，
1: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
2: 的,
1: 真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
2: 嗯。
1: 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0: 对，我也是。
1: 嗯，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
2: 嗯，
1: 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就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
2: 嗯、
1: 哎，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2: 茶饮也行、啊，
1: 对，水果、
2: 嗯、
1: 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
2: 嗯、
1: 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
2: 哎，
1: 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2: 对，
1: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
2: 嗯、
1: 蒙恩。
2: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
0: 哦，
2: 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
1: 哦，
2: 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1: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
2: 嗯，
1: 主与他同行，
2: 好棒。
1: 对了，
2: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
1: 嗯，
2: 哎，然后还有白熊啊，也是的。
1: 嗯，我告诉你啊，蒙恩，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来一点仪式呢？例如
2: 怎么样，
1: 今天晚上
2: 几点钟，
1: 对，几点钟你在内地的某一个地方，白熊在日本，
2: 举头望明月，
1: 然后呢，哎，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奶茶啦，还有我们的什么
2: 月饼啊，
1: 对，然后我们就干杯，中秋快乐，
2: 然后你就想着那个名字，
1: 对，然后你就想着，
2: 对对，
1: 哎呀，我有白熊，我有蒙恩，
2: 有文慧老师，
1: 我有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呢？
2: 几点好呢？八点吧。
1: 对对，八点到。
2: 八点十五分，八月十五嘛。
1: 哦，好吧。
2: 八点十五分，
1: 好不好？
2: 这够仪式感了吧？
1: 啊，如果你八点十五分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2: 早上八点十五分再举一次。
1: 哎，也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呢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2: 羡慕
1: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
2: 是
1: 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1: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2: 嗯，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啊。
1: 对啊对啊。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的。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2: 贴心，
1: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0: 没有了。
2: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2: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1: 嗯，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3: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如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啦、
2: 啊。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1: 对，是的是的。那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2: 这个有即视感啊，
1: 对，
2: 我们有互动感，
1: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3: 是啊，
1: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3: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 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号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
1: 哦，
3: 都不够2个钟头。
1: 哦，
2: 嗯，
3: 就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2个钟头，啊，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1: 嗯
2: 嗯，
3: 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年一直到2011啊，
1: 嗯
2: 嗯，
3: 2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这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4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4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2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2: 嗯，想必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1: 嗯
2: 嗯，
3: 是啊，我今天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
1: 嗯，
3: 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
1: 嗯，阿姨啊，
3: 最亏欠的。
1: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2: 一头雾水。
1: 对啊，一直有问号冒出来。9月19号呢是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琴弦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啊，常常分享见证
2: 诗歌，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2: 是，
1: 不过我刚才听出啊一些的苗头啦，
2: 嗯，
1: 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
2: 对，
1: 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2: 嗯，互为肢体，
1: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2: 中秋快乐。
1: 嗯，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2: 我是心田，再见。
4: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得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
1: 再也没有看到它。
9: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哼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事也是有。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我说："我就把那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
1: 是
0: 的
1: 的，
0: 是
1: 是
0: 充
1: 的，
0: 满
1: 是
0: 幽
1: 的。
0: 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那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
0: 哇，
1: 开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 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侍是绝对不容易的，他有辛苦，他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就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那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侍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只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哈、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的，
0: 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安好跟孟远呢，继续在想要结婚这个专辑里跟大家分享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悟。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进入我们想要结婚这个栏目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佳偶何处寻。
0: 嗯，是的，到哪儿去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真的转角会遇到爱吗？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开篇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呢，是我们《理想伴侣》这本书的作者诺曼莱特他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据我家一个街道不远处啊，有一家超市，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呢，我都要去那里啊，买一些生活用品。在某个礼拜四晚上，我一如往常走在超市当中，挑选着我自己要买的商品，然后我左看右看，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干练很舒服，所以说我就以非常自然的速度从她的身边经过，偷偷的瞄了她一眼左手，感谢上帝她没有戴婚戒，然后又没看见她身边有小孩，心中呢又为他加了一些分数，然后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距离他约有十几公尺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去打量他，即使我已经找到了我要买的东西，但我还是假装东张西望，假装在买东西，实际上我的内心就是想多看他几眼。这个时候这个女孩正要去排队结账，我心想我不能这样错过机会，要紧跟他的后面去排队结账。正当我要跟着他去排队结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也要插在我们前面去结账。我心想，哦，这可麻烦了，如果这一家排在我面前结账，那我就不能够接近这个女孩了。所以说呢，在这一家人要排在女孩前面去结账的时候呢，我更加快速的啊，想要赶在这一家前面走在女孩的身后去结账。正当我急忙往前走的时候，我的脚一不小心撞到了用200个豆类罐头摆成的一个罐头山，只听见砰的一声，罐头开始掉落，然后整座罐头山就轰然倒下，我自己却跌倒了。在我跌倒的这一瞬间，我就下意识地推了一下小推车，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呢？作者说，我这个小推车啊，就朝着那位迷人的女士直线前进，刚好停在了她的后面，挡住了这一家人。我心想，这真是漂亮的一击，因为我太想认识这个女孩了，但这种方式却是非常尴尬的。此时周围的笑声已经盖过了罐头山坠落的声音，当这个女孩转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身后有一台无人推着的小推车，她的眼睛开始四处的寻找肇事者。

0: 场景下面开始他们婚姻的爱情史啊，真的是很美好的。
1: 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心仪的另一半呢？可能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容易，但是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的。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像刚才安好分享的这个例子，突如其来，但有的时候这个机会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制造。尽管看似偶然相遇的机会，但多半都是主动的来制造，主动的来寻找的。所以说呢，让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心仪的另一半那个对象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越有可能在你找到对象的那个地方去寻找，你才越可能遇到你心仪的对象。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是渔民打鱼的话，他也得知道哪个地方鱼多，他才要在这个地方下网。
0: 是的，我觉得愿意去寻找配偶的人呢，他心中是对爱情存有非常大的渴望的，他盼望着能遇见爱情的人，才会愿意给自己各种机遇去参与各种活动也好啊，哪怕去超市，哪怕去散步，哪怕去公园，或者说去图书馆，哪怕坐公车、坐地铁，你都会观察，诶，谁是一个让你心仪的对象，可能就在你身边呢？这种愿意去观察、去看、去寻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背后是因为这个人他对爱情应该充满着憧憬和渴望，他就会有这种心态去积极的寻觅。
1: 对，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寻找。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啊，已经年近40岁了，突然觉得呢，他想要结婚，他心里对爱的这种渴望燃烧了起来。但是他平日里工作又很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积极的去收集信息，他也主动的去参加交友的活动。然后他花了2个暑假的时间，真的完成了他的计划，找到了他心仪的另一半。
0: 哇，好理性啊，而且好努力啊。
1: 是。
0: 我觉得他用对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他是一方面他表达了自己很想要结婚的这种渴望，公开的表示了，那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也都会给他介绍朋友嘛，然后他自己也很主动的选择了他自己喜爱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个好有智慧的做法呀，就是因为你喜爱的活动，你遇见的人。至少证明对方也会喜爱同样的活动。如果喜欢爬山，那就去参加爬山俱乐部；如果喜欢骑单车，那就去参加单车俱乐部；如果喜欢出去旅行，可能要跟愿意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一起去认识更多同样喜欢旅行的同伴。这样啊，我想他的概率会很高，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喜爱的活动中遇见的人，那肯定就已经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进行交友计划，真的比我们坐在原地等待真命天子从天而降要实际的多。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祷告等候，和我们主动的去寻找，这三者还真的是要合一的。
0: 是的，首先是要好好祷告。其实祷告听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反而觉得呀，这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可能你有一瞬间的祷告容易，但恒切的祷告，我自己认为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 对，
0: 而且祷告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股脑的都是你在写这个清单。也要允许上帝的手握着你的手，在你的清单上写下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条件，这是上帝的祝福当中啊，神有神的心意和美意。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靠着自己的认知啊，其实很容易选错人的。
1: 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意，也能够顺服上帝心意，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主动去付出寻找这样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真的是遇到我们的佳偶。还有呢，在我们寻觅佳偶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尽管预备好了，那我们另一半实际上也需要上帝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真正的跟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和另一半都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中被神所预备好。 那我们怎样来预备好自己

0: 啊，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啊，我们怎样预备好自己的心，明白自己要寻找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怎么样在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去复原，我们怎样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分离，我们又怎么样啊坚定信心，敢于对婚姻做出承诺，不惧怕婚姻，这都是关键的方面。所以说家偶何处寻呢，第一条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
1: 是的，其实如果自己是预备好了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挺长一段等候期了。
0: 对，
1: 人很难一边恋爱一边预备自己，很多最好预备自己的时光都是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身的时候，因为一旦进入了一段关系啊，你就会特别的忙碌，那在没有遇见家偶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等候期，然后你觉得自己的情感已经复原了，或者是情感已经准备好了，又生出对未来的情感的渴望了，那才会进到寻找这第三个条件。当然这三部曲都发生的时候呢，才有机会更大遇见你的家偶。
0: 嗯，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说，真的是没有我要想找的另一半，所以很多人在很大的年龄的时候呢，总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出来。我是想进入婚姻，但是我碰不到合适的人呢。那这个时候看似我们没有进入亲密关系，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我们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预备好自己，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重重的压力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亲密关系是有一种恐惧的，就觉得以我现在的这种能力，我能不能够承担起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所需的这一切的需要呢？
1: 嗯，
0: 如果是基于这种恐惧，可能还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
1: 因为自己预备好也包括了自己的心理层面也要准备好。那自己对于过往几段亲密关系的分析是否都能够已经走出来，自己的心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能够让自己坦然地接受下一段亲密关系了，这都是对自己心理层面的一个预备。当然当你很浪漫的遇见哈，可能你真的去参加了某一个活动，你发现了一个人，哇，你觉得他就是为你预备的，怎么这么合乎你的标准，那你脑海中第一个念头也会问自己，我可以跟他交往吗？我能吗？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他是否在心理层面和他的过往情感层面也是那个准备好的人。因为有时候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超市里这个尴尬的遇见哈，他只是看见外表的精干，外表的美丽，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为他预备的。那之后他们交往的时候，首先可能要观察和了解的是更多内里的，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过往的情感。那这些当中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是你首先要考量的，然后你才能决定是否这个人应该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0: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我们随着交往发现他之前有过恋爱史，甚至是有过同居史。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进入到上一段的亲密关系中？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实际上也要有一个预备。
1: 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坦白的说很普遍，好多的人谈恋爱就进入同居状况，最后各种原因造成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婚前同居因为太过普遍，所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当他们分手以后都会留下很深的情伤，这个是心理层面也会留下很深的印痕的。所以如果你遇见的人他本人有过同居的经验，可能这个人呢不适合你迅速的去交往，那要多一些时间，很长的观察期，多了解。因为但凡与人同居过如果时间挺长的人，他其实跟结过一次婚差不多的，就是在心理层面，金钱处理方面，甚至于包括双方父母的社会关系方面，可能都是曾经很复杂或者很破裂过。那这就真的要让你自己很小心了，要确定对方是准备好进入下一段关系，才可以考量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交往，否则的话连交往的这一步都不要轻易迈出去。
0: 对，我们要给一定的时间让你们之间的情感稳固之后，我们可能才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两个人合适。如果随着你们的交往你发现这个人的同居史使得你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能够使得两个人更好的亲密的交往下去，甚至是两个人在很多信仰的观念上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是要慎重进入你们的亲密关系的。
1: 当然呢，如果你喜欢的人虽然他没有戴婚戒，他虽然也没有小孩，可是你发现他其实是在分居状态中，并没有真的处理好他之前的那上一段关系，甚至于婚约还在，那你真的要赶紧逃。即便他看着多么符合你的条件，那就不是你应该进入交往的人不要让自己陷到一个网络里面去，扭头走掉。
0: 对，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法律层面还是在我们上帝的真理当中，与在婚约当中的人进入亲密关系，这都是一种现在最重的一种情感关系啊。
1: 就是你这么宝贵的一段单身的时光啊，你不要轻易的就进入一个交往关系当中，特别是这个交往对象他有很复杂的过往的时候，若是他还没有真正离婚，怎么甜言蜜语你都不要信。
0: 是
1: 就是要逃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祷告和等候当中重新去寻找。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遇见已经离异的人，因为现在闪婚闪离的人还

0: 他完全已经忘却上一段婚姻留下的所有的痕迹，已经认为自己完全好了。有时候认为自己完全好的人啊，他未必是真好了。所以，如果你喜欢上的这一个人，他是离过婚的，那你真的就是谨慎又谨慎，一定要在进入确定的交往关系之前，好好的多了解他。
1: 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或者是他深陷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迟迟没有得到复原，没有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的与这样的对象交往。
0: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她是我见过最有理性的一个女孩儿。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这个女孩儿。她的经历呢，我要用"佩服"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听到的感受。在她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她信主了。她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版图非常有板有眼的人啊，她本身就是个理性并且主导性很强的一个女生。她信主以后呢，认识了一个同样去留学的男孩子，因为她先信主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可是那个男孩子符合她所有的交友条件，所以她就也刚刚信主嘛，也没有学过这么多关于恋爱婚姻的真理上的教导呢，她就已经恋爱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那他就跟他交往了一年。后来呢，随着这一年对真理的认识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知道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呼召了。他愿意他的余生都来服侍主耶稣，他想做个全职服侍神的人。随着他心中这个清晰的呼召啊，他必须面对他的恋爱对象了，因为他这个男朋友并不反对他做这件事情，因为男朋友的家境非常好，跟他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我完全不否定的，而且你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钱，我还可以支持你。所以这个男孩子从情感上、从经济状况、从家庭背景里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这个女孩知道，如果她全职去服侍神，她需要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因为这个男孩子看着哪儿都好，但是没有认识主，虽然不反对，但是他也认为这不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若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认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品尝救恩的滋味的。这个女孩子知道，她和这个男孩子相遇的不是一个对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她也很爱，但是从信仰的层面，从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之后，她知道她必须忍痛割爱。所以他就跟这个男孩子说了，我们冷处理一下吧。女孩就回国了，毕业以后没有留在这个男孩子的家庭为他预备的工作里面，他就自己离开了英国，回到国内去，至少距离能让两个人先分开一段日子嘛。他好好去祷告，将近半年多的异国恋之后，他等到了那个男孩子主动跟他说分开，因为他也提过几次，但那个男孩子一直不同意，因为那个男孩子觉得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但是半年以后。

0: 哦，这个男孩子同意了，他们就是非常友好的分开了。男孩子留在了英国继续上学，他呢就从国内重新来装备自己，预备被神拣选做神国的事情。现在呢他已经全职去读了神学。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是单身了，那下一次再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就处在一个天天为自己另外一半好好祷告，然后天天认真预备好自己等候的时候。
1: 嗯，
0: 至于寻找这一方面啊，他说我也会，比如我会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
1: 嗯，
0: 他因为将来有天可能会去宣教，那么去学习跟宣教相关的所有课程他也会去参加，然后宣教大会啊，一些领袖培训啊，所有这些活动他也都去。他说如果有一天神预备一个配偶的话，那就应该是在神所配合的最好的时光里，最好的时间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没有遇见，他说他也准备好了，余生就是属主的。那至于他能做的部分他做好，不能做的部分他就耐心的等着。然后听他说完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就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女孩。
1: 嗯，
0: 听他说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也是忍痛割爱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而且让自己安安静静等着其实不太容易的。
1: 对，
0: 但我相信有一天他等到了神在最好的时候为他预备对的人的时候，他们将会一起，那真的就是在天同为连理枝了。
1: 嗯，
0: 在地可以比翼齐飞了，我相信会是非常美好的一段佳偶。当然他现在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祷告和等候，并且在他可能的环境中走出去。那我觉得他是在我目前认识当中处理恋爱关系处理的最好的、最有理性、最有智慧的一个女孩。
1: 对，其实祷告、等候、寻找这三者背后是信心的功课。
0: 嗯，
1: 他深知神会为他预备他的良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感谢孟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姊妹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鼓舞大家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用我们的信心去跟神祷告，去耐心的等候，去主动的寻找。我们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渴望的一份真挚的爱。
0: 是的，其实主耶稣也叮嘱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呢，神是知道的。如果在情感上我们有需要，其实神也是知道的。依然还是你不要为明日的情感忧愁，你先把今日你自己的整个的情感心情放在圣灵里面，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耐心的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是知道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来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本篇信息有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第五，教会的得救；第六，历史中别加摩的问题。我推测与其他大部分问题相比，今天传道人更常被问到有关教会不同特点的问题，其中包括哪一个教会是对的呢？为什么人们对上帝和圣经有那么多的观点？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教会和天国的观点？我如何知道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肯定我们所教导的是正确的吗？要解答这些问题，很明显必须依靠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教训，请你仔细听，你就会了解过去所不知道的有关教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学习撒旦之城的教会，学习致别加摩教会的信时，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事情已经渗透到很多现代教会的惯例和教义里。好了，第一个重点我们来谈信件的目的地。你还记得我曾经描述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他们在地图上呈一个圆圈，别加摩位于最北方，它曾被形容为一个异教大教堂城市，一个大学城和皇家住宅的联盟。别加摩是七个城当中最北面的城，它位于我们上次学习过的士美那以北约97公里。启示录成书时，别加摩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的首都，一些译本把那个城称为别加门，有些则称为别加摩。别加摩是那个名称的阴性格式，别加门是中性格式。很多城市被冠以阴性格式的名字，因此当提到这名称，则是用到女性的代名词她。别加摩有别于我们曾经学习过又或者将学习的所有其他城市，它并没有任何战略地位，不能与以弗所和士美那相提并论，但它被视为亚细亚最伟大的城市。当约翰写这些书信时，400多年来它曾经是亚细亚的首都，在天然气清的日子，你可以从那个城所在的山顶看到大约24公里以外的地中海。威廉兰斯爵士到访过启示录中的所有城市，他提到别加摩说他给旅游者一个环视城市权力中心的印象，远超过小亚细亚所有其他城市。它耸立在那座巨大的石山上，傲视群雄，显眼地占据广阔平原。当你学习别加摩城的历史，你马上学到它是个文化中心，以图书馆闻名于世。那个图书馆位于卫城的上方，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埃及人不肯卖纸草给别加摩人， 于是别迦摩人自己造纸，将绵羊皮和山羊皮特别加工处理，生产出羊皮纸或上等纸。这两个字都源自同一个字，就是别迦门。羊皮纸和别迦门是同一个字。事实上，学生大学毕业时被授予一块羊皮，那就是它的出处，就是从这个文化来的。当别迦摩人不能从埃及得到草纸来写字，他们就自己造纸，称为羊皮或羊皮纸或上等纸。别迦摩的图书馆规模庞大，阅读室的面积有44米乘以16米，据说藏书有20万卷之多。图书馆的墙上有小孔，书卷就放在里面。那所庞大的图书馆有20万个小孔，所以它是个文化中心。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呼。当主耶稣写信给这个城的时候，他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称呼他自己。他说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我们再次看到基督的称号来自约翰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意象。这封给别迦摩的信来自手拿两刃利剑的耶稣。这一封信宣告主已经准备好利剑执行审判。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一把剑在他的口里，在第二章剑在他手里，但景象是一样的，那是一把立刻可以发挥作用的利剑被拔出来，它锋利而且是两面的，它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5节说到，这一把利剑有一天将被用来击杀拒绝基督的列国。希伯来书4章12节则把这剑形容为上帝的话语，非常锋利，能刺入人的心灵，辨明他的心思意念。利剑的功用就是如此。基督手拿利剑向别迦摩教会说话，警告该城的人若不悔改，他立刻对他们施行审判。事实上，在第16节这封信的末尾警告他们，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希望你在脑海中看到这幅景象，这里有基督，他是全世界的审判主，站在别迦摩教会的门前，审判之剑已经拔出来，他即将诊断这个教会的错误，指明需要补救的地方。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对那个教会的诊断，共有4个层面，有3个层面是好的，一个是坏的。现在进入第3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如果你去看医生，他替你诊断，说今天我想告诉你四件有关你的事，当中3件是好的，1件是坏的，4件里面有3件听起来好像不错。但如果他说的那3件好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而那件坏事却是生命攸关的话，你不会开心。现在主告诉别迦摩教会3件好事，然后告诉他们1件生命攸关的事。好，我们来看圣经启示录2章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基督做的是从诊断之第一项。他说，我了解你们信仰的情况与你们活出信仰的环境，我知道你们尝试为基督而活的那个城。请留意第13节的措辞，你要把这3处地方拼在一起，才能掌握那个景象，那就是我知道你的居所、撒旦作为之处以及撒旦所住的地方。居所，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永久的住处。本质上，主耶稣对别迦摩的基督徒说，我知道你们住在撒旦之城，被那种文化捆绑，那是你们永久的住所。 你们被困在那个罪恶之城中，既无处可去，也无处可逃。我知道那个情况，我充分理解，我明白在撒旦的影响下为我而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别加摩和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有多大分别，但偶像崇拜和异教主义从别加摩扩散到小亚细亚各处。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别加摩是七个城市中最糟糕的一个。这封信的两个描述，撒旦座位之处和撒旦所住的地方，说明了该城的黑暗和阴暗面。在那个巨大的城市里，撒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却有一小群跟随基督的人努力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别加摩宏伟的宙斯祭坛是古代世界奇观之一，世上装饰最华丽、最庞大和最有名的祭坛就建造在未曾突出的地方。它长30米，高10多米。围着这祭坛的底部是古代最佳的雕塑艺术之一。德国政府曾经在别加摩周边进行挖掘，尽可能将宙斯祭坛带回柏林，在博物馆里展示。那个祭坛坐落在山坡高处，从远处看去仿佛一个宝座。人们靠近那个城时，从远处望见那个大祭坛在山边凸出来，边说那里有个宝座，他们在那个祭坛上献邪恶的祭。有些人相信那就是约翰代表基督所指的撒旦宝座，那个宝座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别加摩也非常热衷于另一种敬拜，他们热衷敬拜阿斯克热庇俄斯医术之神。事实上，阿斯克热庇俄斯被称为别加摩的神。学习别加摩的历史，你会注意到阿斯克热庇俄斯的神庙在古代世界与医院很相似。人们从各地来到别加摩求医，祭司和医生合力在神庙里替人治病。阿斯克热庇俄斯神庙一般被称为阿斯克热庇俄斯受他，意思是救世主阿斯克热庇俄斯。有人相信那个称号冒犯了基督徒，于是把那里叫做撒旦之城，因为他们说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世主。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标志以及与那个庙相关的标志就是蛇。别加摩的硬币上有一条蛇缠绕在杆上的图像。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后面就是被基督徒识别为撒旦的蛇。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那条蛇，直至今天那一条绕在杆上的蛇仍旧与治病相关。我见过某位医生的车牌上有一条小蛇缠绕着一只杆的标志，或许他并不明白那标志的意思。如果明白的话，一定不会把那个标志放在车牌上。手术刀的英文字就是来自阿斯克热庇俄斯这个字，因为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在别加摩城膜拜医术之神，形成庞大的异端教派。因为这个异端与蛇有关，所以很多人相信。当约翰在这封信说那里是撒旦之城，就是指膜拜医术之神。希斯路在他撰写的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指出，可能有第三个原因，说明别加摩为什么被叫做撒旦之城。他说，直到巴比伦亡国，当伯沙沙王失去王国为止，巴比伦一直被视为撒旦政权之都。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记载吗？在那个灾难性的晚宴中，伯沙沙王看见墙上写的名字之后，他的帝国便遭马代波斯的大军所灭。巴比伦作为撒旦政权之都，可以追溯到林禄的时代。希斯路说，巴比伦亡国后，撒旦的权力中心从巴比伦转移到别加摩。 多年来，别加摩是撒旦干其他邪恶勾当的中心，是撒旦国度在世上的首都。主耶稣俯视地上，看着那一群基督徒，主便说：我知道你们生活在那里，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我明白，我知道那一点。你在艰难的环境中尝试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好事吗？你可能会想，你在撒旦的工厂工作，或在撒旦的办公大楼上班，或在撒旦的文化中工作，你努力为主做见证，你竭尽所能做主的见证。你在想，有谁会知道呢？有人知道，主耶稣知道。主说：我知道你在哪里努力为我做见证。我知道。主告诉别加摩教会三件好事：第一，主知道他们信仰的情况；第二，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坚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我也知道你们坚信我的名。虽然他们受到迫害和威吓，他们对信仰坚定不移。别加摩仍然是正统的教会，没有舍弃信仰的任何一项原则。第三，主知道他们信心的勇气。别加摩教会尽所能地在这恶劣的地方侍奉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信中提到，即使遭受迫害，被诱使去放弃，他们仍然没有否定信仰。虽然他们认识的一个人殉道了，他们始终坚守信仰。你去查考历史书，绝不会找到关于安提帕的资料。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或有关他的任何详细资料。世俗的历史家都不知道他的事。有趣的是，他叫做安提帕。安提的意思是反对，帕则是一切的意思。他为信仰的缘故反对一切，最后他为信仰被杀害。撒旦不忍摧毁这个忠心的见证人。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圣经说忠心的见证人在希腊文中，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有时它是指见证人，有时则指殉道者。在早期教会，见证人经常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杀。因此，做见证和殉道的意思几乎相同。这里说，安提帕是主的忠心见证人。好，那我们回头去两处经文。启示录一章五节说，那诚实做见证的。接着第三章十四节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真实见证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第一章五节的那诚实做见证的，与第三章十四节的那真实见证的，都是指耶稣基督。请注意，为主站稳信仰立场的安提帕得到的称呼与主一样。那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主忠心，我们得到与他一样的称号，主耶稣忠心的见证人。耶稣看着别加摩那个小教会时说：我知道你们信仰的情况，你们的信心坚定，有信心的勇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不错，诊断的结果很好。但要注意，他将告诉他们第四件事，而那一件事占据了那封信的余下篇幅。他知道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每一所教会中，撒旦都利用不同的策略去破坏教会的根基。你要注意，撒旦聪明绝顶，他为每一所教会设计一套特别策略，正如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诡计一样。他知道你的弱点，知道你会在怎样的处境中跌倒，他不断寻找吞吃你的方法，他小心实行他的计谋。当你跌倒犯罪的时候，你大概会想，这种事 怎么又发生在我身上？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问那个问题。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他图谋毁灭你。我们学习关于以弗所教会时，我们知道撒旦给他们一颗冰冷的心，试图毁灭他们。要记得，他们失去起初的爱，松懈了。然而，在士美那教会，撒旦利用罗马帝国残酷的手段毁灭教会，但残酷对待并没有毁灭教会，相反，残酷和迫害令士美那教会变得更有生气、更活跃。教会增长，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现在撒旦针对别加摩教会实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他将利用妥协来试图动摇那个教会。圣经说，利用从前巴兰对付以色列人的办法来搅扰别加摩教会。巴兰曾经教导摩亚王巴勒将半小时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我想大部分人读到巴兰都会略过，不去做功课。我曾经和一个圣经教授谈过，他说对教导启示录的人来说，其中一个悲剧就是不去参考旧约圣经。不参考旧约圣经，根本就不能教导启示录。每一次去到关键的地方，启示录就提到旧约。这里所提到的巴兰那个故事，在民数记22章到29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旧约故事，但就让我把故事告诉你。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声称有能力利用他的咒语和献祭影响众神恩待人或恶待人。他经营老天保佑的生意，人无论要找到哪个神帮忙，只要去见巴兰就行了。只要价钱好，他就会和任何人所指定的神明洽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你就去巴兰的殿，说我需要这个那个神帮助我，你可以为我办理吗？以色列人的敌人摩亚王巴勒希望看到以色列灭亡，他听过巴兰的能力，所以他去见巴兰，答应付巴兰一大笔钱，要他咒诅以色列。巴兰答应了，他想那是一种好买卖，他不断咒诅以色列，但每一次他咒诅以色列，结果得到的是祝福。那使得摩亚人很生气，更令付了一大笔钱给他的巴勒很不高兴。巴勒付了钱要咒诅以色列，而每一次那个人开口出来的结果却是祝福。巴勒的敌人不但没有胯下，反而变得更好。失望之余，巴勒强打精神向巴兰提出给他更多钱。巴兰觉得和上帝讨价还价很划算，上帝也让他处理那件事，但上帝没有让巴兰咒诅以色列，而是再次令他祝福他们。巴兰因着不能履行买卖条款感到很失望，然后巴兰教导巴勒怎样令以色列堕落，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说，我怎么咒诅都不成功，上帝不让我那么做。那匹驴比巴兰更敏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巴兰财迷心窍，却没看见，还和驴吵架。他就是不能咒诅以色列人，但他说，我总有办法报复的。他教巴勒怎样毁灭以色列，这是他的方法。他教巴勒放一块绊脚石在他们面前，利用摩亚女子去诱惑他们。这些淫乱的女子诱惑以色列男子参加摩亚人拜偶像的献祭，而且通奸犯罪。如果你知道民数记25章1到3节所说的事情，你会知道结果。由于以色列人不听从上帝，上帝审判他们，杀了24000个以色列人。巴兰就是一切事的始作俑者，他教巴勒令以色列人堕落。巴兰的原则是，如果你不能咒诅他们，那就使他们堕落。别加摩的罪就是容忍邪恶和邪恶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撒旦之城的教会。 致别加摩教会的信，请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以马内利听友们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圣经话睡眠》。
2: 我是姚谦，
3: 我是乐意。哇，小燕老师那种精神奕奕的介绍让我也精神起来。
1: 是的，我是苏小燕，精神奕奕的苏小燕。
3: 哎，问你们，你是一个在什么环境之下都可以睡着的人吗？
2: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
3: 乐意也不是。
1: 啊，对不起，我能。还是说回上一集那两个字，昏睡。
3: 哦，哇，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啊，随时都可以睡。
2: 不简单。
3: 对对。上一集睡的是神的仆人以利亚，不知道他平时能不能什么环境都睡着，但当时以利亚在被追杀很失望很耗尽的环境当中，就真的居然在一棵树下他就睡着了，真的是昏睡。神让他睡，神没有责备他，而是派天使给他饼给他水，然后让他继续的睡。今天另外一个画面呢，就在船尾啊，也可以睡啊，睡的是主耶稣，门徒呢却是问他，
1: 你不顾我们吗？
3: 就有点怪责的意味啊。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其实是挺有趣的，你想想上一集呢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睡倒了哈，昏睡，主在看顾他，这一集就让我们看见主在船上睡着，门徒就以为他不看顾他们了。当主看来没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把他的安静误解为他睡着了，他不关心我们呢？讲到这里，你肯定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场景了，风浪里枕着枕头睡觉的主耶稣。
4: 一段睡眠可能藏着一个故事，
5: 一段睡眠可能反映属灵状况，
6: 一段睡眠总有不打盹的神在守望。
5: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读经求全面，
7: 偷看圣经话睡眠。
2: 我们先来听听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的经文呢，请小文老师替我们念。
1: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2: 嗯，谢谢啊。哇，这段经文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很熟悉。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帮助我们记忆这段经文的重点。一个枕头，三个大，
1: 三组问题。
2: 三组问题。
3: 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
2: 嗯，你猜什么一个枕头啊？就是耶稣睡觉的时候所枕的枕头了。那么至于那三个大是什么？如果按原文来看呢，三十七节呢，那个暴风，其实原文大风。
3: 大风是大，原文是大。
2: 那么三十九节是什么呢？
1: 大平静。
2: 又是大吗？
3: 对，同一个字。
2: 对。那么四十一节是什么呢？
1: 大惧怕。
2: 三个大就出现了，大惧怕。那三处都用了同一个表示大、巨大的希腊字。三个大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大风浪显出人的无能。大平静显出耶稣的权柄。大惧怕促使门徒面对耶稣的身份。再来看看三组问题是什么。先有门徒问耶稣，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命都没有了你还睡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又是问题哦，
3: 第二组问题。
2: 那么最后呢，门徒就彼此对问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最后的问题的答案会带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3: 最后问题的答案就跟第一个问题答案很有
2: 关
3: 系。
2: 要判断耶稣是不是顾念他们，必须先认识这位与他们同船要出手拯救他们的主究竟是谁。
3: 对，
2: 那么耶稣在中间的追问帮助门徒来反思，从求救走向控诉当中反映怎么样的内心的状况呢？所以呢，这三组问题呢，小心想的时候呢，都是彼此相关的。接着呢，看看经文的上下文呢。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四章整个大段一到三十四节呢，耶稣是用一组的比喻讲论神的国。我们看四章从三十五节到五章四十三节，这个整个大段呢，四章到五章末后呢，都相关的。马可就连接记载耶稣怎么样，他胜过风海，他赶鬼，胜过污鬼，而且医治长期疾病和死亡等等。那么刚刚在比喻中啊，四章就是那个长篇一到三十四节嘛，所听见的神国啊，原来耶稣现在借着他的行动显明出来，神的王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借助耶稣

0: 集呢，我们念过诗篇121篇，大家还记得吗？
1: 记得，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2: 嗯，
0: 就是说神他是全世界的保护者。可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是这样记载，主耶稣枕着枕头睡觉。
2: 嗯，
0: 那么不打盹的神为什么会睡觉呢？是不是这个是矛盾呢？
2: 嗯，
0: 不是的。
2: 嗯，
0: 那诗篇121篇是强调神对他的百姓的看顾不会疲倦，不会失守啊。
2: 嗯，
0: 也不会暂时下班的。
2: 嗯，
0: 但是马可福音呢，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永恒的圣子他真实成为人。
2: 嗯，
0: 圣子按照他真实的人性，他会跟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累，会睡觉，但耶稣并没有因此不再是圣子，也没有失去掌控自然界的神圣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呢，就把两个看似相反的画面呢，就放在同一条船上。这位耶稣他疲乏了，也真的需要一个枕头的哦。你不要说耶稣不需要睡觉，他也真的能够用一句话叫风海安静。
2: 嗯，
0: 是同一位耶稣，他不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这个经段就告诉我们，同一位耶稣他既是真神也是真人。
1: 嗯，所以这里就反映所谓神学上的神人二性哈，耶稣都有。耶稣会疲乏需要睡眠，但又能有这个权柄命令风海，这种真实的人性还有神性怎样帮助我们更完整的认识他呢？还有这种认识基督的神人二性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2: 最起码我疲惫我打瞌睡他不会责备我对吗？他懂我的疲惫，他懂我的累。我觉得当我的风浪大到我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诚实来到他面前，相信他能够平静风浪。他真的有能力，他不是陪着我唉叹气而已，他能够命令风浪，累了就睡，怕了就祷告。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因为他懂我，他也能救我。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枕头，现在呢我们就来讲讲三个大当中的第一个大，还有三组问题当中的第一组。
1: 嗯，
0: 第一个大跟第一组问题来听听看了。
1: 嗯，
0: 第一个大就是大的风浪，有一点值得留意的，这场风浪发生在门徒顺服主的过程中，
2: 对，很重要。
0: 哎，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3: 他提议的，
0: 他提议的是耶稣主动提议的。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出发了，大伙一起出发了。谁料到风浪却突然来到。这里提醒我们，遇见风浪不一定表示你走错了路，顺服主也不等于环境从此一帆风顺。
2: 对，
0: 有时候人正在听从主，却进入一个自己都没办法掌控的困境。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凭环境顺利还是艰难断定判断主是不是跟我们同在的。
2: 对，
0: 那经文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里，船几乎灌满了水，门徒真的可能会没命的。
2: 对呀，
0: 门徒于是叫醒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本身不是问题。危难中我们向主呼求本来就是应该有的行动。但关键是他们呢不是说父子请救我们，他们怎么说呢？
1: 我们丧命，
3: 你
1: 呀、你不顾吗？
0: 你呀、你不顾吗？责备的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组问题。门徒看见船进了水，也看见耶稣没有行动，于是呢就把耶稣的睡眠解释为漠不关心。耶稣的身体睡着了，他们就以为他的关心也暂停了。我们来听听看诗篇怎么说。诗篇43:23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呼喊的。主啊，求你睡醒，
3: 为何竟睡呢？
0: 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圣经真的把受苦的人诚实表达的感受呢，都一一记载下来了。原来人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仿佛会觉得神真的睡着了。甚至觉得神丢弃了我们自己。我们坦白，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明明都已经听从主你的吩咐，我尽力服侍主啊，但是教会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姚牧师常常说他教会的问题根本都没有解决。真的，或者已经很有爱心。

0: 心对待某个人呢，但是对方还是对我非常的不友善。
1: 嗯，
0: 我们可能不只是问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心底更深的疑问是，主啊，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呢？
1: 对，
0: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
1: 嗯，
0: 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可能就像门徒遇到大的风浪一样，非常的彷徨，非常慌乱的时候呢，
1: 嗯，
0: 却看到耶稣你在睡大觉，
1: 嗯，
0: 直觉就觉得耶稣你不关心我们的安危呢。
1: 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明明是在听从主的，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哎，但是环境怎么样，越来越困难，
2: 没有改变。
1: 对，当时会不会真的觉得，哎呀，神好像在睡觉，根本不在乎我？如果有的话，这样又会怎样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祷告，甚至又影响自己的睡眠呢？
0: 有一阵子呢，我发现祷告没有回应呢，我心里有个控诉，我做错事情，神不喜欢我。
1: 嗯，
0: 我倒不觉得他不在乎我，我觉得他不喜欢我，神想趁机来惩罚我一下。
1: 颜面，
0: 对，哪怕是骗事，我都觉得不高兴的，情绪先垮。你会怎么样呢？委屈、苦读，看别人顺利，还会酸葡萄的那种啊。
1: 嗯，
0: 祷告呢也会变味，要么就是主啊，你快点解决我的问题吧。
1: 嗯，
0: 要么就是赌气，我不祷告了，我读经也读不下去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尝试转一转我的心态。主啊，你为什么不在乎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改成主啊，救命，我真的很怕，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想那么多了，我现在很怕，主啊，求你救我，求你让我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求你让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帮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不光是陪着我叹气的主，你也是平静风浪，你一定能够拯救我的主。
1: 感谢主。

0: 好，我们现在再谈是从大平静到大惧怕啊。看来真正需要醒来的是门徒，所以要谈是第二个大哈，和第二组的问题。第二个大是什么？就是
1: 大平静。
0: 平静，对了，耶稣醒来哈，后来斥责方，因为被推醒了嘛，就醒了啊，又向海说：“
1: 住了吧，静了吧。”
0: 大风浪立刻变成大平静。其实圣经并不是把受造的海本身完全看作是邪恶的啊。创世纪一章十节说，海是神所造，也是属于神，看着是好的一种的创造物。不过在旧约某些诗歌还有先知性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常常发现汹涌的大海还有海中的巨兽，有时候呢就会成为混乱敌对神的或者人无法制服的势力的象征啊，也是很多经文都有这样的描述。例如举些例子吧啊，诗篇七十四篇十三到十四节就说，神用能力分开海，又打破水中大鱼还有鳄鱼的头啊。我们都知道和合本修订版就把这里的鳄鱼音译为
1: 利未亚探。
0: 这个鳄鱼在旧约可以指古代近东的混沌的海怪，或者象征敌对神的势力。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呢也提到，耶和华要惩罚利未亚探，而且杀死海中的大鱼。那在这类型的经文当中呢，作者就借着强烈的诗歌的图像去宣告，无论是混乱或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不能与耶和华抗衡的，他能够制服审判，而且彻底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那旧约呢也是一再去强调，把管辖风浪的权柄呢是归于耶和华的。诗篇一百零七篇就描述一群在海上遭遇风浪的人，哇，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狂风止息，海浪平静。哎，还有大家都很熟的约拿书也谈到呢，那个风原文是神抛那个风下去，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最后那个海风和浪平静也是耶和华的作为啊。好了，到了新约了，马可福音，耶稣直接责备风，又向海发出命令，风和海就听从他，哇，大大的平静。熟悉旧约的人听到这里就会联想到耶稣正在行使旧约所描述的谁的权柄啊？
2: 耶和华的权柄。
0: 这显明他神圣的身份，与门徒同一条船的耶稣不只是老师，不只是先知这么简单，他是谁？是掌管万有的主。哎，风浪平静了，耶稣就向门徒提出第二组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哎，你要注意啊，耶稣从来没有否定那个危险的真实。经文也没有说向他呼求本身是错误的啊，不是说哎你怎么打扰我睡觉不是这样。耶稣所指出的是，门徒虽然已经跟从他，也看过他，因为前文马可福音都讲了嘛，已经施行神迹啊，也见过他对人的怜悯，却没有学会在危急当中真正的信靠他。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的怜悯和神迹了嘛，也是没有真正的信靠他。问题不是他们心里出现了害怕，而是害怕开始怎么样支配他们的判断，这才是最重要，使他们把耶稣的沉睡理解成不顾念。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先平静风浪，然后才纠正门徒，他先拯救他们，显明他并不是不顾他们的，他只用一句命令就能制服风和海，显明他真的拥有神圣的权柄。门徒所缺少的信心是什么？是在危难的时候啊，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这位有权柄也可靠的主。那接着呢，就出现了第三个大，就是大惧怕。
2: 风浪平静以后呢，那么经文就表达门徒的反应是他们大大的惧怕。这个惧怕的希腊原文呢，含有震惊和敬畏的意味。那么四十节呢，那个胆怯意思是
0: 怯懦。
2: 但是这里的惧怕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所显出的身份和权柄 大受震撼。
0: 所以有点不同意思。
2: 对，门徒原先只是看见一位在风浪中睡觉的老师，哎呀，如今却发现跟他们同船的这一位竟然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哇，这个转换的转变呢，这很厉害。于是他们就提出最后一组的问题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睡着的时候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真实的人性。他醒来去驾风海的时候呢，他显出神圣的权柄。那个需要枕头的耶稣，竟然就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
0: 对
2: 啊，这种的经历门徒身上都看见了。所以从故事的属灵的转折来看，真正需要被唤醒的是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的身体虽然醒着，对耶稣的认识却仍然好像在睡梦中。哇，这个了解呢，这段经文应当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发现。如果今天晚上你因为人生的风浪，你睡不着，不要只在审判自己没有信心，你大可在惧怕胆怯中诚实来向主呼求。
0: 对呀，
2: 也求主使你更深的来认识他和信靠他。信心是不凭风浪判断主是谁，不凭风浪判定主是否顾念我们的。
0: 听众朋友哈，真的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从心底认识这位在人生风浪当中与你同船的耶稣是谁呢？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让你真正打从心里认识主是谁？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去神学院夜校念，那么老师就说每一段福音性的经文，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在船上睡觉的经段，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要想这到底是谁。重新来认识耶稣，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很久很多了。不是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每回我跟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肢体也好亲戚也好呢，我都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耶稣你到底是谁？为啥我现在还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我是真的是从这个基本的跟主的关系去想的。
0: 很好啊，这样。
2: 要说就很惭愧，但是到现在还是一样。四十多五十年前呢，老师那个时候呢，老师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看每一段经文。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往后了。我已经老了，我还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这个就表达我们对主的认识真的很有限。他是大能的主，为什么我跟你不说你了，说我自己，为什么你还不悔改？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他是不是你真的主？这个也是门徒在船上他们要面对的。
0: 小燕老师，我好感动啊，牧师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经文连上关系，
3: 连在在一起。以下的经历我希望有机会在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分享。十多年前小燕在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其中一个让我受不住的副作用就是我便秘，严重的便秘。因为那个时候我超过十天不能上厕所，我的肚子是胀得像一个怀孕三个多月的妇女那样。反正我吃什么进去呢，我喝口水都是疼的，痛得不得了。当时候呢，我跟一位信主的姊妹住在一个病房，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是隔离病房，不能太多人。于是那时候呢，也是她带我信主的，她传福音给我的。那个时候呢，她就鼓励我，你进去厕所，你蹲一下吧，可以的。我在门外，我一直为你祷告。我就在里头待了，我忘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吧。那最后呢，是终于成功了。成功的时候呢，我是哭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认识主，主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回到几千年前，神也不光是在圣殿里头的。神可以是在马桶旁边的。可以是在厕所，可以是在你最没有尊严，你最羞愧的时候。你只要呼求，他都在你旁边，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0: 告诉你一个秘密，
3: 你也是
0: 乐意有类似的经历。神真的是看见微小的我们那个微小的需求，他不会嫌弃我们。
3: 真实的。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4: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5: 住了吧，静了吧。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4: 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3: 道成肉身的主会疲倦要睡觉，
6: 但他也是万有的主，随时看顾不打盹。
3: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经文求全面，
1: 同看圣经化睡眠。
3: 用宏观的视角化睡眠，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四章看到一个枕头，三个大，还有三组问题。
0: 对，
3: 耶稣枕着枕头睡觉，显明他真实成为人会疲倦的，也需要休息的。他醒来命令风海，又显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大风浪变成大平静，门徒也从因为风浪胆怯转为因为耶稣的权柄而大大震撼惧怕的。
0: 对，
3: 起初门徒先问，哎呀，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被那个恐惧给抓住了，便把耶稣的睡眠当成不关心他们的生死。耶稣接着问，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不是责备他们呼求，而是指出他们让恐惧左右了判断，还没有真正学会信靠主。那最后门徒彼此问，哇，这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反映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海神迹以后的那种震撼。他们在反思耶稣你到底是谁，反思耶稣的身份。
0: 对，
3: 我们今天看经文，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的身体虽然是睡着睡觉了，但是他的看顾呢是没有暂停的。
0: 对，
3: 他就是永不打盹的
1: 创造主。
3: 所以呢，听友们，当我们因为人生的风浪睡不着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诚实的向主说出你心中的惧怕，却不要呢凭你眼前的困难断定主不在乎你，不关心你，不爱你。真正的信心不是从来不怕，而是我们在怕的时候我们依然呼求主。
0: 对，
3: 我们追求认识主，我们不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啊。
7: 对啊，不要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和你一起宏观经文求全面，同看圣经化睡眠。
2: 我是姚谦。
3: 我是苏小燕。
7: 我是乐意。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知恩，你可不可以说，你母亲跟你那么亲近，但是她却对你的同性恋的这种倾向或者同性恋的问题，你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你却刻意的隐瞒自己的母亲，对不对？从来没有跟她分享过。
1: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多少隐隐约约是有察觉的。我爸爸可能稍微察觉的晚一些，但我觉得我妈妈是从小她有感受到一些东西的，因为我外在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不喜欢留长头发，不喜欢穿裙子。我妈妈因为她自己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她的女儿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儿，但是却事与愿违，就是发现他的女儿根本都不喜欢打扮，他就会经常把我往那个方向上去纠正。关于我要不要留长发，我要不要穿裙子这两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阴影吧。因为我母亲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向我去强压说你要做这两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就是我可能跟她反抗了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母亲虽然一直强压你，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很大胆的、很充满勇气的直接来问过你，是吗？
1: 是的，他没有直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他
0: 其实
1: 可
0: 妈
1: 能
0: 妈
1: 有，
0: 也是逃避的一个状态。
1: 对，他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可能跟班级里的某个女生可能关系太过密切，他也会有一点点的排斥啊。他能够觉察到一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指出来，真正的去纠正这个问题。
0: 是因为我想，一方面你妈妈很慌张，她很不愿意去那个，这个就好像掩耳盗铃的过程一样的，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她做她自己觉得她可以做的事，就是从外面上来强扭，硬要把你拽回那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妈妈心里面也是极度的一个慌张和恐惧的，因为你对于她来说也是最亲密的。虽然你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说妈妈特别的开朗，然后常常在外面玩，从我就是做多年的辅导的角度，我认为她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者，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寻求到她所有一切她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当然她要不断的去外面，否则她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人的生命就是属于一种我要在一个可以存活的状态，我才会 feel comfortable，就是觉得舒适，然后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其实我心里面现在是对你们的整个家庭是充满一种很深的、很深的怜悯。我觉得你们全家三口各自都在往自己需要找到安全感和爱的这个空间拼命在逃，包括你的父亲，可能甚至我觉得他有忧郁症的一个父亲，他总是躲在家里，或者是有一个好像长期在外面表达自己都不在乎的这种状态的母亲，或者像你一样的。虽然跟母亲亲密，虽然心里面厌烦父亲，但是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的状态，其实是在做一些，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不想你做，你自己也不想做的这种选择。所以，如何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相信这又是下一个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在你离开家，因为我知道你到莫斯科去留学了。那在你离开家之前，在你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之前，你有过多少段的这种亲密的同性恋的关系呢？
1: 我对于同性的这种喜欢，基本上都是放在心里面的，因为我也不敢把这个东西表露出来，我很害怕说 我会被当作是怪物，或者是说出来之后反而被拒绝、被排斥这样的。我想在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间，可能喜欢过差不多两三个女生，但内心当中都有很深的经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表达，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经历。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过一个男生，他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我们当时是觉得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但是后面等到高中毕业了，发现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同性恋。那个男生也是比较像女孩子的一样的一个男生。其实对我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大学的那段经历。我是到了大学之后，发现我隔壁班的那个女同学，我们两个好像聊得很来，然后她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又习惯性的，她又成为我可能比较。我们说我是喜欢的那个对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好像是同性恋。
0: OK，那你跟他有过真的开放的一个分享吗？还是
1: 没
0: 也
1: 有
0: 是
1: 没
0: 属
1: 有，
0: 于这种在情感上的一种暗恋的状态？
1: 是暗恋的状态，从来没有敞开分享过。可能身边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一直没有选择公开说出来。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确定把自己归入为同性恋的这种范畴，然后呢，又持续的以这样的这种方式生活？因为我知道，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直接跟我的分享的时候是非常诚实、很诚恳的分享自己同性恋的这个倾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有对自我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隐藏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公开这件事情呢？
1: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刚认识那个女生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只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亲密关系，可能跟其他的关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些信息，就是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跳到我的手机里面，但是我会在里面去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男生，他是比较开放的那一种，他会。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很多有关于同性恋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本身对这个话题就有一些的关注度。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女生她应该是回家了，回家探亲了。然后我的宿舍被关住了，没有办法进去，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能不能睡到你那边？"然后我就躺在她的床上。那个时候，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很难去。描述的那种感受，就是已经确信了，说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他，真的是同性恋这样。
0: 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本身，她一直到后来，她并不知道你的状态，是吗？
1: 我觉得他是会有一些预感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0: OK，所以其实，在你整个虽然说你是同性恋的这个倾向，你确定，但是你确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吗？
1: 是的。
0: 是，我记得就是当初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分享呢，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呢，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好像看起来像一个自我认知，一个阐述，但确实呢，它又是一个英文有个词叫 innocent，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也不能讲无知，就是好像。单纯的、纯粹的，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但是你又确定自己有这方面这种喜好的状况，其实对于好多目前就是在认知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不多。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因为现在接触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容易到手了，不单单只是手机啊什么，就是当整个外界的环境是有一种鼓励和推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其实更多人就不愿意再隐藏，或者是不愿意再克制了，急速的就会往前面去迈进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就是说，其实你有上帝对你的保守。下面呢，我们就又快进到，就是到了莫斯科之后，你是怎么接触到教会？之前有接触过教会吗？
1: 之前没有，我的外婆她是基督徒，小的时候对基督教就可能比较感兴趣。我妈妈给我钱让我去买书，结果我去书店挑了一本圣经故事回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基督教有一些吸引。 然后到了莫斯科之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也在莫斯科读书，然后他是基督徒，他就介绍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教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起来看一看，玩一玩？”因为我的人生阶段已经可能进行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下去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说：“那既然有新的可能性，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都很安全，因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很确信，我知道说我跟他们说我的真心话，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定不会害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一次两次来教会，慢慢的就愿意融入这个群体，融入这个群体就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那我也想去了解这个信仰，慢慢的就跟他们一起接受了这个信仰。
0: OK，在你接受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冲击吗？因为知道基督徒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你有从侧面了解还是从正面了解的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嘛，他没有让我把这个问题继续隐瞒下去，他让我直接直面了这个冲突。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就是比如说支持同性恋运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就会被有心的姊妹看到，他们就会过来跟我去聊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恐惧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一直用就是很包容的态度去对待我，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敞开，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或许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去聊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件禁忌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敞开去聊这个话题。但是其实，在教会当中不只有这一个人，然后大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会发现，我们聊天的这个圈子越来越大，遇到了其他的姊妹的时候，会在其他的姊妹那边遇到很大的冲击，就是她可能会更加这样比较反对的，然后去抵抗我，然后去跟我说一些可能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受伤的话，会受到一些的冲击。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珍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珍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假教师的出现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假教师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如何来分辨他们的教导？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发掘他们的真面目。
2: 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进到第二章啊，主题就是假知识，正式摊牌了。在彼得后书里头，假教师到底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这长什么样子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包括他们的主张。一开始呢，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会告诉信徒说呢，这是一个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假先知，你看到以利亚，你看到耶洗别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养的假先知、真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以假教师的模式出现。为什么不是说假先知，要说假教师呢？当然我待会会说，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否定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对于先知这个角色予以否定，所以他们自称他们是老师。所以彼得特别用他们这些人说他们是老师，而冠上了假教师这样的名称。历史当中不断重演，而二章四到八节是我想了非常久的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注释书上不是太多去想四到八节中间的连结。彼得讲到呢，从人类历史以前，从堕落的天使，然后讲到挪亚，洪水的审判，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次序看起来是有时序的，有时间的顺序。但是这三个例子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而这个关联恐怕也跟假教师他们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有关系的。二章九节，彼得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提到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神一定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就是具体的谈到假教师，谈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怎么样的人。彼得甚至说到他们是好像两类，第一类他们是畜生类，第二类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一类，提到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他们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结果是悲剧。这是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以前， 有几个点你可以去思考。原来彼得所引的旧约的这一些故事啊，它不是不关我的事。旧约这些故事是神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今日也依旧对打开圣经的你我启示。历史是有间接性的，提醒我们，甚至召唤我们对号入座。我们今天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是不是和旧约这些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此外，彼得也会提到一个短语，叫做“在我们中间”。彼得好像是要信徒不要去单顾自己，不管别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状况，发生了哪一些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团契人生，基督信仰是会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中间，在经文当中不是罪的句子，不是好像不重要可以省略，而是焦距。我们需要去对焦的，在我们中间需要注意哪一些事呢？彼得在第二章当中提到幕后的审判，很少人在讲。然而，基督徒在面对恶者得势，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狂，我们会郁闷，我们会呐喊，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恶者得势的现象，不止在彼得前书里头呈现出来的是在教会的外头，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呈现的状态是在教会的里头，都是如此。该如何是好？我们要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长存幕后审判的盼望，那是我们脱困，那是一个活泼盼望很重要的方向。2章1到3节。2章1到3节，彼得提到，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就是假教师的出现。第1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好，你有看到一个是在百姓中间，一个是在你们中间，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假师傅，已经换了，词汇跟短语都换了。而这些假教师有哪一些特色呢？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呢，也不打顿。这是2章1到3节，在1章19到21节里面讲到预言。预言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对于这些预言的解释上面要小心，不要任意去解释、曲解、扭曲神的话。在旧约有假先知，而彼得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假教师。为什么称为教师呢？很可能，这一些所谓散播异端的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是先知，他们完全拒绝任何预言灵感的概念，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今天广义来讲，先知讲道也是一样，神的仆人有所感，神的灵引导传讲信息。但是受众绝对不是照单全收， 受众乃是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做分辨，所以初信者在教会就比较辛苦，他需要接受基本的装备，甚至最好带人家信主也不是放牛吃草，而要有成熟的信徒一领一的陪伴，帮助他去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的教训。2章1到3节。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在文法上面，在希腊文的动词上面，包括分词上面，你知道在时态上有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在2章1到3节，彼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是使用未来时态、未来式。那并不是代表假教师将来才会来，所以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还没有假教师，这边用未来时态的目的是假教师已经来了。用未来时态的意义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假教师虽然已经来，但是是事先被预知的，就用未来式。他告诉我们，如今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存在。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未来式就预告的，透过这种时态的转换，它告诉你，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危机都是一样，在教会外部、教会内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发生了危机，现在上帝火烧屁股了。上帝措手不及，现在非常的慌乱。神不会慌乱，因着神不会慌乱，就让那些处在慌乱、好像陀螺打转的人，我们因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那个转速可以慢慢的转慢，甚至在慌乱、在转动当中，可以慢慢的停止、安静下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关于假先知的预告，除了《生命记》第13章2到6节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也都有预告。2章1到16节，你会看到 ABA 的模式，A。就是刚才所说的2章1到3节，假教师的罪行，aplomb。2章10到16节，这些罪行会被详细的阐述，它有一个三明治的架构。而2章4到9节讲到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刚才说2章1节，从前有。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A long time，你看有个 sigma，过去、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未来的意思，刚才已经跟诸位解说过，他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在掌权，这些事情旧约就已经预言未来，也就是现在有。从前在百姓中，and hold loud，将来在你们中间，and whom，这边有一个 kai，这个 kai 可以翻译作甚至，甚至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假师傅？这个希腊文，su do didaskaloi。而且假师傅呢，这边是复数，它的字尾是 oi。 有很多。你不要只有顾自己。反正我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很严谨的在读神的话，但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了。他们看什么信仰的影片、YouTube，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管他们。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哪一些特色呢？第一个特色是呢，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假教师的特色，第一个是私自的引进。假教师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为什么呢？

哦，需要经常以分辨的态度来面对。我最喜欢举《哥林多前书》10章15节，连保罗，哥林多教会是神借着他所建立的。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他对他所带信主的人，他都说：“我说的话，你不要照单全收，请你们要审查。”审查这个希腊文 prinate，它是审判的意思。好像法官呈到台前，是非对错黑白，按证据说话，按旧约圣经来分辨判断，我保罗所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从前这些先知在百姓中，从旧约预告将来，也就是现在，在你们中间，and who mean？将来的假先知的预告，新约耶稣的预告，旧约生命记13章2到6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以这个未来是这样解释，是从旧约看现在，用未来式，那个未来式表达的是现在就有假教师。你也可以看在第二章的后头，2章17节，面对那些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跟随者，彼得就用现在式 esteem，这一些人是点点点，是点点点，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不是将来，是现在，而且继续不断，是现在现存。延续的状态。2章15节，甚至用过去式。他们走差了，原文应该没有救了，走差了。Epilane phason，这不是将来才走差，他们已经走差了。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实况。彼得虽然天高皇帝远，但是他却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的状况，他留意，他关心，但恐怕更多的信徒是在中间，却不知道其他信徒的状况。刚才说这些假教师第一个特质是私自引进，私自引进这个动词，pares ago。它是来自于3个字的组合，这个 ago 是引导的意思，ace 是进入的意思，par 可以理解为旁门左道、边边、暗中，所以私自引进的意思是暗中引导进入。假教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光明正大，他是偷偷摸摸。过去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在中国也是有。他们看了报纸的半版，上头也留着电话，我也打了电话去问他们说，在台湾，在新北市啊，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什么时候聚会？打过去，对方告诉我说呢，不方便告诉我，他反而问我住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就好。他说不要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去啊。我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哈，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他说哦，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好了。他就不告诉我他的聚会点在哪里。你看到正统的教会在网站上、在周报上告诉你传道人是谁、什么时候聚会、地址是什么、电话是什么。这也是我在判断弟兄姐妹问我说，在 YouTube 上面，在网络上面，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可不可以看？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是谁的频道，他也不写明是谁的频道，也没有去简介，

0: 他是哪一个机构的？背后的背景是谁？那就有私自引进的特质，偷偷摸摸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 "pares argo"，它也是彼得后书里头出现一次的字。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在我住的地方，教会的名字是这样，可不可以去？我没有把握，除非我认识。看起来招牌教会名称很正统，可是里面的教训是垃圾桶，在传的是异端，heresies。这个异端也可以翻译作派别，所以也有学者说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派别，在教会当中呢就分门别派，哦，他们这一派是否定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神迹奇事，否定旧约的预言，否定基督会再来，否定审判，甚至后面还有一大堆假教师所教导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判断是假的，第一个就是偷偷摸摸。如果他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那就是一个特征。接下来，经文说啊，这假教师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不承认那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买赎他们的主，所以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解释"主"这个字，一般在新约圣经，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会用那个 Kurios，就是我们说的 Lord，主人这个字。但你发现这边这个"主"不是，这个"主"希腊文 despotam，它在新约只出现10次，专门指绝对的主人，在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第336页当中说到，这个字 despotes，它是指那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是管辖奴隶的人的那个统治者。比方说，奴隶主，他是绝对的主人，你只有绝对的服从。彼得用这个字，说到假教师否认买赎他们的那一位是绝对的主人，哇，恐怕把耶稣所说的话也是打折扣的。这些假教师不止把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打折扣，符合我立场主张的呢，我接受；不符合的，我就曲解。对于主耶稣的教导，恐怕也是这样，否认呢。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哇，你救我好棒棒哦，恩典是白白给我的。可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绝对的主人，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言行，按着这位绝对主人的旨意顺从，犯错、认罪、悔改，因为绝对主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假教师根本的问题。他们甚至否认那位买赎他们的那位为绝对的主人。我们看到呢，学者史瑞纳在他注释书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字的研究，这个 despotate 这个主人，也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那个 kurios 那个字。他说到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指的是奴隶在地上的主人。或是用这个字来强调神的主权，他是那个绝对的主人。这个字呢，很可能 彼得用在这个地方是新约唯一一处，将这个绝对的主人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还有一处犹大书第四节，很可能也是啊。如果不是用在父神身上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汉"解释成解释性连接词，那这个主宰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否认耶稣主权的行为是假教师他们的特色之一。他们因为否认了耶稣是绝对的主宰，所以对于耶稣的教导，你说耶稣的教导类似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内容，他们就会拒绝耶稣对于他们生活指引上面那个道德的权威。我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很可能是影响彼得后书享乐主义、纵欲犯罪、自由主张，不是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耶稣不是教导这种生活指引、道德上的权威跟内容这么清楚吗？哦，原来他们否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生活指引上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权威的地位。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绝对的主，这样的假教士的教导要十分的留意，也提醒我们在真理和知识上需要不断的长进，才能够分辨真伪，才不会带领弟兄姐妹信仰走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消防员接到任务出勤的样子呢？他们不是临时起意，只凭着一股热血就往火场冲，他们是经过长时间系统化的训练，不只学习怎么灭火，还要学会冷静、判断、合作、求援，甚至在危险中救人。这让小青想到，基督徒妈妈的重要任务也是要帮助孩子准备好面对挑战，在信仰中成为一位有勇气、有智慧、有装备的人。我们的孩子也会遇见属于他们的艰困环境，可能是人际压力、学业的问题、失败的挫折，甚至信仰上的挣扎。身为妈妈，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冲进又冲出人生的火场，但我们可以训练他、装备他，教他怎么穿上属灵的防火衣，熟练的倚靠主，将伤害减到最低。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我们如何装备孩子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

在一个视频中，一位哲学教授走进教室，手上拿着一个空玻璃罐，他先往罐子里装满高尔夫球，装满后问学生说，瓶子装满了吗？大家都点头说满了。接着他又倒进一袋小石子，摇一摇，石子就滑进高尔夫球之间的缝隙中。教授再问，现在满了吗？学生又说满了。但教授还没停，他又拿出一袋细沙子，边摇边倒，让沙子填满剩余的空隙。这回他问，满了吗？学生笑着说，真的满了。教授说，把这个瓶子想象成人生，高尔夫球就代表最重要的事，就是家庭、信仰、使命。小石子就是事业、房子、爱情，这些重要但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沙子呢，就是那些琐碎的小事。想一想，人生若先被像沙子的杂事填满，那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就都装不下了。亲爱的妈妈朋友，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也正在为孩子生命装满最重要的东西。妈妈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尽可能长时间陪伴孩子，为他们的生命先装满最重要的东西，像是神的话语、与主同行的生命、爱人的能力、敬畏神的心、健康的自我形象。当装满了最重要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可以再为孩子其他的空间填满一些好习惯、好的沟通、社交能力等等。然而小青发现，现在父母经常忙着替年幼的孩子安排才艺、补习、比赛等课程，甚至在孩子年纪相当幼小的时候，让孩子长时间在团体课程中，那么刚刚提到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就很难有空间、时间透过母亲的耐心引导优先进入孩子的生命中了。圣经箴言22:6提醒我们，教养孩童是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的，妈妈要放入孩子生命的教导，就是为他带来一生受用的真理与价值观。所以妈妈要时常找机会和孩子一起祷告，让他学会并习惯把压力交托给神，教导孩子从神的话语里得到真理与判断力，装备孩子有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们也必须不断地让孩子从我们身上看见一个先寻求神的国与义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亲子之间可以时常讨论问题，分享失败、成就，练习原谅，学会沟通。这些平凡又珍贵的亲子相处时光，都是属灵的演练场。一次次的操练与装备，会让孩子知道，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神的真理永不改变，自己可以依靠真理过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妈妈朋友，生命有太多困境，需要运用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做出智慧的选择，并且勇敢面对挑战。所以，让我们把最重要的价值观优先放进孩子的生命中，并且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安排剩下的一切。接下来，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一位妈妈她最大的喜乐与安慰。

我参加妇女小组已经有7年了，当时的我带着1岁的老大，肚子里又怀着老二，在身心灵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加入了妇女小组。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小组的时候，小组长就向我介绍妇女小组的10大信念，信念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鼓励妈妈亲自带孩子，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在母亲的引导下，还可以让孩子自己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之前我是在一家待遇不错的外商公司上班，当我生完老大之后，我就跟公司申请了留职停薪。但自从参加小组之后，妈妈亲自带孩子的信念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而且越来越强烈。所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地跟公司提出辞呈，回家全职带孩子。成为全职妈妈后的我，不仅可以在每天的陪伴中看着孩子成长，而且还不会错过每个精彩时刻。我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规律的作息，例如早睡早起，带他们去游泳锻炼身体。在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就开始邀请他们兄弟俩轮流做谢饭祷告。到了夜晚，我们全家喜欢一起躺在床上祷告。每次听到他们为着爷爷奶奶的身体代祷，或为着许多事情祷告时，总觉得孩子既单纯又有信心，在很多事上都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及祝福。有一次大儿子说他很想要一套电子鼓，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套电子鼓练习，可以开口跟神祷告。但他说，我不敢，我可不可以拜托弟弟帮我祷告呢？因为我觉得弟弟的祷告比较有效。一旁的弟弟听了就立刻祷告说，求神帮哥哥预备一套电子鼓，而且是爸爸可以买得起的。晚上睡前，我再次问大儿子，为什么不敢跟上帝祷告呢？他说，电子鼓太贵了，我怕自己是妄求，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我说，妈妈有时候也跟你一样，也会怕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但是妈妈仍然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只要你愿意跟他祈求，上帝也会按着你的需要供应你的。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鼓店买鼓棒，店里的老板跟我们提起有人想要卖一套状况很好的二手高阶电子鼓，它的售价刚刚好是我们所能负担的价钱。感谢赞美主，这真是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大能。圣经箴言14:26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陪伴养育孩子成长的每个过程都需要倚靠神，每每看见孩子愿意亲近神、信靠神、经历神，相信这也是每个母亲最大的喜乐和安慰了。

0: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我们如何装备孩子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要训练一个完美的孩子，而是要装备一个面对挑战不会退缩，懂得倚靠神，有属灵肌肉的孩子。现在的世界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但是在主里被装备的孩子会像受过训的消防员一样，带着勇气与确定的心走出试炼的火场。教养孩子真的很需要夫妻同心，所以提醒妈妈朋友要时常和先生有美好合一的沟通。如果可以，鼓励你加入教会或是小组团契，与一群看重信仰价值观的父母彼此分享扶持，共同成长。小青相信许多妈妈朋友已经很努力装备孩子了，但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请你不要担心，孩子需要时间。让我们想想孩子现在有什么装备了。他会祷告，他会关心人，他会道歉。是的，小青相信你的孩子会的，绝对不只是这些，因为你是用心爱主爱孩子的母亲，你已经给他很多装备了。就让我们继续稳定陪伴孩子，让孩子充满最重要的能力。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1: 爸爸，
2: 嗯哼，
1: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2: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1: 嗯。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90年代，歌手王菲唱红的一首很火的歌《我愿意》，至今仍被许多人误以为是一首凄美绝伦、感人至深的纯粹情歌。但听过作曲家黄国伦和词作者姚谦对这首歌创作经历的陈述，才叫人恍悟，歌词中所唱的“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世俗情歌，而是源于作为基督徒的黄国伦对信仰和音乐梦想的告白。词作者姚谦曾这样评论说，这首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太像情歌了。那么，假如基督徒活得就像世人一样，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是不是也很危险？再退一步说，假如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没有活人感，更没有永生，那是不是更加危险？回到圣经，使徒保罗用生命、用行动向主唱出的我愿意，没有浪漫的共鸣，没有陶醉的鲜花和掌声，却是他向着生命之主最真正的毫无保留、最真实的全然降服。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第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0章7节到21章的第4节就讲述了保罗他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并从特罗亚呢到米利都，以及他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等故事。好，7日的第一日，保罗和众信徒就掰饼聚会，那么很多人呢都聚集在这座楼房之内，那么再加上有好些灯烛所发出来的热气，那么室内呢一定是十分的闷热，况且保罗讲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难怪油推古他就睡着了。油推古他当时大概是8到14岁的少年人，那么油推古他死而复活的神迹，就是教会信徒来得着安慰就信心大增。好，逾越节后50天就是五旬节了，保罗他错过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赶上在那里来过五旬节。保罗他带着亚西亚和希腊教会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来去上路，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呢正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保罗他或许急于要在五旬节把捐款交给信徒，因为这是向神来献上赞美和感恩的一个节日。好，属天道路呢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容易走的路，成为基督徒实属不易，也绝非一帆风顺。保罗他谦卑侍奉神，他服侍人，并且常常流泪，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和本分。救恩的信心是这么重要，保罗他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去分享福音的机会的。那么基督徒的一生呢，会有各种的遭遇，有流泪的苦楚，也有欢呼的喜乐，但是呢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向他人来去分享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美好恩典的。神的祝福永远是胜过一生当中的所有难处的。好，圣灵就指示保罗他将会面临牢狱之灾，那么尽管如此，保罗他并没有退缩，他是一往直前的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好，以弗所教会中的长老呢有一些人也将会为基督来受苦，那么保罗坚强的性格就是他们的好榜样了。好，一般人都认为了，如果一生当中啊在知识、在玩乐、在金钱、在事业上没有很大的收获，那么人生就是失败的。不过保罗他却认为信徒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是用来成就神的工作，否则就是一文不值了。保罗他为生命所付出的远比他从生命当中所得的要重要的多。我亲爱的朋友，哪一样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呢？是从生命当中所得着的，还是为生命所付出的呢？如果有人想为神工作，他必须一心一意的。保罗他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他人去介绍耶稣，所以呢难怪保罗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了。你看神他正在寻找更多只专注于大使命的人的，那么试问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吗？好，保罗与这些信徒的关系呢是基督徒相交的一个好榜样，保罗关怀他们，爱他们，甚至为他们的需要而流泪来求告神，而他们呢也以爱和关怀来去回报保罗，并且因为保罗的离开他们就感到很忧伤，他们一同祷告互相安慰。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像保罗那样与其他基督徒一同祷告分享主恩，关怀他人的，与忧伤的人同哀伤， 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从而就建立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了。那么唯有你为身边的人真诚付出时，你才能够得着他们的。好，只要能够为神来工作，保罗对拥有什么以及身处何处他从来不介怀的。我亲爱的朋友，请审视你对于财富以及安逸生活的态度。假如你关注自己所没有的过于你所拥有的，便不得不重新安排你的优先次序了。要牢记，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刻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的。好，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的工人，他从事此工作呢，并非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的，而是为了维持自己和其他同工的生计。保罗从来都不想去依赖任何人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又说了，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主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么这句话呢，并没有记录在福音书当中。既然记载耶稣生平的四卷福音书里边都没有收录这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又是怎么样流传下来的呢？好，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很明显的，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圣经作者给记录下来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可能是由使徒口传下来的。好，保罗到耶路撒冷，是否是不顺服圣灵呢？那么当然不是了。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圣灵他预先通知这些信徒，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遇到苦难，于是信徒就认为，既然是有危险了，那么保罗就不应该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好，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保罗和跟着他的人呢，就一块儿跪在岸上去祷告。祷告最好的姿势就是跪着。你可以用任何的姿势在任何地方来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来到全能上帝的面前，最好的姿势就是跪下来。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说，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好，保罗他问候多利买的信徒，并跟他们呢同住了一天。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信徒。在第一世纪结束时，罗马帝国就有上百万的信徒了。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八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好，保罗他就沿着海岸线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那么一路上呢，会遇到很多信徒，他时时找机会来去服侍主。那么当保罗看到信徒属灵生命有所长进时，我相信他一定是深受鼓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1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腓力他是一个宣教士，就是传好消息的人。经文说，腓力的四个女儿在教会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有先知的恩赐。这时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因此预言的恩赐在初代教会里边是有必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圣灵向保罗启示，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圣灵可能是这么来说的，保罗呀，这是你要面对的，那么你愿意吗？神不希望保罗觉得是神让他陷入到网罗当中。保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心甘情愿的就去了。那么先知有关预言的事呢，他已经知道了。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当保罗还在小亚细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他了。好，使徒行传的21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好，旧约先知呢，常常用行动来去表达信息，试图给人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亚加布的预言呢，也是行动的预言。该撒利亚的信徒相信这个预言，因此出于忠心爱护保罗，为他担忧，而就极力的阻止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其实呢，有时人的情感会阻碍神重要的旨意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保罗明知自己将要面临威胁，但却仍然无惧地继续前往。那么正如在以斯帖记的4章16节，以斯帖为救同胞去冒死见王那样。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那么为何保罗不顾生命危险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在耶路撒冷，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仍存在隔阂，因此保罗想使他们在基督里边圆满的合而为一。通过基督的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成为神所应许的百姓了。保罗他认识这个真理，并为了合一，他就不惜生命。若是为了主内成为一体合而为一，那么保罗他可以把宝贵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好，使徒保罗一到耶路撒冷呢，当地的教会就热情地接待他。可能路加要通过这一节经文呢，来去表达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对于捐献的感谢。那么送达此捐献，也是保罗他坚持要来耶路撒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使徒行传的21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好，耶路撒冷教会呢就热烈的欢迎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了。那么现在保罗他是属灵成熟的一个老信徒了，他一直在服侍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有主耶稣的记号。好，使徒行传的21:19-25，经文记载说，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新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既有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好，有些犹太人就扭曲了保罗的教导了，保罗他不会这样教导信徒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起誓，那么这显然是和祭物有关的。那么保罗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耶路撒冷的信徒提到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信主了。啊，那么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没有舍弃摩西律法的，他们没有坚持外邦人必须遵守律法。那么另一方面，外邦人也没有坚持犹太人必须舍弃律法的习惯，因为他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坚持靠恩典得救的犹太人呢，没有强迫外邦人要去遵守摩西律法，如果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恩典呢，允许犹太人继续遵守摩西诫命。那么比方说，彼得在饮食上一直遵守摩西律法，一直到他在安提阿看到保罗之后，他才有所改变了。那么同样道理，犹太的信徒绝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但是这也没有妨碍外邦人的良心。如果吃肉冒犯了另外一位信徒的良心，让他跌倒，那样就不好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8:8，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保罗还说，如果一个人是在某种习俗之下长大的，那么在他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允许他继续遵守这些习俗。哥林多前书7:17-20，经文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好，保罗他应用这个原则呢，来去领人归向基督。哥林多前书9:19-23，保罗又说了，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好，我们是不该批评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的。神的恩典允许保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启示，为要赢得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如果沿用外邦的习俗，那么就有问题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是能够理解保罗他的行为的。好，保罗认为律法本身是圣洁的，但是犹太人呢，不是把律法当作启蒙教师来引导人进到基督的恩典当中，反而是被律法所束缚啊，试图靠自己称义。那么对此呢，保罗他就极力的反对。啊，对于未理解律法的真意，只拘泥于形式的犹太主义者呢，律法反而妨碍了基督的福音了。保罗的想法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废弃律法。犹太人呢，正是利用这一点，就挑唆众人去攻击保罗，那么导致保罗后来呢，在圣殿就被捕了。好，在第24节提到，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那么这完全是根据民数记的第6章的规定而去行的。向神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信徒，那么在许愿期间要行洁净礼，一般的是30天啊，短的就是7天，包括了禁酒、不可剃头、不可接近死尸，满了离俗的日子要剃离俗头，并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么为贫穷的许愿者准备供物呢，是犹太人最敬虔的行为的。好，使徒行传的21章26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保罗该怎么做呢？他来到耶路撒冷教会呢，用最大的诚意来去接待他，他把外邦人的教会所奉献的款项就交给他们了，他们也听了保罗他的报告，也为神拯救外邦人而去感恩。那么现在呢，他们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呀，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不想造成教会分裂。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基督教会里的肢体。但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还沿袭着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所以呢，他们就对保罗说了，你的背景呀是犹太人，你要为基督赢得犹太人吗？保罗说，当然了。他们说，既然你是犹太人，你就和这四个有愿在身的犹太人一起去。他们剃了头要去圣殿，那么你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吗？保罗说，好。好，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命令他这么做他就许愿的，不是，保罗是要为主来赢得这些人的。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许愿的，可是如果你想要许愿，那么你是可以许的。如果你因为许愿而剃头，那么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想许愿而留长头发，也是你的自由的，这对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就可以许，但是要明白，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罪得赦免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对人的爱，不是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才会爱，他的爱带着真正付出爱才会有的血泪和伤疤。他对主的我愿意，也不是停留在感动或流泪中， 而是面对真实的苦难、捆绑，甚至死亡威胁时，仍然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做出的生死抉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

0: 想转转发现爱，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个问题呢，只要过了某一些年龄门槛之后，就会成为天天被人家追问的恼人话题。随着男人的初婚年龄哦越来越晚，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男人呢谈谈心底话，为什么，是什么事情阻碍了你步入礼堂踏入婚姻？结婚对男人来说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第一位是曾志豪。
1: Hello， 转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豪。
0: 谢谢啊，继续欢迎麦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基。
0: 我们欢迎萧胜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胜杰。
0: 好，继续要欢迎是洪云正老师。
4: 是，大家好。
0: 还有吴世嘉老师。
5: 来，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各位三位右手边的年轻的男生们啊、嗯哦，我们第一个写板题是想要请问说，是什么让你对于走入婚姻有恐惧？
1: 好
0: 好，我们谢谢 OK， 来第一个先看志豪。
1: 没钱没房没存款没种没办法。
6: 这是很多男生现在的状况。
7: 没自拍的我是觉得那个有两个，那个第四个听起来怪怪的，
0: 没种
1: 这个，嗯，因为
0: 没 guts 的意思，不是，
1: 因为如果你要下一步，你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0: 嗯，洪老师讲的是比较偏向于那个
5: 勇气
0: ，biology 没有生物学，
1: 就是 biology
0: 就是生得出来的意思啦。洪老师是觉得有种的，你讲的是哪个种？
6: 我讲刚刚那个英文，
7: 我讲的是比较那种
0: 生物学，
7: 是社会学的角度。
0: 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就是
7: 应该不会吧？你没有想要结婚吗？
1: 我想，但是因为其实最重要原因是还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从小爸妈是没有婚姻的，所以然后可是在我满月的时候。爸妈办了满月酒就分开离婚，就也没有婚姻，他们连结婚都没有，是一个满月酒而已。
0: 他们只是为了你，
1: 对，
0: 做了一个。
1: 没有，后来知道我爸是为了赚一个红包这样。哦，生儿子烫红包啊，真的，那时候听说是这样。
0: 应该金牌也拿不少嘛。
1: 没有半牌，
0: 没有，
1: 只有车牌而已。
0: 好，也不错。
1: 对，反正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所以造就了我对于婚姻的一个恐惧，然后自己本身的家人的婚姻有些也不是这么的美好。在过程当中，而且我也经历了他们的不美好，到好又到不美好，到淡淡的。后来我就觉得长大的时候，就觉得说婚姻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身边大概10个朋友就有8个离婚。
0: 哦，你已经有离的，
1: 就是有比较年长的朋友或二度婚姻。
0: OK，
1: 所以会造成我对于婚姻有恐惧，所以这是最大的原因。
7: OK，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一语道破嘞。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0: 很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不好的案例，干嘛自己跳进去？
1: 就还不如就好好相处，像我爸说的，当夜间部同学多好。
0: 什么意思？叫做哦，
1: 就是
2: 黄腔吗？
1: 不是，就是不是啦，就是说不一定要成为婚姻的一份子，但是可以永远做好同学一辈子。
0: 哦，我懂了哦，就是对哦，我懂，就是白天不用见面，但是晚上大家还是好同学，类似大概。
1: 对，我们讲的比较文化界的，
0: 我文化浅薄，
1: 对对对。然后
0: 没
1: 错
0: ，Never
1: mind，Never
0: mind，Never
1: mind，OK，Love
0: you，Next，I love you too，Love you
1: too，Magic，Magic。
2: 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也是，就是真的没有钱，因为我觉得钱真的太重要了。你看，你光是一开始，就是要。那个叫聘金，然后再你看结婚就是要拍婚纱照，
1: 好老派，
2: 然后要请客什么有的没的，就通通都是钱啊。
1: 对，
2: 然后再者就是你养小孩，然后你如果老婆万一怀孕了的话，那是不是就无法工作？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养孩子，要养你的那个就是老婆，然后有房子什么的，
1: 房租对。
2: 然后再来孩子生出来，你会担心会不会教育他？因为现在就是看到很多就是教育把孩子教育不好的人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爱好自由。就我太喜欢去旅行了，可是你结婚之后，你如果带着老婆带着小孩的话，那花费就很高。然后所以就与其这样，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好像还不错。
0: 所以你还蛮享受现在的。
2: 对，因为就我好像也蛮热于工作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工作跟那个婚姻比起来，我好像更喜欢工作。
0: 所以说穿了，其实没有钱只是一种讲法，因为其实你有固定工作，但是你不想要被绑起来。哦，
2: 钱好像也没有多到可以结婚。
0: 要多少钱才可以结婚啊？
2: 我觉得应该有1000万吧。啊，
1: 世纪婚，
2: 1000万哦，没有你买房子的贷款。
0: 看到周杰伦的那一种，
2: 没有你一开始的贷款的钱，
1: 贷款
2: 的钱呢、啊？你一开始要背房贷啊，然后再者你要让另外的
1: 算到这个
2: 父母看到你知道说你是有能力的，不好干嘛把孩子平白无故就是
1: 许配，
2: 让你跟你这样吃苦啊？嗯，对啊，我觉得这样也是对另外一半。 半的公平性，
0: 负责任。
2: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买好房子，你才会考虑结婚。
2: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房子，嗯、然后不能说哦，一人一半付那个贷款的钱，我就要的话就是要自己付。
0: 所以你是觉得太太是娶回来疼的？
2: 对，
0: 就是好好照顾她，然后你一
2: 就是跟着我一起，就是吃喝玩乐。
0: 不需要陪你刻苦耐劳，
2: 刻苦耐劳就是我就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那你干嘛要娶人家呢？我觉得你当然是把他就是要好好的对待他，就是我觉得不可以让他一直吃苦啊什么的，一起去工作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如就不要结婚。
0: 听起来蛮成熟的，
7: 没有。
2: 没有吗？
0: 不成熟。
7: 其实婚姻里面本来就是有时候要共同分摊呐、啊，共同分担也好，对。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彼此合一。
0: Teamwork。哎，
7: 你什么时候都是啊，你都把他弄得好好的，对不对？他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也不用担心经济，也不用担心家务，孩子也不用。其实我觉得这样，你知道吗？两个人会渐行渐远。
0: 他想娶公主啊。
2: 哎，无法给他的爸妈一个交代了。哎，
6: 这本就很卖，这本卖，看你要出的还是细的，都有。
7: 可是如果他很高兴、很幸福，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努力，对他很有充实感，也觉得好像对他所爱的男人有帮助。我觉得那种满足，有时候会超越说啊，去买包啊，去逛街啊，去喝下午茶。哎，
4: 我觉得从女生的角度，其实会很感激有这样的想法，
6: 对，
4: 会很感激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我觉得人跟人相处是一个过程，你不是说你完全100分我 ready 了之后我迎你进来，
0: 对，
4: 他可能会想跟你一起长大，哦，你知道有意思吗？比如说跟你一起。比如说你在努力工作，然后你有受挫，他跟陪着你受挫，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他跟你一起去旅行，因为那个过程有的时候我觉得甚至会超过结果耶，
2: 真的，
4: 哦，所以从女性的角度，
2: 因为主要就是不希望就是半夜偷听到他在跟他妈妈抱怨，就是说什么事要我负责，
0: 反正你就觉得你一定会让他抱怨，
2: 就觉得说好像就要做到就是完美一点这样子。
7: 可是有时候那个抱怨常常是他都没时间陪我，哦，
2: 嗯。对啊，可是
0: 他没有，因为他爱好自由。
2: 自由
0: 好像说对了。
6: 你现在还好一点，我们这个是奇怪，什么都没事啊，都在家里面。对，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双方条件差异太大，也不敢结婚。嗯，就是女生如果真的条件比我们好太多的，我觉得我无法给你相等的东西，会觉得我不太适。
0: 那可是如果刚刚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就是或许你们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6: 对。
0: 你怎么会交往啊？怎么会开始啊？
6: 可能我的魅力不是、啊，可能是因为我很奇妙的是，我遇到这个女朋友，她就是很有母爱，她就像妈妈个性，她就很想要照顾我。可是我们条件真的差太多，因为她就是老板，那我就是一个艺人，跟以这个收入来说差了很多倍。可是她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其实我是想结婚的，可是我很怕说她一直往上爬的话，我如果还在这个。标杆没有向着标杆往上的话，差异太大，适合婚姻吗？我怕未来的问题。
7: 对，我觉得志豪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你是蛮可喜的，就是那个有没有你提到那个没办法，然后你刚刚的分享是提到原生家庭嘛？
6: 哦，对，
7: 对不对？我觉得你光是有那样的一个自我的反思跟洞察。我就觉得对很多很多，我不知道那个也许世家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对一个妻子，对一个女朋友。就是说他自己的男人，他自己的男朋友，他自己的丈夫会有一种这样的反省说啊，我来自一个不幸福的家庭，然后我现在希望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幸福的，
0: 特别
7: 是一个，对，你有这样的，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其实对很多的婚姻已经是一个很缺乏的元素，但是你有了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开始。然后那个我们在研究上有一个理论呢，叫自我筛选理论，就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譬如说，交往中的男人、女人啊，就是说会自己把自己分类、分等次。哦，对，
0: 其实把自己摆在某一个地方，
7: 对，这是很不健康的。其实你因此就错失很多机会。但我不是说你马上就要怎么样了，
6: 原来我是不健康，我欠。
7: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就是要来治疗，看看你们这些。
6: 刚好三个不健康的出现，
0: 也不是所谓的不健康，但有了你们有一些卡住的地方，我们也想要理解。对对，没有对与错，
6: 对
0: 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哈。世家有要补充吗？
4: 我觉得其实你还是要可以去努力试试看，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并不是数字来做对比，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你没有一，然后我今天是100你是10，它不是用数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男生，他要决定娶妻子的时候，他列了50条他的要求，
0: 他的要求啊，
4: 他的要求，我觉得很夸张。他要求 女方要有1到50的这些条件，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这样列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算有婚姻，可能也是不幸福的。
1: 那50天最多了。
4: 对，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是有负责任的。其实女生很在意男方会不会负责任。
1: 对对。
4: 那可是你有这个精神，你有这个肩膀。
1: 但其实我后来愿意相信婚姻，是因为我看到我认识的达明牧师跟百荣师母，
0: 对啊，
1: 这么模范的夫妻，像子君牧师他们这样夫妻，我们去吃饭，他们就真的是真爱，我就更相信婚姻是有真的婚姻，不是那种婚姻只是建立在可能相处或者是一个口头上，而是真正有爱的一个相处。所以我看他们，我就想，哎，真的有婚姻，让我原本像刚刚这个教授说的，因为原生家庭，可是看到现在的牧师师母，我相信婚姻也是对的。是成立的，
0: 是有真爱，
1: 对，
0: 最重要，
7: 没错，
1: 辗转遇到爱嘛，
0: 辗转发现了，
7: 发现了，
1: 我怕你睡着，我怕你睡着，
7: 讲下一个节目，
0: 我怎么会睡着？这么，我们下一个节目吗？哦，叫做什么了？辗转什么？哎，
1: 辗转爱，
0: 好，OK， 来，辗转到圣杰这边，
7: 好，
1: 转到去。
8: 刚刚老师其实有说到，就是有些交往的过程是不需要建立在数字上面，可是可能。因为现在的女孩子普遍的能力都是比较起来都比男孩子还要来得高，
0: 还蛮强的。
8: 对，所以他们在先觉得他们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想要买什么样子的东西，可是跟比如说我曾经遇到女孩子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落差，所以在于有落差之下，我们想要选择过什么样生活，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跟你在一起，那可是你的生活跟我生活其实很多的条件之下是价值观上面就出了差错，那我可能想要就是每天都要去吃大餐或干嘛，可能明明我们能力不足就会觉得小吃店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7: 是，
8: 或是 maybe 去超市买菜，那自己在家里煮东西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以往可能遇到的可能都是稍微有点落差，所以在前面的价值观不同就会觉得说是对我来说进入婚姻这个状况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 maybe 遇不到对的对象，然后在人生的规划不同，也就是现在的男生跟女孩子他们选择自由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就是对进入婚姻之后男生可能就会比较想要顾家里，可是女孩子有一些就是会觉得他们还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去做，他们还没有去好玩的地方还没有体验够，那我个人就会觉得，因为我都是自己有亲身经历过，就会觉得说哇还蛮可惜这样子，然后这讲的好像很心酸的感觉，
1: 有一点，对，眼泪会流下来，
8: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沟通上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啦，比如说在针对于交往之下以及进入婚姻之后的沟通的以及出现问题差错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挽救去经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那可能我自己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去准备好，对，因为婚姻会有遇到很多的事情，
1: 当然
8: 人家都说是甜蜜的负担，可是这些甜蜜负担我自己认为觉得还需要去多去做这一道功课，然后再来就是能力不足，就是刚才他们所说的就是经济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尤其男孩子都会稍微有一点大男人主义，就是他希望给
1: 我
8: 对对对对我付我付，对，那我自己认为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好像在国外是就是每个人出去吃东西啊吃饭都是各付各的，对对对 AA 制那种感觉，可是台湾男人好像都会有一种就是不论我手头上有没有资金或是我是不是过得很穷困，可是 maybe 只要有女朋友我们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都希望是自己可以去买单这样。

0: 你觉得要多少钱才能结婚？
1: 我觉得可能要先进行募款活动，这样子
2: 重头有没有？
1: 对，重头
2: 粉丝们重头，
0: 因为麦基至少有大概讲出一个数字，
1: 对，
0: 然后要有个房子嘛。那你的想法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哦。
1: 对，
0: 你会觉得要多少钱？我或者有什么好的准备，你才会开这个口？
1: 我自己认为，因为我对于生活的条件就是没有到非常要，可能像麦基就是说啊，一定要1000万，然后可能一台跑车或是比较舒服的车子。我是觉得积蓄要有，可是房子就是不用太昂贵，就是可能看哪个地区是住的，针对交通是住的舒服。
0: 你觉得多大好了？我们不要先讲地理位置，你觉得多大的一个房子可以让你想结婚？
1: 一般什么30到40平，我就觉得差不多
2: 一家
0: 四人世界
1: 很大吗？
2: 大了。
0: 现在要去掉公社，你买个40平，里面才28。
2: 12.5，
1: 我可以分你一半没？
2: 挑高用的 EAT 啊。
0: 所以都有去看了。
2: 有，因为女朋友住在那边啊。对，然后她很想买那房子，可太贵了。这个讲到一点就是不敢结婚，是因为那个房价一平要140几。
0: 现在是很贵。
2: 所以我们就会对于说，对于没有房就会不敢结婚，因为就会有这个困难。
0: 请问两位专家，在座洪老师结婚几年？
3: 啊，32年。哇，
1: 32年。嗯，
0: 当初你要结婚的时候有没有？
3: 我就跟那个志豪完全一样，
0: 有吗？
3: 没钱，没房，没存款，有种。
2: 哦，有种，我帮你改。有种，
0: 很猪吗？
2: 有
0: 种，有嘿，无告嘿，然后呢？
3: 就靠上帝有办法。
2: 哎，阿门。
3: 是不是这样？真的，所以刚刚我觉得哈，我不瞒大家讲，我们在那个年代哈，也许我们有一点蠢劲吧。啊，你听得懂这意思吗？
2: 就是其实
0: 傻劲
2: 儿了，现在就常说，其实是一种冲动。
3: 没有嘞，
2: 不是，
3: 也不是一个冲动，但是是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啊。也知道说像刚刚圣杰讲的或者麦基讲的，我们确实很多条件都不够，如果以现实的标准来看。但是有一点是刚刚那个圣杰的提醒里面，我会觉得我可以认同，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志同道合。对，就是我们的观念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我们不一样。哎，这是
2: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0: 就当初洪老师跟
3: 钱老师 对，我们从大一开始认识，
0: 所以你们价值关系
3: 对没有也是本来也是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3: 他来自一个劳工家庭，我是一个军工教家庭，
0: 是
3: 还是有一点不同，对不对？
0: Okay.
3: 然后呢，家庭的氛围啦，人生的遭遇啦，哈、等等也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我们有一段历程，就是不断在磨合，对。所以我觉得圣姐如果看到合适的对象，也许他不一定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最后那一位，但是不代表他就不是，你应该还是要跟他在互动，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有些彼此要放下的，对不对？但也许有一些是可以共同去创造的。如果价值观能够越趋一致，其实我觉得你不必因为一看就好像有一个落差，然后就像刚刚讲自我筛选，然后就把自己放下
2: 控制。
3: 对，
0: 好，世家结婚几年？先说，哇，数不清了，
4: 二十几，
0: 呀，好的婚姻其实都不在数。哇，
2: 所以老，
0: 因为越数越难过，
2: 我说每年都要算，哇，又多一年了，
0: 没有，明年
2: 33年了。
0: 哎，我跟你讲，其实好的婚姻，或者是说真正当下的婚姻哦，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好，来，我们还是回到思佳老师。好，
4: 我觉得有时候啊，很多事情它是互补的耶，就是它不是说你觉得你要这样子就是我会，然后你一定要比他更好。其实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你会碰到有些人相对吸引，就是说，哎，这个人他就是看起来，比如说他很会唱歌，然后我就是五音不全，可是我就是会被这样子的人可能所吸引，对，所吸引。所以呢，你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不会唱歌，然后我就不去敢追求一个在那个领域里面比你强的人。所以很多人的互相吸引是在于互补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你刚刚讲像人生规划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一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所有事情你比如你要计划3年5年，对，我觉得应该有，可是世事多变，我只能说我们都要非常弹性的来处理很多事情，所以没有那么完美的状态，就是没有那么 perfect 状态。但是我觉得你有个准备，我觉得那是对的，那是对你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可是双方其实在过程当中大家是要协调的，而且我跟你讲，吵架都是正常，不吵架 好像我觉得那也很少，
2: 也不正常啊。
4: 对，也不是很正常。
2: 对啊，
4: 对，那因为你才会知道我在意什么，你不在意什么嘛，对不对？那是一个挖掘的
0: 意见不合。那吵架也分很多种啊，有很就事论事的吵架，也有所谓的不可理喻，对不对？
2: 像我都会跟另一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以不要吵了吗？
0: 我跟他讲这一句啊，他可以听道理吗？如果他还在气头
2: 上，他说但是是要在基督里啊。我说哦，对不起，
3: 对，这句话很重要。对，
0: 哇，他们好厉害，他们都拿上帝在吵架，
2: 不是，
0: 就是对话，对话，对话，不是吵架，对 ，OK 啊。
2: 因为我们也在上课了，已经在查经，每个礼拜，
3: 你只要能够愿意一起祷告，就不得了。
2: 有了，我们是都在基督里，常常有时候真的就。我觉得我们都信主的好处在于说，我们遇到问题，我会先问神，先祷告。如果祷告我没有感觉的话，我不要去先做决定或开那个口，因为有时候讲出去就跟泼出去水一样，会后悔。
0: 对，
2: 倒不如不说。
0: 覆水难收。
2: 对对，覆水难收，不像赖可以回收，没办法。对，
0: 赖有的时候也收不回来。
2: 啊，真的吗？
0: 时间太久
5: 了，收不回来。
0: 所以
2: 收得快。
0: 对对对，小心一点。施家老师因为都在香港的时间也蛮多的、啊，那你如果观察两岸三地的婚姻哦，年轻人的婚姻观有没有不一样？
4: 我觉得香港特别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香港的男人特别怕香港女人啊，哦，因为可是港仔哦，港仔现在蛮喜欢台湾女生的，
2: 因为温柔啊，
4: 对对对，他觉得港女比较有点难
0: 现实
3: 吧，
4: 对，自主性比较高，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环境的关系了，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地狭人稠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要冲冲冲这样子，然后那个想办法能够出人头地。那有些女生真的是挺优秀的，那男生一旦觉得他跟不上去的时候，他就放弃，对，所以那些女生他们喜欢独立自主的生活，那男生的选择就变得比较少了。可是他们可以往别的地方找啊，像现在很多人找都是在往周边地区国家找，不是吗？嗯
0: 哼，现在其实异国联姻越来越多了啦，
2: 泰国啊那种，
0: 都有，每一个国家不同国家都有很优秀的，也都可能有适合自己。
2: 主要是台湾女生好了，
0: 台湾女生是不错了，大家公认的，有
2: CP 值真的很好。
4: CP 值，
2: 两个帅，够好恭维啊，然后个性又好，
3: 没他是
2: 又有能力。

0: 里有一个呢，成家压力比山大的看板，其中有包含六项。事实上，我们三位男生刚刚也都囊括在里面了，
1: 对，
0: 里面写的理由啊、哦。那其中呢，就是一是责任重大，要背负养儿养家的期待；再来就是自由至上，他不想要被绑住，失去自我；还有就是生涯规划，尚未完成工作或者是学业目标；还有就是经济匮乏，买不起房，当不起爹娘。好，女性崛起，女性择偶标准日渐提高，还有就是缺乏典范，对于经营婚姻缺乏期待。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个？我前一阵子就有听到，就是有关于在婚姻里面呢、啊，就是丈夫是头，然后经常我们女性就被教导说我们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可是很多的妻子会认为说他又做头，我帮他干什么？他不是头吗？后来呢，牧师他就用一个方式来形容，他就说，比方说好了，这个头他可能，如果今天你考数学哈，你只考23分，你觉得你会找一个家教来帮你，你会找一个考21分的，还是找考100分的？那当然，大家也就说，对啊，我当然，如果我今天数学考得不好，男生了，我当然是找那个考100分的、啊。他说好，可是到头来谁上场去考试？你还是那个头。好，来，我们先来看志豪你的排列组合。
1: 41、23、65。
0: 你最是 OK， 你排第一个就是你觉得你的经济还在匮乏中，
1: 对，
0: 就是责任重大，
1: 对，
0: 你也要自由，你终于说实话、啊。
1: 风一样的男子嘛，疯子。
0: 哦，疯子。好，然后呢，三。生涯规划、
1: 就是、
0: 六，
1: 对，那桶金我觉得还没有完成。
0: 嗯哼，哦，女性崛起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压力，
1: 因为我好像每次交往到的都是女生条件都比较好，
0: 优秀啊，
1: 都是优秀，就是很就是自主能力很好，
0: 很好啊，
1: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工作什么的都不太需要我这边去担忧。
0: 嗯哼，
1: 反正我比较需要被帮助的那个，
0: 代表你蛮有程度的、啊。不然聪明女生不会喜欢你的。
1: Eagle eyes，
0: 有没有？来，思佳，你说你观察女孩，如果她真的是个优秀的、脑袋很好的、自我有成就的，她会去欣赏一个一无是成的吗？
2: 我觉得她会觉得，比如说你有潜力，她看到你那个潜质，
1: 然后潜力股，
2: 对对对，潜力股，投资潜力股总比看到已经是壁纸股来的好吧？
3: 对，其实很多优秀的女孩，反而身旁是空空无人。
0: 因为男生不敢追，
3: 对，很多都是你知道吗？一看就是自己，对对，
1: 打退堂，
3: 对，您刚好有种，
0: 真实吧？
3: 对，
0: 你应该是诚恳的吧？不是油嘴滑舌，不是嬉皮笑脸。
1: 当然，刚认识会有一点油腔滑调，但是其实我对另一半讲的东西、说的话、做的事都是真的，跟我不说谎，因为爱里要说实话。对，因为讲一个谎话，你要圆很多谎，还不如就说实话，讲实话就好。
0: 对
1: 对。
0: 可以省很多的路。
1: 对，所以女朋友愿意跟我在一起，她也跟妈妈讲说我会跟郑导在一起，是因为她很有 guts， 她错与对都敢承认。嗯，我不会去唯唯诺诺的，因为我觉得男人就要有这个 guts。对。
0: 好，来，哪集？看看你的。
4: 责任重大是第一，因为会担心说孩子生出来的话，他们住的环境啊，然后跟有没有就是好好的教育，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孩子生出来都跟你的家，然后就后来因为你没有钱，然后孩子就是过得不好，然后可能被班上同学排挤什么的，现在霸凌的事件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责任重大，这个就是背负，对，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啊，然后自由至上是真的，就是我真的不会想要被绑住，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我如果就是还在爱好旅行，那我就不应该就是把别人给绑着，然后自己想要往外跑。
0: 你不想找人陪你玩啊？
4: 可是就是会花的钱会很多，可是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负担到可以带自己的孩子跟带就是
0: 太太
4: 一起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是最让我就是现在心里面就是有忧郁的，然后就是经济，对啊，这就是回到就是买不起房啊。现在你买房子的话，对方还会选择说，哎，看你是买在什么地段，然后是买透天的3层楼的，还是买1层？
0: 你买这么大的，
4: 就是会这样。我说对方的家长可能会想了解说他住在哪里这样，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他们本来结婚了，可是就是女方就问说他们的房子在哪里，然后就说哇有几甲地，讲得很夸张。后来就是发现到位置不是在就是父母理想的地方，就是说想要再更厉害一点，然后最后就因为这样就没了。对啊，
0: 真的。
4: 然后我反而女性就是那个什么崛起，这我反而觉得说就是还好，因为你毕竟你什么 level 的，你会看到的人就不太一样啊。你 level 如果没有到这么高的话，你看到的应该水准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很难会看到那种就是很有多有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还好。
0: 好，缺乏典范，
4: 缺乏典范就是就没有想到这么远的工作这个的话，就是我都比较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的，
1: 跟着感觉走，
4: 对，然后生涯，对啊，这个好像也
0: 你也没什么规
4: 划，你要有前面的准备，你才会想到后面啊。所以我觉得最有压力的是前面这两个。
0: OK OK， 会有蛮多婚姻，如果说真的论及婚嫁，但是后来可能因为麦基讲的房子谈不拢，不够大平数，没有透天处，然后就大家就谈判破裂的嘛。
3: 我觉得会有啦。
0: 还是会吗？
3: 对，但是那就表示说，好像是通常都是从学校，不是在学校就已经谈情说爱，是进入社会以后，其实进入社会以后的这个男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那个经济性的考量，会是比较大的，会是对于包括对于他的父母，可能也都是会把这个列为是第一要务，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从校园青青草原出来的，我觉得相对会单纯很多。因为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就因为是同学嘛，就会跟双方的家庭就多多少少多了一点互动。那我们自己所带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们大部分的那个谈情说爱就恋爱的经验都是从校园中就开始了，对，其实有些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落差，但是好像后来比较不会出现像麦基你所说的啊，因为经济因素最后好像临时喊卡，或者是因为这样变心的。
4: 因为如果以自己的孩子来讲，你会想要把你的女儿嫁给一个就是没有门当户对的，就是如果以同理心，我是妈妈的话，我是爸爸的话，我当然不会想要把孩子嫁给一个就是更早去吃苦的人，即便那女生很想要，可是我觉得父母有时候这时候会出来就是会制止一下，所以我那时候他那样讲我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可是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就是喜欢彼此很久了。
0: 哦，你有一个这样子
4: 交往，不是我是我的
0: 朋友，别人
4: 他们交往就是有四五年啦，然后都很稳定，
0: 后来因为这样子关系就
4: 经济彼此的经济能力状况就是没有到很门当户对。嗯哼，
0: 有一种男生那就说好吧，不能结婚，对不对？可是就继续交往下去，会不会到后来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后来父亲本来要求很高，说啊这个男生没有这个没有，后来爸爸就说好了、啊、我帮你们
1: 付，
0: 不是我帮你们先付头款，
3: 总有一天等到你了，
0: 对，
2: 很多
3: 很多，
1: 所以要学会等候，
3: 对，要八零抗战，
0: 然后爸爸也会就觉得哦女儿好像也很死心塌地啊，也就一直交这一位啊，
3: 很多是这样，
0: 对吗？是像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有房子了吗？
2: 就是有
0: 安排好了，是不是？
2: 对，可是我这个不是我唯一的选项，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我可以可不可以跟这个人沟通。其实女生很在意可不可以跟他沟通，
1: 对，
2: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跟这人在一起，如果不是一天两天，那是一辈子的
1: 话，很久，
2: 对，很久，所以
0: OK OK， 我 OK， 我可以，
2: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看外在的这些条件，我觉得也不可否认，可是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沟通，你们彼此间有没有话题。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话三分钟讲完了，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
1: 对，
2: 对不 对？所以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一直不断可以燃烧的话题，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话题跟我的话题呢不能够没有交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啊，总不能你聊鸡我聊狗吧。
2: 哎，对对对。那所以呢，像我就有听过很多，比如说男生喜欢攀岩，然后呢女生就不可能去攀岩。
0: 他喜欢泡茶吗？
2: 对，比如说女生喜欢去喝下午茶，
0: 对对对，
2: 然后男生喜欢
0: 室内跟户外，
2: 对不对？然后那我说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是兴趣他就拆开来做，可是他们共同，他们比如说他家里的有些事情，比如说他养狗，他们就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你要是没有话题，你就要 create， 就是创造话题， 对不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用那个沟通，不然的话这是很难下去，就所有条件具足你不能沟通也是不能下去。
1: 但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可以试着去喜欢女生喜欢的东西，像刚刚说下午茶，哎，好抓，我很喜欢，比如逛街 shopping， 就算其实我不是很想看这个东西，可是我可以看看女生喜欢一些什么，然后去学习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就会有话题。他就说，哎，你觉得这衣服好不好看？哎，还不错，蛮适合你的，就类似这样。
3: 其实男生女生都要了，
1: 对，
3: 都要走入对方的圈子。
0: 好，来，圣洁啊，看看你的。
5: 其实我的排序是这样子，二四五一三六。那因为自由这个东西，我会，它其实是建立在不同层面，比如说是各自相处的空间上。那我自己又是个比较希望是有一些空间的，不然的话，你说结婚之后每天你看我看你，那个感觉是会蛮无聊的。然后其实跟金钱经济上面建立也是蛮有相关的啦，就是我个人会蛮希望是说这个自由程度是最主要的基底，还是建立在金钱上面，经济上面是自由的，然后我们会多出来很多的自由的空间，它是舒服的，然后出去可能基本上只要 所要追求那个物欲那个感觉不要太高，那大家还可以过生活，是安稳的这样子，我都觉得还算是过得去啊。嗯嗯嗯，对。然后现在再来就是，其实女性的那个能力值也一直在提高啦，所以我们
0: 女人真的蛮强的。
5: 对，像老师刚刚也说，就是说可能要去追求，我们自己都会有种自卑的感觉。
3: 是，
5: 对，所以会让我们想要，比如说遇到一个女孩子心仪的、心动的，我们想要追求她，可是我们会已经先用客观的刻板印象先审视自己了。大部分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压力来源。
0: 你成长中有看到过经营婚姻很好的长辈，或者是周围的亲朋好友这样？
5: 其实我自己父母就是，其实
0: 还不错，
5: 基本就是对。而且我还蛮就是佩服他们两个，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建立于他们在用信仰做沟通。
0: 是。
5: 那我们家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嘛，可是最终回到一个基底的时候，他们却是用信仰上面的力量去做很多的协调。那这一点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新生代小孩子是很难去学习到的。嗯，因为现在的社会，对，就是其实蛮复杂的。对，
0: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复杂啦。
1: 复杂往我这边看。嗯，
0: 他是觉得说你都处理得很好。
1: OK OK OK 以靠主得胜耶。

0: 洪老师，
1: 是，
0: 就是您在结婚之前，你还可以想，你觉得当时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还是你婚前有没有压力？
2: 其实有，还是有压力。其实我觉得今天三位我们年轻的这个朋友说的，我觉得是很真实了。尤其这样看起来好像，譬如说像那个经济的考量，几乎每一个都把它当作是还蛮前面的的先后顺序。那我会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哈，他有一个这样的就是看见，他就是说，因为在教会里面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经济因素而裹足不前。对吧？你们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遇到所爱的人，
3: 对
2: 不对？但是两个一谈啊，就算了吧，以后再说吧，再等一段时间。但是常常就因为这样就变成晚婚，对不对？晚生最后不生，对不对？然后甚至可能在过程中，有很多一些有的没的发生了，是不是？那可能就爱情就变掉了啊，也有可能。所以他就认为说，其实在这个时代，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像我们教会也好，民间也好，其实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甚至应该提出一些方案。所以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呢，你结婚有补助，你的生儿育女有补助，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都有，
0: 教会自己就有啊。
2: 对对，
0: 太好了。
2: 那他们当然是经过教会大家的你知道吗？
0: 大家的爱心
2: 了，对，共识，他们建立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作，对，所以还是鼓励啦，鼓励我们，特别是年轻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新世代哈，其实结婚一定是有风险的，但是有人说结婚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3: 四有赚有赔嘛，一个赌注。对，
2: 如果是上帝
0: 保险，
2: 上帝配合的一定是大赚啊，对不对？而且稳赚不赔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价值观也一样哈，所以有人说这个第一个你要有同样的 master， 对不对？我们要共同的主。那个主就是说一个帮我们拿主意的，给我们想法的，这是第一个 M。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刚刚讲生涯规划，
0: 对，
2: 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家里面的运作是什么，这个你们要有同样的 mission。 对。然后第三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在很多这个婚姻当中，刚刚也呼应那个释迦老师说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常常有 meeting， 你们要常常见面，你们要常常有互动有沟通。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每天都应该要有 quality time， 对不对？要精致时光啊。最后一个就是，就是你们应该是最好的 mate， 对，最好的伙伴。对，
4: 我有个朋友啊，你们参考看看，我不知道这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啊。他跟他的先生，他们希望各自有自由，所以呢，他们是各自有自己的房间，各自房间，OK。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怎么生活？他说，反正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比如说他的房间里，他还有自己的书桌，他就自己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睡觉也自己要睡觉。然后呢，他觉得我说啊，那这样你们晚上不是同学嘛哈？然后呢，他就说要当同学就当同学嘛，不当同学的时候就各自在自己的房间。然后他们是用这样生活的。然后他又在告诉我说，他们也希望彼此之间经济都独立。那所以他的做法是，他们有一个存钱筒啊，我就觉得很有趣。他的先生呢，就然后讲好，你拿多少，我拿多少，然后大家那个变成公积金，然后家庭生活呢就用公积金，然后自己想玩的东西呢就用自己的。所以那是我看过，我有一对朋友，他们是这样子在过日子的，所以他们很自由。就是虽然他们有结婚，可是他们没有觉得不自由。可是我不是说这个案例可以套用在任何时间上面，而是说你们可以去创造你们认为彼此认为的自由，而不是你自己想象的自由。因为自己想象自由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我背了背包，我就那个叫自由。
0: 意思就是说，你在婚姻当中你希望什么样的模式，大家的相处其实你是要跟对方有讨论的。如果因为每一对夫妻都不一样，那他之所以你们会在一起，一定是有一些共同点。那其实在婚前，尤其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谈恋爱嘛，都是摘星星摘月亮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花前月下，然后什么都好，
2: 罗曼蒂克，
0: 太罗曼蒂克。可是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到现实面。如果是真的要步入婚姻，应该把一些自己真正的想法要拿出来聊。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我的生理时钟是有限的，就是一直在 tick tock tick tock， 然后觉得那我跟你都交往两年了，那怎么都还没有动静，就觉得不是很好嘛。所以男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状态，就是心里面已经开始好像那个新鲜度没有了，可是就发现就是说，我还不太适合进入婚姻。所以女孩子就觉得，那你是不是在骗我？其实我们相信说不是骗，而是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其实应该在很就是在某一个一开始就先提出来， 对啊，那我给你们一个状况题，看看你们会怎么回答。好，今天你有一个女朋友，你真的跟她交往得非常开心，你们也一切就是很好，都很珍惜彼此。嗯，但是呢，女孩子觉得我们现在快进入两年的交往了，我想让你去见见我爸妈。通常见爸妈就等于
2: 迈向
3: 公开嘛
0: ，the next level。
3: 对，
0: 跟女孩子说，那你去至少见一下。请问你是见还是不见？努力推脱或者想尽办法检举他。好，至少见，麦基见。
2: 我也见，
0: 圣杰觉得不见，洪老师
3: 也都见，
0: 洪老师这不会是你的故事吧？洪老师想当年就这样。
2: 我就是很正常啊。
0: 真的吗？就是如果提就这样见，
2: 对，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不
1: 见？就只有我们两个见了，
5: 对对对。其实我是
0: 不是那个见？
5: 我知道
0: 见面的见，对对对，乖好。
3: 好，
5: 我其实是一半一半啊，就是。
1: 先调查父母背景，
5: 看
0: 感都知道了，很清楚，因为交往快两年，
2: 应该是说你们交往两年，
0: 对，已经很了解了。对，
5: 我以往自己有经历过，所以也不可能说不见，因为这样也太没有礼貌。那我刚打岔的意思说，我的心理状态是，可能还会需要去准备好一些什么的东西。嗯，那可是以往我自己的经历过的东西是，如果是在这样子的timing点发生的话，就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半一半的。就是看感觉哈，看当下。对。
0: 但是如果你所考虑的很多都还没有符合自己的要求，
5: 对，
0: 见了不是代表你愿意走下一步了吗？或者比如说爸爸问你啊，哎，怎么样？什么什么？你跟我女儿交往两年了，你有什么计划没有？
3: 再过两年可以跟你讲。没
0: 有。再两年。哎呦，志豪，你为什么敢见？
1: 我要看看他父母。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我了？那我也会好奇对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我刚回到一个源头的重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所以我会看看对方的家庭。
0: OK，
2: 对，
1: 对我才会觉得适不适合。对，那结果刚好就是彼此家庭、原生家庭都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们会更渴望婚姻，所以不会随便结婚。
0: 好，所以你会觉得。这一次的见面，你是以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情去更加了解，
1: 就当上通告这样，没有，就跟对方父母
0: 上通告，
5: 还会看通告费是不是？
1: 不是，就是跟父母跟对方聊天聊天，就让他让这个他们家人开心，对，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喜乐的人，让他们知道。
6: 我会见是因为一方面尊重自己的另一半，嗯，然后再者就是他想要我去见他父母，他父母代表知道说我要过去了。那你如果都没有去的话，这样我觉得感觉对他们都不是就是太有礼貌，
0: 有点没礼貌，
6: 所以会直接见，然后就桥到船头自然直，就是要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讲出来啊。他如果说啊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的啊，你们家的状况什么的，就都照实讲，那看他父母怎么认为。那假设说如果真的不喜欢什么的话，那我们至少很早知道答案，而不是就是一直彼此
0: 蒙着眼睛，
6: 一直没有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一直就是对啊，没有结果这样。
0: 嗯，哎，这三位当中，请问两位专家，你们觉得谁最成熟？就是在这
2: 件，我觉得志豪嘞，
0: 志豪最成熟，跟年龄无关，成熟为什么？
1: 我差点要走心。
0: 不，你最年轻，你最年轻，为什么？
2: 你说我是吧？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其实他的不是两位不成熟啊，只是三位都很成熟，只是说第一印象里面会觉得，志豪他在很多那个反应思考里面，他会好像回到上帝那里，对，他会支取上帝的话。

0: 我觉得你知道那是一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嗯，对。那你会在那一个所谓的好像放弃自由当中，其实你是真正有很多自由。嗯，我们结婚的时候只有10万块。嗯，不是我的家做不到。
1: 你少你几个零，你说
0: 啊，10万块，
1: 少你两个零哎。
2: 之后现在多了4个零了。
3: 对，
0: 多了。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助教，嗯，对，大学的助教。我刚从部队退伍，对，役官退下，我要开始找工作。可是我们已经认识了8年了，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服役要2年，嗯，对，然后研究所2年，那时候我才念完硕士。但是你看这样一路走过来，我会觉得看起来好像不自由了，但其实你知道是真理才必叫你得着自由。
1: 是这样的，有的女孩子结婚以后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先生好像婚前婚后不一样？对，针对于这一环，可能也就是阻挡很多男生愿意开口求婚。
4: 我觉得哈，就是当他们就是要结婚之前，当谈恋爱啦，一定都是把对方幻想成是 perfect 状态。可是我可以跟他讲，没有人是 perfect 嘛，就是没有完美的。所以呢，你说他也要上厕所，你也要刷牙，然后你可能看到他要
0: 一起，
4: 对，不是啦，我不是说一起啦，我是说不是一起。哎，
1: 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早上大家赶着要去上班的话，都要去打卡，说不定就一起挤在厕所里啊。
4: 对，我就是说，因为
1: 会啊，
2: 会
1: 啊，
2: 会会会，
4: 所以他是很真实的，就像你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很真实的生活。
2: 对，
4: 所以你不可能期待说他每天都是公主，他不可能期待你都是王子。所以呢，那时候我不是有一个笑话，是讲说你刚开始结婚，什么头2年像恋人，然后呢几年之后是朋友，然后再几年之后呢就变成家具，
2: 家人，
4: 再几年变家具，再最后变成回收
2: 古董，
4: 我的古董还回收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最后到了家人的时候，是你是什么都不会介意的。
1: 上帝创造了就2种人，一个男人，然后呢拔了个肋骨就变成了一个女人啊。各位也都知道哈，那男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就一定会配给你们一个你们最好的一个所谓的帮助。嗯，希望这一天可以早早来临。谢谢你跟我们你们三位聊了这么的彻底，
2: 那
1: 也谢谢专家这么好的建议。对对对，其实结婚必须承认，我18年了，是还是蛮好的，
0: 对了，
1: 蛮好的。OK， 所以祝福你们，谢谢专家，谢谢，
2: 谢谢大家，
4: 谢谢，
1: 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很
0: 不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月
1: 哦，
0: 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
0: 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的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和第四段的结语，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向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像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十七到十八节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第十九到二十节，再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二十一节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17。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哎，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家人。对了，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哎，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姊妹。
0: 对了，杨姊妹，
1: 早上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琴弦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到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对呀，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3: 不能喝酒。
2: 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小玉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唱诗歌。
0: 嗯，
2: 来，我们跟妈妈一起看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艺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艺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嗯，所以小艺，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的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的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说啊。我说，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那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艺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艺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艺做出来的。小艺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不是？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艺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哎，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圣诞节还有3个月。正好，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艺。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七连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
1: 应该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哎，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啊？哎，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了，
0: 猜对。
1: 哎呀，怎么没立刻说是呢？哎，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真的年轻了好多。来，
4: 我因为那这一周的京剧我没有背，我就读一下吧。
1: 好的。
4: 啊，我先读《耶里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0: 阿门。嗯，那谢谢敏敏帮我们读出来，我们也再次的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当你在挑战冲击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敏敏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4: 嗯，我唱一首诗歌。
1: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0: 嗯，
4: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4: 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

0: 感谢主。
1: 哇，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0: 哦，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1: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2: 哇，
1: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2: 嗯，
1: 真的，
2: 很好听啊，
0: 很老了，
1: 很好听的。嗯、
2: 对，
0: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2: 一起再唱一次。
1: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
2: 团契时光，
1: 少年团契的时光
2: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1: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2: 嗯，
1: 对，真的
2: 像月亮一样的。
1: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2: 已经刷了一排了，
1: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2: 嗯，
1: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0: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1: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啊。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
2: 嗯
1: 啊，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啊海边大道。
2: 看灯饰吗？
1: 去走走。
2: 嗯，
1: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然后泡一杯绿茶，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中秋夜。
2: 嗯，再加个水果什么的。
1: 嗯，再加个水果。对，所以你今天也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哦。
0: 好的，我也计划今天晚上带孩子还有我的丈夫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月亮。
1: 好的，好的。所以把我们的祝福转给以乐，还有转给您的丈夫。祝你们阖家幸福，
2: 阖家团圆。
1: 嗯，
3: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4: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3: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4: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5: 一起团聚。

0: 中秋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3: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
4: 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4: 怎样
3: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甜的。
4: 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3: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4: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3: 对，
4: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5: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快乐主央，我们听着呢。
5: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3: 机会开口？
5: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3: 也有痰了。
5: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赶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4: 嗯，哇，中秋快乐。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城里的月光。所以呢，城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3: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那今天有没有放假？中秋节？
5: 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3: 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4: 对，就生意多了。
3: 对，
4: 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另外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一点仪式感。代表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3: 桃子、
4: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
3: 桃子
4: 是端午节。
3: 葡萄。
4: 对，葡萄。还有呢柚子。
5: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3: 有一个可以吃。
4: 柚子可以。
3: 柚子可以。
5: 柚子可以。
3: 还有一个
5: 可以。
3: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4: 杨桃。
3: 杨桃。
4: 也是应节的。
5: 都可以的。
3: 杨桃可以。
4: 是的。那
5: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4: 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5: 有
3: 吧。
5: 因为我的星期五打过热线北京剧，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那天也是咱们一等，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4: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你看这个文慧
3: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4: 对，我又
3: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
4: 是的。
3: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4: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5: 最低的。
4: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快乐主阳要记得。好啊，那
5: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京剧呢。
4: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京剧。
3: 好嘞，好嘞，
5: 好的，感谢主，
4: 来吧。
5: 这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 感谢主。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必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们，
4: 阿们。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让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呢？
5: 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听到这两节经文，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同时呢，也蛮有安慰，因为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同时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嗯，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会遇到试探，有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的罪。
4: 嗯，
5: 那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现在忧愁当中，甚至是神会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
4: 嗯，
5: 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4: 是的。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查考所有关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3: 资料，
4: 对，很多的解经书啊、工具书我们要去查考。那当然现在网络查询是很方便，甚至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的整理，但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查考这个经文的。所以呢谢谢你，
5: 感谢主，
4: 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知道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很认真的在听，
3: 更加有动力去预备。
4: 对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音档还有讲义资料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欢迎大家去下载。再次的跟快乐主羊说中
3: 秋
4: 节
3: 快乐。
4: 对的。

0: 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1: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2: 千里共婵娟。
3: 良友电台祝福您
4: 中秋节快乐。
5: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6: 忘记夜晚的你。
5: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6: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5: 对，
6: 还是新朋友呢？
5: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可以怎么样呢
6: 润喉。

0: 2019年。
1: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0: 是啊，就说三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1: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0: 啊，其实也挺久了啊，
1: 2023
0: 啊，
1: 三年啊，不久前啊，我想的是什么七八年前啊，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0: 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1: 蒙恩
2: 早上好。
1: 中秋快乐、蒙恩。
0: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同辈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1: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
0: 欸。
1: 对呀、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在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暖男一枚。好，
2: 没有没有、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0: 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2: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钟，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1: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好啦，那蒙恩，那不要管后面有几人，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跟大伙儿说。来，
2: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耶稣，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目一样，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1: 哇，谢谢你，
0: 真的是贴心，
1: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2: 对，我也是。
1: 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就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0: 茶饮也行，
1: 对，水果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蒙恩。
0: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1: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主与他同行，
0: 好棒。
1: 对了，
0: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然后还有白熊啊，也是的。
1: 我告诉你啊，蒙恩，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来一点仪式呢？例如
0: 怎么样，
1: 今天晚上
0: 几点钟，
1: 对，几点钟你在内地的某一个地方，白熊在日本，
0: 举头望明月，
1: 然后呢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奶茶啦，还有我们的什么
0: 月饼啊，
1: 对，然后我们就干杯，中秋快乐，
0: 然后你就想着那个名字，
1: 对，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有白熊，我有蒙恩，
0: 有文慧老师，
1: 我有文慧，我有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呢？
0: 几点好呢？8点吧。
1: 对对，8点。

0: 点十五分，八月十五嘛。
1: 哦，好吧，
0: 八点十五分，
1: 好不好？
0: 这够仪式感了吧？
1: 啊，如果你八点十五分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0: 早上八点十五分再举一次。
1: 哎，也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呢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0: 羡慕
1: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
0: 是，
1: 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1: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2: 嗯，
0: 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啊。
1: 对呀，对呀。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了。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0: 贴心，
1: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2: 没有了。
0: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0: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1: 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3: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0: 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1: 对，是的是的。那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0: 这个有即视感啊。
1: 对，
0: 我们有互动感。
1: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3: 是啊。
1: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3: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号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都不够2个钟头。就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2个钟头，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年一直到2011啊，2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4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4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2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0: 想必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1: 嗯
0: 嗯，
3: 是啊，我今天 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
1: 嗯，
3: 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1: 嗯，阿姨呀，
3: 最亏欠的。
1: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0: 一头雾水。
1: 对呀、一直有问号冒出来。9月19号呢是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琴弦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啊，常常分享见证
0: 学诗歌，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0: 是，
1: 不过我刚才听出啊一些的苗头啦，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0: 互为肢体。
1: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0: 中秋快乐。
1: 嗯，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0: 我是心田，再见。
4: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每一天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与你相遇。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什么年龄层，无论在哪里长大，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当中都有长进的空间。绝对不会因为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或者我从小就在信徒的环境当中成长，在教会，在神的家中，在我的基督徒父母的带领下，所以呢我现在就已经什么都懂了。不，到真儿今天还是觉得有许许多多难懂的真理需要透过圣灵教导我、光照我，让我不断地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和长进，才能够更近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因为神的国从来不需要一群神学家，脑子里面有许多神学知识的人，而是需要真正的圣徒，能够在生命当中经历成长、经历改变、经历与主同行的跟随耶稣的这一个门徒生命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大馒头、小馒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够资格说我够了，不需要再学习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2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而从昨天开始呢，真儿已经说我们最近都会谈关于苦难的话题。我们会发现啊，从保罗的经历当中看到太多的挑战苦难，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教会、他所爱的仆人的生命当中呢？那这也会帮助我们小朋友们了解，为什么现在我所身处的教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患难、逼迫、不自由、黑暗、捆锁呢？原来神自然有他自己的美意。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读经计划，我们要来读诗篇第十篇、路德记第一章、耶利米书38章、使徒行传的25章到26章。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初期教会，还有我们现在的教会向人去传福音最有利的方式是什么。那么当初教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传福音呢？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时候是闭嘴不谈呢？或者是说向一切人在一切情况下都去传福音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昨天我们说到了老橡树解释给小动物们听，为什么黑云所带来的风暴虽然看起来是破坏，但却促进了它的成长，并且也带来了整个森林一次一次的洗礼，让森林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蓬勃、更加的兴旺，也更加的生机勃勃。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云也慢慢发现自己在森林当中的角色开始产生变化了。虽然它常常带来风暴和破坏，但是它真的见证到了橡树和其他所有小动物们在困境当中的坚韧不拔和不断的成长。黑云开始思想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定位，甚至是自己的功用。他依稀还记得小的时候风妈妈曾经告诉过他的许许多多有关于他们的出处、他 它们的功用以及它们的一生。可是现在在面临自己无论怎么用力都没有办法达到他原来以为的摧毁的功效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了，于是不得不找到了造物主。因为风妈妈曾经告诉他，实在不行就回到造物主面前去询问个究竟，他一定会给你答案的。所以黑云终于找到了造物主，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他可不敢造次，不敢嚣张，低眉顺目，失去了往日一切的力量。当然加上最近他的抑郁啊，也实在让他没有办法再那么狂妄了。
1: 尊敬的造物主，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的存在究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曾经说过，我们风家族并不是您创造的初衷，是人类堕落之后我们才出生的。那您的意思难道不是让我去摧毁，去消灭，去管教，去凌辱，去让他们恐惧吗？
2: 你的回答只对了一半。没错，摧毁是前奏，但是在我的心底只是为了建造。你去回到森林里，让老橡树向你解释我的心意。
3: 哦，造物主，我不觉得他们会理会我的，我可是森林的敌人，没有人喜欢我，他们怎么会向我解释，他们怎么会给我答案呢？
1: 你去，他们会给你答案的。
2: 于是黑云低眉顺目的愿意顺从造物主的话。这一次他再次造访森林的时候，可不像原来那么嚣张和狂妄了，他温和的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出现在了森林当中。
3: 哦，黑云，黑云又来了，不过好奇怪，他这次来却是有温度的。哦，对呀，他带来的不是风暴，而是温和的降雨。
1: 嘿，我的朋友黑云，欢迎你啊。
2: 听到老橡树这么向自己打招呼，黑云既尴尬又惊讶。
1: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会称呼我是朋友呢？
4: 哦，黑云啊，虽然我知道你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痛苦，但是我感谢造物主用你来帮助我成长和改变，而且你的存在让我们整个森林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更新，我们越来越强壮了。
1: 哦，不过说实在的，如果你未来啊多以今天你来的方式，带着温和的温度和充沛的雨水来造访我们，我们将不胜感激呀。
2: 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像老橡树这样这么有豁达的胸怀和极高的生命智慧，这么样子去看待生命当中那些带给自己许多挑战和痛苦的敌人吗？你会称他们为朋友吗？真的会原谅他们，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向他们做见证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些看起来像我们的仇敌，带给我们逆境和伤害的许许多多的环境、人的因素，或者是外在的挑战，其实最终都能够促成我们生命的转变和更新，并且能够带给神荣耀呢？如果是这么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称呼那一些伤害他的人我的朋友，甚至出卖他的犹大他也仍然称他为我的朋友。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传福音的对象，很有可能里面就包含了那些给我们带来逼迫、痛苦、挑战、患难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有可能是我们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 还有可能是在上管辖我们的。他们不允许我们自由地敬拜，不允许我们自由地去寻求真理。可是他们仍然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而他们仍然是神手中的工具，如同黑云一样的，最终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改变。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由于我们的强大生命而最终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悔改归向主呢？在真儿从小到大的教会成长经历当中，看过太多以德报怨、以善胜恶的强烈的美好生命见证，而不得不惊讶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经去看到初期教会保罗向各种各样的人传福音，而最有力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做见证，用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去向他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此初期教会他们就是在向一切的人，在一切的境况底下都传福音。而且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他向所有威胁他生命、逼迫他生命、夺去他自由的人照样传福音。今天亲爱的小朋友，有谁是你不喜欢一直躲着走的？或者在生命当中带给你们家或者你们的教会许多痛苦的人，我们是否应该开始为他们祷告，迫切地寻找一切的机会向他们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也让他们有了回转的机会。好了，愿神赐福给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安好跟孟远呢，继续在想要结婚这个专辑里跟大家分享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悟。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进入我们想要结婚这个栏目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佳偶何处寻。
0: 嗯，是的，到哪儿去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真的转角会遇到爱吗？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开篇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呢，是我们《理想伴侣》这本书的作者诺曼莱特他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据我家一个街道不远处啊，有一家超市，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呢，我都要去那里啊，买一些生活用品。在某个礼拜四晚上，我一如往常走在超市当中，挑选着我自己要买的商品，然后我左看右看，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干练很舒服，所以说我就以非常自然的速度从她的身边经过，偷偷的瞄了她一眼左手，感谢上帝她没有戴婚戒，然后又没看见她身边有小孩，心中呢又为他加了一些分数，然后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距离他约有十几公尺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去打量他，即使我已经找到了我要买的东西，但我还是假装东张西望，假装在买东西，实际上我的内心就是想多看他几眼。这个时候这个女孩正要去排队结账，我心想我不能这样错过机会，要紧跟他的后面去排队结账。正当我要跟着他去排队结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也要插在我们前面去结账。我心想，哦，这可麻烦了，如果这一家排在我面前结账，那我就不能够接近这个女孩了。所以说呢，在这一家人要排在女孩前面去结账的时候呢，我更加快速的啊，想要赶在这一家前面走在女孩的身后去结账。正当我急忙往前走的时候，我的脚一不小心撞到了用200个豆类罐头摆成的一个罐头山，只听见砰的一声，罐头开始掉落，然后整座罐头山就轰然倒下，我自己却跌倒了。在我跌倒的这一瞬间，我就下意识的推了一下小推车，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呢？作者说，我这个小推车啊，就朝着那位迷人的女士直线前进，刚好停在了她的后面，挡住了这一家人。我心想，这真是漂亮的一击，因为我太想认识这个女孩了，但这种方式却是非常尴尬的。此时周围的笑声已经盖过了罐头山坠落的声音，当这个女孩转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身后有一台无人推着的小推车，她的眼睛开始四处的寻找肇事者，于是便看见我趴在了地板上。我尴尬的笑了笑，这个女孩也开怀的大笑，于是我跟她就这样认识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爱情史了。虽然我不会推荐大家使用此种方法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这种方式在我身上却是奏效的。
0: 嗯，是，哇，他还好他不推荐这种方式如果他推荐的话，超市将人满为患哦，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在那样的一个尴尬的场景下面开始他们婚姻的爱情史啊，真的是很美好的。
1: 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心仪的另一半呢？可能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容易，但是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的。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像刚才安好分享的这个例子，突如其来，但有的时候这个机会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制造。尽管 看似偶然相遇的机会，但多半都是主动的来制造，主动的来寻找的。所以说呢，让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心仪的另一半，那个对象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越有可能在你找到对象的那个地方去寻找，你才越可能遇到你心仪的对象。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是渔民打鱼的话，他也得知道哪个地方鱼多，他才要在这个地方下网。
0: 是的，我觉得愿意去寻找配偶的人呢，他心中是对爱情存有非常大的渴望的，他盼望着能遇见爱情的人，才会愿意给自己各种机遇去参与各种活动也好啊，哪怕去超市，哪怕去散步，哪怕去公园，或者是去图书馆，哪怕坐公车坐地铁，你都会观察，诶，谁是一个让你心仪的对象，可能就在你身边呢。这种愿意去观察，去看，去寻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背后是因为这个人他对爱情应该充满着憧憬和渴望，他就会有这种心态去积极的寻觅。
1: 对，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寻找。
0: 嗯，
1: 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啊，已经年近40岁了，突然觉得呢他想要结婚，他心里对爱的这种渴望燃烧了起来，但是他平日里工作又很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
0: 嗯，
1: 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积极的去收集信息，他也主动的去参加交友的活动，然后他花了两个暑假的时间，真的完成了他的计划，找到了他心仪的另一半。
0: 哇，好理性啊，而且好努力啊。
1: 是，
0: 我觉得他用对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他是一方面他表达了自己很想要结婚的这种渴望，公开的表示了，那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也都会给他介绍朋友嘛，然后他自己也很主动的选择了他自己喜爱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个好有智慧的做法呀，就是因为你喜爱的活动，你遇见的人至少证明对方也会喜爱同样的活动，如果喜欢爬山，那就去参加爬山俱乐部，如果喜欢骑单车，那就去参加单车俱乐部，如果喜欢出去旅行，可能要跟愿意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一起去认识更多同样喜欢旅行的同伴，这样啊，我想他的概率会很高，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喜爱的活动中遇见的人，那肯定就已经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进行交友计划，真的比我们坐在原地等待真命天子从天而降要实际的多。
0: 嗯，
1: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祷告等候和我们主动的去寻找，这三者还真的是要合一的。
0: 嗯，是的，首先是要好好祷告。其实祷告听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反而觉得呀，这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可能你有一瞬间的祷告容易，但横切的祷告，我自己认为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 对，
0: 而且祷告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股脑的都是你在写这个清单，也要允许上帝的手握着你的手，在你的清单上写下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条件，这是上帝的祝福当中啊，神有神的心意和美意，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靠着自己的认知啊，其实很容易选错人的。
1: 嗯，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意，也能够顺服上帝心意，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主动去付出寻找这样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真的是遇到我们的佳偶。
0: 嗯，
1: 还有呢，在我们寻觅佳偶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尽管预备好了，那我们另一半实际上也需要上帝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真正的跟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和另一半都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中被神所预备好。那我们怎样来预备好自己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啊，我们怎样预备好自己的心，明白自己要寻找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怎么样在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去复原，我们怎样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分离，我们又怎么样啊，坚定信心，敢于对婚姻做出承诺，不惧怕婚姻，这都是关键的方面。 所以说家偶何处寻呢，第一条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
0: 是的，其实如果自己是预备好了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挺长一段等候期了。
1: 对，
0: 人很难一边恋爱一边预备自己，很多最好预备自己的时光都是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身的时候，因为一旦进入了一段关系啊，你就会特别的忙碌，那在没有遇见佳偶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等候期，然后你觉得自己的情感已经复原了，或者是情感已经准备好了，又生出对未来的情感的渴望了，那才会进到寻找这第三个条件。当然这三部曲都发生的时候呢，才有机会更大遇见你的佳偶。
1: 嗯，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说，真的是没有我要想找的另一半，所以很多人在很大的年龄的时候呢，总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出来。我是想进入婚姻，但是我碰不到合适的人呢。那这个时候看似我们没有进入亲密关系，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我们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预备好自己，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重重的压力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亲密关系是有一种恐惧的，就觉得以我现在的这种能力，我能不能够承担起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所需的这一切的需要呢？
0: 嗯，
1: 如果是基于这种恐惧，可能还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
0: 嗯，因为自己预备好也包括了自己的心理层面也要准备好。
1: 嗯，
0: 那自己对于过往几段亲密关系的分析是否都能够已经走出来，自己的心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能够让自己坦然地接受下一段亲密关系了，这都是对自己心理层面的一个预备。当然当你很浪漫的遇见哈，可能你真的去参加了某一个活动，你发现了一个人，哇，你觉得他就是为你预备的，怎么这么合符你的标准，那你脑海中第一个念头也会问自己，我可以跟他交往吗？
1: 嗯，
0: 我能吗？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他是否在心理层面和他的过往情感层面也是那个准备好的人。因为有时候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超市里这个尴尬的遇见哈，他只是看见外表的精干，外表的美丽，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为他预备的。那之后他们交往的时候，首先可能要观察和了解的是更多内里的，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过往的情感，那这些当中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是你首先要考量的，然后你才能决定是否这个人应该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0: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我们随着交往发现他之前有过恋爱史，甚至是有过同居史。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进入到上一段的亲密关系中，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实际上也要有一个预备。
1: 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坦白的说很普遍，好多的人谈恋爱就进入同居状况，最后各种原因造成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婚前同居因为太过普遍，所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当他们分手以后都会留下很深的情伤，这个是心理层面也会留下很深的印痕的。所以如果你遇见的人他本人有过同居的经验，可能这个人呢不适合你迅速的去交往，那要多一些时间，很长的观察期，多了解。因为但凡与人同居过如果时间挺长的人，他其实跟结过一次婚差不多的，就是在心理层面，金钱处理方面，甚至于包括双方父母的社会关系方面，可能都是曾经很复杂或者很破裂过。那这就真的要让你自己很小心了，要确定对方是准备好进入下一段关系，才可以考量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交往，否则的话连交往的这一步都不要轻易迈出去。
0: 对，我们要给一定的时间让你们之间的情感稳固之后，我们可能才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两个人合适。如果随着你们的交往你发现这个人的同居史使得你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能够使得两个人更好的亲密的交往下去，甚至是两个人在很多信仰的观念上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是要慎重进入你们的亲密关系的。
1: 当然呢，如果你喜欢的人虽然他没有戴婚戒，他虽然也没有小孩，可是你发现他其实是在分居状态中，并没有真的处理好他之前的那上一段关系，甚至于婚约还在，那你真的要赶紧逃。即便他看着多么符合你的条件，那就不是你应该进入交往的人不要让自己陷到一个网络里面去，扭头走掉。
0: 对，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法律层面还是在我们上帝的真理当中，与在婚约当中的人进入亲密关系，这都是一种现在最终的一种情感关系啊。
1: 就是你这么宝贵的一段单身的时光啊，你不要轻易的就进入一个交往关系当中，特别是这个交往对象他有很复杂的过往的时候，若是他还没有真正离婚，怎么甜言蜜语你都不要信。
0: 是
1: 就是要逃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祷告和等候当中重新去寻找。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遇见已经离异的人，因为现在闪婚闪离的人还挺多的。如果你喜欢上了这一个人，潜在的下一个交往对象他是离过婚的，那还可以再交往吗？当然是可以，可是呢要慎重又慎重，因为离过婚的人在他生命当中留下的伤痕其实是很重的，他是怎么看待下一段婚姻的，那他跟他前任的关系现在是怎样的状况，是否还有任何经济上的纠纷，是否他自己在过往的这个婚姻当中因着离婚还有一些痛苦没处理好，那他的情绪是不是还陷在低落里边，又或者说他完全已经忘却上一段婚姻留下的所有的痕迹，已经认为自己完全好了。有时候认为自己完全好的人啊，他未必是真好了。所以如果你喜欢上的这一个人他是离过婚的，那你真的就是谨慎又谨慎，一定要在进入确定的交往关系之前好好的多了解他。
0: 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或者是他深陷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迟迟没有得到复原，没有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的与这样的对象交往。
1: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我见过最有理性的一个女孩。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这个女孩。她的经历呢，我要用佩服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听到的感受。 在他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信主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版图非常有板有眼的人啊，她本身就是个理性并且主导性很强的一个女生。她信主以后呢，认识了一个同样去留学的男孩子，因为她先信主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可是那个男孩子符合她所有的交友条件，所以她就也刚刚信主嘛，也没有学过这么多关于恋爱婚姻的真理上的教导呢，她就已经恋爱了。
0: 嗯，
1: 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那他就跟他交往了一年。后来呢，随着这一年对真理的认识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知道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呼召了，他愿意他的余生都来服侍主耶稣，他想做个全职服侍神的人。随着他心中这个清晰的呼召啊，他必须面对他的恋爱对象了，因为他这个男朋友并不反对他做这件事情，因为男朋友的家境非常好，跟他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我完全不否定的，而且你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钱我还可以支持你。
0: 哇！
1: 所以这个男孩子从情感上从经济状况从家庭背景里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这个女孩知道如果她全职去服侍神，她需要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因为这个男孩子看着哪儿都好，但是没有认识主，虽然不反对，但是他也认为这不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若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认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品尝救恩的滋味的。
0: 嗯，
1: 这个女孩子知道她和这个男孩子相遇的不是一个对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她也很爱，但是从信仰的层面从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之后，她知道她必须忍痛割爱，所以他就跟这个男孩子说了，我们冷处理一下吧。女孩就回国了，毕业以后没有留在这个男孩子的家庭为他预备的工作里面，他就自己离开了英国回到国内去，至少距离能让两个人先分开一段日子嘛。
0: 嗯，
1: 他好好去祷告，将近半年多的异国恋之后，他等到了那个男孩子主动跟他说分开，因为他也提过几次，但那个男孩子一直不同意，因为那个男孩子觉得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但是半年以后这个男孩子同意了，他们就是非常友好的分开了。男孩子留在了英国继续上学，他呢就从国内重新来装备自己，预备被神拣选做神国的事情。现在呢他已经全职去读了神学。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是单身了，那下一次再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他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就处在一个天天为自己另外一半好好祷告，然后天天认真预备好自己等候的时候。
0: 嗯，
1: 至于寻找

0: 做好，不能做的部分他就耐心的等着。然后听他说完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就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女孩。
1: 嗯，
0: 听他说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也是忍痛割爱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而且让自己安安静静等着其实不太容易的。
1: 对，
0: 但我相信有一天他等到了神在最好的时候为他预备对的人的时候，他们将会一起，那真的就是在天同为连理枝了，在地可以比翼齐飞了。我相信会是非常美好的一段佳偶。当然他现在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祷告和等候，并且在他可能的环境中走出去。那我觉得他是在我目前认识当中处理恋爱关系处理的最好的、最有理性、最有智慧的一个女孩。
1: 对，其实祷告、等候、寻找这三者背后是信心的功课。
0: 嗯，
1: 他深知神会为他预备他的良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感谢孟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姊妹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鼓舞大家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用我们的信心去跟神祷告，去耐心的等候，去主动的寻找。我们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渴望的一份真挚的爱。
0: 是的，其实主耶稣也叮嘱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呢，神是知道的。如果在情感上我们有需要，其实神也是知道的。依然还是你不要为明日的情感忧愁，你先把今日你自己的整个的情感心情放在圣灵里面，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耐心的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是知道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真儿。
2: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3: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真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2: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爱的
3: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
2: 嗯，
3: 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2: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3: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哦，我们觉得大 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众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8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8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换尿不湿我都要跑到私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珍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珍爱住我家，珍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珍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斥他们。珍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3下，我打他们2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2: 是
3: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2: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3: 圣洁的神，
2: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 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哈，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觉得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3: 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2: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4: 小时候的我不太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林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地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的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 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事也是有。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我说："我就把你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的是充满幽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开
0: 哇，
1: 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 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饰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那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事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是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

0: 就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呐、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
1: 谢
0: 中。
1: 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
1: 好，
0: 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
0: 好
1: 可
0: 的，
1: 以，
0: 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你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反映出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的心意，以及在基督里救赎过我们之后那一个全新的天国的文化。当然了，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挑战并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减少或者是消失，然而的的确确神给了我们丰盛的应许。尤其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以西结书48章的35节，我们更深深地认知到，原来我们的生命里之所以拥有不一样的能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经文的安慰、鼓励、提醒以及洁净。以西结书48章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是以西结书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的特别。我们会发现神没有用审判的警告来结束这卷书，也没有用以色列人的悔改作为结束的记录，甚至没有看到一座已经重建完成的圣殿让我们可以瞻仰。那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句伟大的应许，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而原文呢，就是我们最常见听到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亚威沙玛，耶和华沙玛，耶和华在那里的意思。这是整卷以西结书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信徒如今活着最大的盼望。因为当以西结先知在描述百姓被掳的过程当中，失去土地，失去圣城，失去了圣殿，失去过往一切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的记号。但是在以西结书记载的意象当中，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因为神不信使，而是因为百姓长久的背叛神，长久的敬拜偶像，长久的活在罪中。因此非常可怕的一个描述，就是人虽然仍有宗教的一些活动和形式，却失去了神的同在，虽然有圣殿，但是却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荣耀。但是感恩呢，以西结书没有停在这里。在以西结书的后半卷，神就开始宣告了恢复，枯干的骨头要重新活过来，刚硬的石心要被除去，变成神所赐的肉心，神的灵要进入百姓的里面，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圣殿，因此所到之处都能够看到生命的河流露出来所带来的重生。整卷书也就在我们今天所默想的话语当中达到了高峰，这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所在的地步因为有神的同在 就成为圣地吗？神给我们最伟大的救恩，绝对不是仅仅让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只是在把我们脱离今生的苦难，他乃是把我们带入了神自己的同在当中。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永生从这一刻早就已经启动了。我们因为住在主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今生还没有脱离暂时的破碎短暂的罪所带给我们的局限，我们是拥有永恒盼望的，因为我们被称为永生神的殿，他与我们同在之后，我们在今生就不再绝望了。哪怕我们仍然有痛苦，仍然有缺乏，仍然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罪和死所带来的绝望，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困惑，甚至是试探，但是感恩的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再绝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正而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曾经是一个绝望的人，我们都生在虚假的盼望和真实的绝望当中。比如我们以前以为金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以为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价值，以为从人那里来的肯定可以带给我们满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只要我够努力、够聪明、够良善，那么我的人生就可以被我自己修理好。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虚假的盼望都是极其有限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的努力可以真正带我们脱离死和罪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绝望。但最糟的还不是绝望本身，最糟的是我们在绝望当中却看不见，或者是拒绝看见。我们不喜欢被人称为罪人，即便是信徒，我们也希望被人称为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出彩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希望别人看见我们的优点，希望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形象。我们也非常的容易把自己的问题解释成为环境不好啊，别人不好啊，或者只是我自己偶尔软弱了一点。但是福音、救恩是要求我们承认自己是全然破产、无药可救、绝望和死亡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他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他不需要有人站在岸上称赞他游泳的姿势很漂亮，游泳的能力很强，他需要的是有人把他救上岸。所以福音不是神用来帮助一群本来还不错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福音就是神使死人重新活过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允许这样的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上吗？我们是在这里锦上添花，还是承认我是从死里被神挽回过来的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呢？以西结书谈的就是福音，谈的是这样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地方，被称为了耶和华的所在。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主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彰显这一个神用浩瀚之恩典把我们救赎过来的过程。当我们受洗听到见证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会惊叹神的怜悯和作为，但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人的诚实和降服。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诚实说，我需要耶稣，我是个罪人，我不能拯救自己，这就是极大的救恩。但如果我们停止在开始，那就太可惜了。信主不是单单对罪认识到我是个罪人，它只是一个起点， 它不是我们认识恩典的终点，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越经历神，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明白罪恶的可怕和一个绝望的真实。但是奇妙的就是，当一个人越亲近神，他不一定会觉得自己，哇，好了不起啊，他反而会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骄傲、自私、嫉妒、控制、苦毒，还有隐藏在生命深处的败坏。他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很不错，自己离光更近了，自己越来越光明了，不，他是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越来越彰显了隐在黑暗里的东西。所以今天让我们感叹，我们得称为耶和华的居所，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全然圣洁的神竟然愿意与我同住。曾经因为人的罪，神的荣耀离开了这座城，但是现在神却亲自宣告，这城最后的名字不是失败之城，不是被掳之城，不是罪恶之城，而是耶和华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前的姐妹，你我的身上是否刻下了这样的印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神同在所带出来的神内住的一个圣殿，神期待住在我们里面，他也邀请我们住在他的里面。除非我们深刻的渴望他同在所带出来这样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在充充满满的感恩、敬拜和赞美当中。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他的恩才成的。但愿耶和华的所在成为我们活着的动力、确据和彰显，让他人看见我们就惊呼说，这个人是神同在的人。亲爱的主啊，求你住在我里面，我也渴望住在你的里面，愿我的生命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居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2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也谈到了献祭、敬拜和吃肉的条例。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以及各种偶像，也让我们从中得到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12章1到4节，生命记1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1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2章第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在这里特别的提醒，要谨守，是指在思想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要遵行，特别是指在行为上面的遵照跟实施。律例是指律法，是上帝向人的要求，典章是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的判定。因此百姓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随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第二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这里说到侍奉神的各地方，所想要表达的就是迦南七族敬拜假神偶像的庙宇跟祭坛，在各青翠树下，是拜偶像假神的人一般呢都喜欢在高处，就是高山小山和生长茂盛的丛林树荫下竹坛进行偶像崇拜的仪式，也包括了跟庙祭发生不道德的行为。第三节，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这里说到了四件事情，拆毁祭坛，使他们不能够献祭，打碎柱像，摧毁那刻有一些符号或形象的石柱，还有焚烧木偶，烧毁那专拜生殖女神亚瑟拉像的木柱，还有砍下偶像，是彻底毁掉一切的偶像，特别是跟迦南七族人所崇拜的男神巴利有关的偶像，因此要拆毁，要打碎，用火焚烧，并且砍下，并将 其名从那地方完全的除灭。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照他们那样，也就是不可去敬拜假神偶像，不可像拜假神偶像的人那样的那种方式和习惯，也就是任意的去选地点，任意的建造神殿和祭坛，任意的献物祭物，或者是献上祭身，或者是任意的随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敬拜，不可以照他们那一样的方式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申命记十二章的1-4节。申命记十二章呢，是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所给予他们的重要的提醒。神命令他们要彻底拆毁迦南人的祭坛，打碎柱像，焚烧亚舍拉木偶，除灭偶像的名字，不可照他们的方式敬拜神。神在乎的不只是百姓敬拜他，神也在乎百姓用什么样的心来敬拜他。迦南人呢，他们也有敬拜，也有宗教活动，但是他们所敬拜的是偶像假神。上帝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保留这些祭坛和偶像，久而久之就会受到影响，慢慢的就失去对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的忠诚。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未必向木头石头下拜，但是生命当中或许也有一些隐藏的偶像。例如，我们可能把金钱当成了最大的安全感，把工作成就当成了人生的价值，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了生命的重心，把别人的肯定看得比上帝的看法更重要，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神的旨意之上。这些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当这些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时候，就成为了偶像。其实我们要再来思想，什么最占据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时间。圣经经文当中特别提到拆毁、打碎、焚烧，神没有说保留一点就好，而是要彻底的除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挣扎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而是不愿意放下，不愿意彻底除掉。我们希望爱神，也希望保留自己心中的各式各样的偶像，希望跟随神，但是也希望能够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神知道，一颗分心的心要如何去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呢？所以第四节经文说，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不要百姓把世界的方式带进对上帝的信靠。神在乎的是我们是否愿意照神的方式来跟随他。我们不是请上帝来配合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的人生应当要来配合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偶像不一定是我们所跪拜的东西，而是我们觉得完全离不开的东西。真正的敬拜不是单单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唱诗敬拜神，而是你我每天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神不是只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小部分，而是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愿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拆除我们心中的那些拦阻我们亲近他的事物。当神真正坐在你我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经历从他而来的真正的平安、喜乐和丰盛。但愿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上帝。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分享基督的苦难，彼得前书4:12-19。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这名而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还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
1: 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被提醒，可能会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他们。火的观念和考验在1:6-7中也曾出现过，同样是用来形容这群小亚细亚信徒的现况。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彼得叫基督徒不要奇怪，反而要因为分享了主的苦难而欢喜，而且在主回来之时更要欢喜快乐。彼得再次指出，信徒所受的苦难确实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也一再重申，基督徒群体不应因做坏事而受苦，但同时也不要因是基督徒而受苦而引以为耻，反而要借着基督徒的身份去赞颂神，这是一份荣耀。基督徒一词是外邦人所创造的，当时这个身份的使用很可能带有贬义和歧视的色彩。外邦官员更多使用这个称呼来指那个委身于一位被称为基督的群体。这群基督徒不仅常常公开承认信仰，而且以一种不属世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他们当中。可想而知，基督徒在当时并不受未信者欢迎。然而，往往正因为基督徒活得与未信群众不同，反而使我们成为黑暗中的光。在彼得前书中，有多处经文正如4:17-18一样，描述基督徒在神审判中的特殊地位，且其中大部分都与劝勉信徒继续行善有关。彼得在这里承认，在基督最终显现之前，身处地上异乡的信徒遭遇苦难甚至迫害都将成为常态。然而有一种苦难终将临到作恶之人，那就是神公义的永恒审判。事实上，信徒不必再惧怕那将临到不敬虔者的末日审判，因为我们已经顺服神的福音，如今已成为神的家一份子。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既是一种基督徒的特权，同时也会得到祝福，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使信徒成圣，并赋予信徒能力得以过圣洁顺服的生活。透过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转变，信徒能成为有效的见证人，在非信徒当中成为光。如果我们是透过基督的怜悯心肠去理解4:17-18，并想到未信群体将要面对神审判的光景，便会更明白为何基督徒为主做光，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因为神仍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神旨意仍然是盼望基督徒以行善为见证，并以善去回应别人的恶。基督徒群体在这不信危险的世界中，仍要继续坚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否曾经历因做基督徒而受苦，无论有或没有， 也邀请你为拥有基督徒这个身份来向神献上祷告与赞颂。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你心中的答案是什么？而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好引领未信从福音的人回到神的家？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假教师的出现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假教师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如何来分辨他们的教导？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发掘他们的真面目。
2: 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进到第二章啊，主题就是假知识，正式摊牌了。在彼得后书里头，假教师到底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这长什么样子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包括他们的主张。一开始呢，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会告诉信徒说呢，这是一个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假先知，你看到以利亚，你看到耶洗别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养的假先知、真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以假教师的模式出现。为什么不是说假先知，要说假教师呢？当然我待会会说，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否定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对于先知这个角色予以否定，所以他们自称他们是老师。所以彼得特别用他们这些人说他们是老师，而冠上了假教师这样的名称。历史当中不断重演，而二章四到八节是我想了非常久的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注释书上不是太多去想四到八节中间的连结。彼得讲到呢，从人类历史以前，从堕落的天使，然后讲到挪亚，洪水的审判，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次序看起来是有时序的，有时间的顺序。但是这三个例子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而这个关联恐怕也跟假教师他们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有关系的。二章九节，彼得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提到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人一定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就是具体的谈到假教师，谈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怎么样的人。彼得甚至说到他们是好像两类，第一类他们是畜生类，第二类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一类。提到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他们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结果是悲剧。这是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以前， 有几个点你可以去思考。原来彼得所引的旧约的这一些故事啊，它不是不关我的事。旧约这些故事是神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今日也依旧对打开圣经的你我启示。历史是有间接性的，提醒我们，甚至召唤我们对号入座。我们今天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是不是和旧约这些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此外，彼得也会提到一个短语，叫做“在我们中间”。彼得好像是要信徒，不要去单顾自己，不管别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状况，发生了哪一些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团契人生，基督信仰是会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中间，在经文当中，不是罪的句子，不是好像不重要可以省略，而是焦距。我们需要去对焦的，在我们中间需要注意哪一些事呢？彼得在第二章当中提到末后的审判，很少人在讲。然而，基督徒在面对恶者得势，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狂，我们会郁闷，我们会呐喊，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恶者得势的现象，不止在彼得前书里头呈现出来的是在教会的外头，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呈现的状态是在教会的里头，都是如此。该如何是好？我们要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长存末后审判的盼望，那是我们脱困，那是一个活泼盼望很重要的方向。2章1到3节。2章1到3节，彼得提到，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就是假教师的出现。第1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好，你有看到一个是在百姓中间，一个是在你们中间，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假师傅，已经换了，词汇跟短语都换。而这些假教师有哪一些特色呢？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呢，也不打顿。这是2章1到3节，在1章19到21节里面讲到预言。啊，预言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对于这些预言的解释上面要小心，不要任意去解释、曲解、扭曲神的话。在旧约有假先知，而彼得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假教师。为什么称为教师呢？很可能。这一些所谓散播异端的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是先知，他们完全拒绝任何预言灵感的概念，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今天广义来讲，先知讲道也是一样，神的仆人有所感，神的灵引导传讲信息。但是受众绝对不是照单全收， 受众乃是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做分辨，所以初信者在教会就比较辛苦，他需要接受基本的装备，甚至最好带人家信主也不是放牛吃草，而要有成熟的信徒一领一的陪伴，帮助他去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的教训。2章1到3节。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在文法上面，在希腊文的动词上面，包括分词上面，你知道在时态上有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在2章1到3节，彼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是使用未来时态、未来式。那并不是代表假教师将来才会来，所以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还没有假教师，这边用未来时态的目的是假教师已经来了。用未来时态的意义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假教师虽然已经来，但是是事先被预知的，所以用未来式。他告诉我们，如今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存在。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未来式就预告的，透过这种时态的转换，它告诉你，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危机都是一样，在教会外部、教会内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发生了危机，现在上帝火烧屁股了。上帝措手不及，现在非常的慌乱。神不会慌乱，因着神不会慌乱，就让那些处在慌乱、好像陀螺打转的人，我们因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那个转速可以慢慢的转慢，甚至在慌乱、在转动当中，可以慢慢的停止、安静下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关于假先知的预告，除了《生命记》第13章2到6节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也都有预告。2章1到16节，你会看到 ABA 的模式，A。就是刚才所说的2章1到3节，假教师的罪行，aplomb。2章10到16节，这些罪行会被详细的阐述，而有一个三明治的架构。而2章4到9节讲到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刚才说2章1节，从前有。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A song time，你看有个 sigma，过去、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未来的意思，刚才已经跟诸位解说过，他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在掌权，这些事情旧约就已经预言未来，也就是现在有。从前在百姓中，and hold loud，将来在你们中间，and humim，这边有一个 kai，这个 kai 可以翻译作甚至，甚至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假师傅？这个希腊文，su do didaskaloi。而且假师傅呢，这边是复数，它的字尾是 oi。 有很多。你不要只有顾自己。反正我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很严谨的在读神的话，但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了。他们看什么信仰的影片、YouTube，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管他们。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哪一些特色呢？第一个特色是呢，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假教师的特色，第一个是私自的引进。假教师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字很特别，有可能这些敌对信仰者在教会内部，他们称自己是老师。我说过，在彼得后书里头有很多是新约只有出现一次的字，这边就是一个 pseudo didaskalos 来称呼这一群人。有两位学者所写的这个注释书啊，彼得后书，路卡斯跟葛林说，这是永远都存在的危险。我刚才也说过，基督徒面对教导，需要经常以分辨的态度来面对。我最喜欢举《哥林多前书》10章15节，连保罗，哥林多教会是神借着他所建立的。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他对他所带信主的人，他都说我说的话你不要照单全收，请你们要审查。审查这个希腊文 prenate，它是审判的意思，好像法官呈到台前，是非对错黑白，按证据说话。按旧约圣经来分辨判断，我保罗所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从前，这些先知在百姓中，从旧约预告将来，也就是现在，在你们中间，and who mean 将来的假先知的预告，新约耶稣的预告。旧约生命记13章2到6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以这个未来世是这样解释，是从旧约看现在，用未来世，那个未来世表达的是现在就有假教师。你也可以看在第二章的后头，2章17节，面对那些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跟随者。彼得就用现在式 esteem，这一些人是点点点，是点点点，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不是将来，是现在，而且继续不断，是现在现存延续的状态。2章15节，甚至用过去式。他们走差了，原文应该没有救了，走差了。Epilane phason，这不是将来才走差，他们已经走差了。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实况。彼得虽然天高皇帝远，但是他却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的状况，他留意，他关心。但恐怕更多的信徒是在中间，却不知道其他信徒的状况。刚才说这些假教师第一个特质是私自引进，私自引进这个动词 pares ago，它是来自于3个字的组合，这个 ago 是引导的意思，as 是进入的意思，par。可以理解为旁门左道、边边、暗中，所以私自引进的意思是暗中引导进入。 假教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光明正大，他是偷偷摸摸。过去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在中国也是有。他们看了报纸的半版，上头也留着电话，我也打了电话去问他们说，在台湾，在新北市，啊，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什么时候聚会？打过去，对方告诉我说呢，不方便告诉我，他反而问我住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就好。他说不要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去啊。我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哈，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他说哦，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好了。他就不告诉我他的聚会点在哪里。你看到正统的教会在网站上、在周报上告诉你传道人是谁、什么时候聚会、地址是什么、电话是什么，这也是我在判断。弟兄姐妹问我说，在 YouTube 上面、在网络上面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可不可以看？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是谁的频道，他也不写明是谁的频道，也没有去简介。他是哪一个机构的？背后的背景是谁？那就有私自引进的特质，偷偷摸摸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 “pares argo”，它也是彼得后书里头出现一次的字。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在我住的地方，教会的名字是这样，可不可以去？我没有把握。除非我认识，看起来招牌教会名称很正统，可是里面的教训是垃圾桶，在传的是异端，heresies，这个异端也可以翻译作派别，所以也有学者说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派别，在教会当中呢就分门别派，哦，他们这一派。是否定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神迹奇事，否定旧约的预言，否定基督会再来，否定审判，甚至后面还有一大堆假教师所教导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判断是假的，第一个就是偷偷摸摸。如果他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那就是一个特征。接下来，经文说，这假教师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不承认那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买赎他们的主，所以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解释"主"这个字，一般在新约圣经，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会用那个 Kurios，就是我们说的 Lord，主人这个字。但你发现这边这个"主"不是，这个"主"希腊文 despotam，它在新约只出现10次，专门指。绝对的主人，在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第336页当中说到，这个字啊，despotes，它是指那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是管辖奴隶的人的那个统治者。比方说，奴隶主，他是绝对的主人，你只有绝对的服从。彼得用这个字，说到假教师否认买赎他们的那一位是绝对的主人，哇，恐怕把耶稣所说的话也是打折扣的。这些假教师不止把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打折扣。符合我立场主张的呢， 我接受，不符合的我就曲解。对于主耶稣的教导，恐怕也是这样，否认呢。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哇，你救我好棒棒啊，恩典是白白给我的。可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绝对的主人，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言行，按着这位绝对主人的旨意顺从，犯错，认罪，悔改。因为绝对主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假教师根本的问题，他们甚至否认那位买赎他们的那位为绝对的主人。我们看到呢，学者史瑞纳在他注释书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字的研究，这个 despotate 这个主人，也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那个 kurios 那个字。他说到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指的是奴隶在地上的主人，或是用这个字来强调神的主权，他是那个绝对的主人。这个字呢，很可能彼得用在这个地方是新约唯一一处将这个绝对的主人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还有一处犹大书第四节，很可能也是。如果不是用在父神身上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汉"解释成解释性连接词，那这个主宰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否认耶稣主权的行为是假教师他们的特色之一。他们因为否认了耶稣是绝对的主宰，所以对于耶稣的教导。你说耶稣的教导，类似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内容，他们就会拒绝耶稣对于他们生活指引上面那个道德的权威。我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很可能是影响彼得后书享乐主义、纵欲犯罪、自由，主张不是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耶稣不是教导这种生活指引、道德上的权威跟内容这么清楚吗？哦，原来他们否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生活指引上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权威的地位。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绝对的主，这样的假教士的教导要十分的留意，也提醒我们在真理和知识上需要不断的长进，才能够分辨真伪，才不会带领弟兄姐妹信仰走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说的这出剧是在2018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白小姐》。在台湾将这部电影的片名定为《救赎》。不论是白小姐还是救赎，我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部电影的片名跟电影的内容是很贴切的。特别是对于剧中那个备受虐待的小女孩来说，白小姐就是她的救赎，她的救赎就是白小姐。白小姐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想到在真实社会中竟然真有这样的故事，我的心是真的很沉重。那个沉重的地方不是暴力，而是无处申诉的现实。今晚呢，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韩国电影《白小姐》。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影《白小姐》。这部电影呢，是韩国很有实力的女演员韩智敏主演的。故事叙述着一个有杀人未遂前科的白向雅。小时候，她因为遭到母亲的虐待遗弃，虽然她曾经为此报警，但是最后还是被警察送回那个可怕的地狱之家。以至于长大之后的她并不相信任何人，她过着孤独疏离的生活。有一个冬天的夜里，她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穿着破旧的连衣裙，无助地站在街头，她的腿上布满伤口，手中紧紧拽着10块钱。她并不是孤儿，也不是小乞丐，但是她的生活却比孤儿还要凄惨百倍，因为家中有个可怕的继母，把她每天都关在冰冷的浴室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挨打。这一天，小女孩只是不小心碰倒了厕所的清洁用品，她看了一眼继母，继母瞬间变脸，下一秒就拿起莲蓬头用力地砸向小女孩，接着又用冰冷的水往她身上喷洒。但这女孩即使痛也不敢叫出声，因为她的父亲不只对她不闻不问，只是沉迷着打线上游戏，只要女儿的声音吵到她，父亲就会毫不留情地棒打女儿。因为政府对女儿每个月都有补贴，为了能够拿到钱，所以这对夫妻又必须保住女孩的生命。但是女孩每次出门都要忍受着寒冷跟饥饿，在外面等到天黑了还迟迟不敢回家。直到这一天，她遇到了一位愿意驻足看着她的白小姐。白小姐看着女孩冻着瑟瑟发抖，她把外套借给女孩穿，还为女孩点了一桌美食。这时候女孩却一个不小心碰倒了水杯，白小姐看了女孩一眼，那女孩就本能地用手护住了自己的头。好在面前的是白小姐，而不是可怕的继母。白小姐看着女孩的手问，这是你爸爸打的？但是话音刚落，继母就赶到了，表露出一副慈母的模样，表示要来接女孩回家。小女孩用手抓着白小姐的手指，但是白小姐不想多管闲事，她还是松开了女孩的手。女孩被继母带走之后，白小姐回到家里彻夜未眠，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像她一样的孩子，因为当年幼小的自己也曾经遭遇过如此的虐待，想着想着让她无法对这个与自己相像的孩子坐视不管。所以当她再次在街头看见那个头发混乱、全身穿着单薄连衣裙的小女孩，她就带着女孩到商场买了一整套的新衣服，还带她去吃了一顿大餐。这个年仅9岁的女孩终于对白小姐说出了自己的遭遇，白小姐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女孩的绝望，因为连警察也帮不了她。

白小姐的缘故，女孩终于决定要逃出那个可怕的家，可怕的父母。当她逃跑的时候，正巧与关心她的白小姐相遇，白小姐就决定带着女孩逃跑，也因此被继母告到警察局。还好白小姐有个警察的朋友，那警察朋友努力地寻找线索，终于找到女孩自行逃跑的证据，以至于警察终于出手了。找到女孩之后，警察看到她浑身是伤，不可思议地询问女孩的父亲，终于确认这个女孩遭到父母的虐待。父亲后来被关押，继母就只能够逃跑，却在逃跑之中，她想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只要把女孩杀了，就没有证据可以抓她了。于是她把女孩带走，正要杀害女孩的时候，白小姐及时赶到救出女孩，但也在过程中误伤了继母。故事的后续是，女孩的父母被判处10年的刑期，而白小姐因为伤人而再次入狱服刑，女孩就暂时有警察朋友领养，她可以和同年龄的人一起在学校念书，她可以拥有自己的朋友。后来在某一天下课的时候，女孩在校门口和白小姐再一次相遇，两人对站着，对望着，这两个拥有相同遭遇的女孩互相救赎，互相温暖的真实故事，就这样的在观众的眼前结束了。是白小姐也好，是救赎也罢，这是一部在充斥着可怕社会事件，对存在歧视的当代社会来说，似乎开了一盏小小的明灯，告诉我们世界上还存有希望。在这部电影里，对那个9岁的小女孩来说，她的救赎不是百万富翁的领养，而是一个面容憔悴，也是满身是伤的白小姐。而对白小姐来说，帮助小女孩似乎也是对自己过去的救赎，因为曾经的她没有人帮助，后来因为遭到富二代的垂涎，想要侵犯她的时候，她因奋力反抗，在慌乱中刺伤了对方，却被那有权有势的富二代颠倒黑白，反而使她被判定有罪，服刑9年。自那以后，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和不信任，甚至以冷漠和暴力将自己武装起来，独自过着孤独的生活，对任何事情都漠然置之，就连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也是冷冷地看了一眼就转身离去。所以在出手帮助小女孩的同时，似乎也是他对自己的救赎。然而我认为对白小姐跟小女孩最大的帮助的就是那位警察朋友。我想这部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讲述两个受伤的心灵互相救赎的故事，我想真正的拯救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语，也不是披着披风的英雄，而是两个不完整的生命在暗夜中能够辨认出彼此，继而能够搀扶着彼此迈向光明。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白小姐。看过这部电影呢，虽然心里对这个社会的现况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感触，但是我相信救赎这个名词却是许多人心中很大的渴求。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帮助，或许能够使我们从某一个境遇之中被救赎出来，但是生命的救赎却并非谁都能够做到的。如果生命没有得到救赎，终究还是会有回到过去的可能。只有来自天父上帝慈爱的恩典的救赎，能够使人们的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而且是永远的光明，更能够进入上帝充满恩典与祝福的国度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而成为新造的人，能够真正的走出生命的阴霾，活出盼望的生命。今晚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电影，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上帝赐给你的平静安稳，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哼。
2: 这显然呢是站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视角。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背景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老人，一个74岁，一个72岁，所以很老了嘛。他们夫妻呢，一开始跟儿子、儿媳还有孙辈啊，他们相处还很好。儿子会不定期的带孩子回家，在一起吃饭。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儿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回家吃顿饭，但是对于这一个老人来说呢，是他每个月都在期待的团聚。
3: 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呢，甚至很久都不回去。那回家呢，就改成了双方通电话。
3: 通电话。
2: 那好，通电话呢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父母啊打电话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们就关系出了张力，可能儿子那一天有可能是心情不好，或者那一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有可能正在忙的什么事情，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没事别来烦我，类似于这样。那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来看呢，下一期节目会站在儿子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意外。什么叫没有意外呢？没有紧急情况。你看他没有借钱，对吧？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跌倒啊，摔跤啊，需要儿子紧急过来帮忙的，没有意外。他这个没有意外的真实困境，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记得我。李诺，你会觉得这个张力在哪里？
3: 当然，其实从他的表述里边来说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说觉得自己存在感越来越低啊。或者说是本身平时呢比较少受人关注吧。那就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包括之前好像咱们也录过一期节目，有一个老人呢专门去订报纸，对吧？就是为了
2: 有人送，
3: 有人送，有人敲他的门嘛。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首要就是老人家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不断的削弱，而作为自己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认为他应该要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些反馈。
2: 我跟你的想法是类似。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始终带入老年朋友的视角，因为我也有父母，对不对？我就想起来呢，我父母他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语音，当然他不是打电话啊。他发语音很有趣。第一呢，他所咨询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第二呢，语音的结束都是同一句话，你再忙别着急回。都是这样子啊。
3: 是。
2: 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他那个空调啊，空调不智能，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知道空调上有一个按键叫模式。模式有智能，有制热，有除湿，有换气，他不知道。他说我开空调了呀，但是空调不智能，这怎么办呢？没事，你先忙，不忙的时候再回。
3: 哎，对，
2: 这是一个语音模式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说，哎，这个冰箱
3: 没反应。
2: 对，没反应。怎么办？没事，你先忙，不着急啊，有空才回。他的语音是带着这样一个模式。
3: 对，
2: 很有趣。我带入今天这个视角，我在想他的需求究竟是什么。真的是遥控器吗？真的是冰箱吗？你来解读一下。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这个我觉得呀，他可能也有现实的问题的。
2: 嗯，
3: 因为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父母也有。
2: 嗯，
3: 通常呢，第一个发过来的语音或者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你现在有空没有？”
2: 嗯。
3: 啊，就是意思是有空了就跟你说，没空了我就不说了。
2: 啊，是。
3: 那就是甚至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过一个情况，就是我爸呢，他这个骑车电动车摔倒了，他的手呢就好像撑了一下地，就手腕呢就肿起来了。
2: 嗯，
3: 但他这个肿呢并不是当天肿的，他爬起来回到家，做什么事儿也都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呢就开始肿了，肿了之后就开始疼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我说我有空。我一开始我其实说的是，你别管我有没有空，你先说再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啊，需要上医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呢他们不能自己去医院了。
2: 嗯嗯，哎，这个其实啊不太符合今天这个。
3: 我知道
2: 他是真的有需要。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时的习惯呢就是基本上觉得自己能搞定的能摆平的就不跟我说了。
2: 嗯，
3: 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理解或者我揣测吧，就是张凡你的父母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跟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案例里边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其实没有诉求的。
2: 嗯，
3: 他连一个就是像样的事情都举不出来
2: 了，都举不出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老年朋友他的需求几个层面啊。
3: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层面是工具性的。
3: 哎，
2: 所谓的工具性的就是有一些事情
3: 具体的问题，
2: 对吧，请你帮帮忙。
3: 对，
2: 请你处理一下，咨询一下。
3: 嗯，
2: 无论是空调，
3: 嗯，
2: 是冰箱，
3: 嗯，
2: 还是马桶，还是家里的一些小问题。
3: 嗯，
2: 这是工具性的，
3: 是
2: 他向你发出一些请求。那第二个层面呢，他更深层的需求应该是情感上的。
3: 哎，是
2: 他想借着这些琐事呢跟你产生一些连接。
3: 嗯嗯嗯嗯，
2: 也期待你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回应。
3: 嗯，
2: 那这种回应呢不单单是帮他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
3: 嗯，
2: 他会很满足。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啊。
3: 嗯，
2: 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老人无论是跟小张呀还是小孙呀都不太熟悉，但是那个热情的小张帮一个老年朋友修好了什么东西，
3: 嗯，
2: 他就给他买饮料，给他买牛奶，
3: 是
2: 请他吃根冰棍，
3: 嗯，
2: 坐一会儿，唠两句。
3: 对，
2: 其实从工具性变成了情感层面的一些需求。
3: 哎，对，是的。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这个案例上来说，有可能啊就是我的这个猜测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2: 嗯，
3: 因为至少对我的父母啊，包括我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还是定期能跟我们见面的。
2: 嗯，就是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
3: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因为他好像已经被满足了。
3: 嗯，不能说完全被满足，但起码有需要的时候见了面的该聊的还是能聊。但是可能比如说像张凡就是离父母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那有可能他就会带着一些其他的期待。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3: 嗯，
2: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能够被人听到。
3: 嗯嗯，是
2: 能够有人关注。如果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来说呢，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了。
3: 是，
2: 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站在老年朋友啊，
3: 嗯，
2: 他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当晚年生活他的所有情绪情感的出口只有一个的话，
3: 嗯，
2: 会对子女会有影响。比如说给孩子发信息，发语音，打电话，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
3: 嗯，
2: 子女接到父母的电话，
3: 嗯，
2: 听到父母的语音就会有压力。
3: 对，
2: 那针对这些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老年朋友？
3: 相对来说可能不多，是我接触的吧。
2: 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3: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
3: 他肯定是有。
2: 对，
3: 他肯定是有，但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是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本身已经缺失了很多社会性的这种关系。
2: 对啊，你看，你讲得非常好。社会性的关系，因为他的出口不多。
3: 嗯，对，
2: 他只能跟儿女去表达，去倾诉。
3: 嗯，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呢，是基于他本人 做了一些思考，
3: 嗯，
2: 做了一些反思，
3: 嗯，
2: 他也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情绪情感出口都建立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3: 嗯嗯，
2: 所以他会增加一些出口，
3: 嗯，
2: 所谓的增加出口呢，就是他除了跟儿女通电话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3: 嗯嗯，对，
2: 在社区的活动跟互动当中呢，去找到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哪里啊？
3: 嗯哼，
2: 在教会。
3: 嗯，
2: 我觉得在教会非常好，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呢，在我们教会啊，每一周的周间呢，还有周间的探访。
3: 嗯，
2: 我会发现周间探访呢，很多都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会比较多
3: 啊，
2: 他们会加入到探访的团队里面，会走进别人家，会去跟别人聊天，
3: 嗯，
2: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可丰富了，而且是很乐意也很热情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3: 嗯，
2: 为他们去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情感的出口就更多了。
3: 嗯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李诺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当然，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如何的能够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排解掉我们心中的一些郁结，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呢？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嗯，
3: 培养兴趣的爱好呢，其实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当我们有这个对应的兴趣爱好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它去吸引。
2: 嗯，
3: 第二个呢，很多兴趣爱好其实它是有社群的属性的。
2: 对，
3: 就大家一起玩的
2: 社会性，
3: 哎，社会性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2: 嗯，
3: 我们以前讲过广场舞，对不对？
2: 嗯，
3: 或者有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安静的，那就写写字，画画画，
2: 嗯，
3: 这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李诺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服事探访，
3: 嗯，
2: 啊，为别人祷告。我今天早晨还接到一个老年朋友他发的一个祷告词，当然他的祷告对象是为自己家的孙子祷告，
3: 嗯，
2: 他就提到这样一个诉求，
3: 嗯，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呢，嗯，家人是可以依靠的
3: 啊，是，
2: 子女是可以倾诉的，
3: 嗯，
2: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这成为唯一的出口。当最亲近的人，就是你的子女啊，
3: 嗯，
2: 他暂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部的接住我们的出口，接住我们的情绪和需要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出口来接住我们，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你诺举的那些例子，在社区里面丰富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在教会当中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健康也是很被需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今天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们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
2: 盼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有更丰富也更精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
3: 嗯，
2: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的陪你读书栏目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呢。过去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呢读过跟圣经的整卷书相关的书哦，那这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呢，却是需要我们呢，去把这整卷书能够读完的一本带来盼望和喜乐的书哦。启示录对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呢，都觉得哇，是一本奥秘之书，很难懂，而且甚至于会怕读启示录哦。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关系，透过这一本书以及邀请你来读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相信你也可以从唐慕华这一位，虽然呢他身体软弱，但是却心灵刚强的神学家的笔下所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和开启我们新的眼光啊！那在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邀请你每天可以读一章启示录，我们可以反复的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共有31章哦。而每一章呢，作者他会特别解释启示录当中的一段经文应该不是说解释，而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呢，他来告诉我们其中他所领受到的意义，如何带来盼望和喜乐。而每一章所引用的启示录经文，有时候只是短短几节，有时候是一整章，所以刘文在节目中呢不会读经文给你听啊，因此鼓励你，我们每一天呢都读启示录，让我们透过这一卷作者所要带给我们，来更明白在苦难中如何有盼望和喜乐的书，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哦。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回转向小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回转向小孩，小孩子不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依靠父母，包括食物、衣服、水、保护和爱。他们是脆弱的，无法在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引导下走得太远，所以他们开心地牵着父母的手，知道自己可以安全地过马路，走在商场中或爬楼梯上床。这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一个依靠他的孩子。他要我们不要忧虑，只要凡事依靠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谦卑，明白自己需要完全地依靠他，知道没有牵着神的手，我们无法走得太远的。回转向小孩吧，你将发现自己在神的保护下可以成长茁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对我而言是如此良善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回转向小孩，知道你会保护我，带领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将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天父》。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四章的主题是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及九到十一节。鼓励你要听完这一集之后呢，也可以再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好，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20多年前，我开始自由写作，又孤单又为残障所苦。让我能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叫做基督徒装备事工的机构，我在那里担任圣经教师和作者。参加这机构的人都有相同的意向，当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服侍神，他们却帮助我相信，紧紧抓住他们的意向，使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小亚细亚的信徒，不论是受皇帝或是地方上的逼迫，极需要在受逼迫的苦难中看见神掌权作为他们的支撑。启示录记载了先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提供当时信徒所需要的盼望。这卷书本身的前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软弱中要能喜乐，必须持有哪些观点。近来启示这个字常常用来描述奇幻战争中可怕的景象，按中世纪的说法是可怕的鬼魅、长腿兽在夜间撞到的东西。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图像是各种颜色的马，被不祥的人骑着，对抗多头多角多冠冕的怪物，有时也会有美丽辉煌新城市的画面。但写下启示的人多半把焦点放在可怕的景象上。希腊文本的启示录一开始用的字意思是启示或揭露，请注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满有基督荣耀主权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意象会让人充满盼望。神让耶稣把这个启示展现给先见约翰，让他知道将发生的事，使神的百姓受激励，在一切患难中信靠神的主权。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这句话令我想起以弗所书里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荣耀的颂赞里提到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神所爱的，也是借耶稣基督向人彰显的。当我们理解到神最好的计划是用基督的受苦受死以及跟随者的软弱来实现他在基督里的目的，真是叫人惊讶啊。以弗所书也用奥秘这个字，圣经里的意思比一般英文更是指着要解决的迷惑，希腊文的意思是已经揭露的秘密，然而过于浩瀚，因此人无法理解。这个字欣然描绘出神的意图。的确，三一神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奥秘。虽然借着圣灵已经使人对神的话语有些认识，却仍然远远超过人所能领会。即使穷尽一生研读圣经，寻求神的动机和意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主最深邃的设计。这时我们不得不以谦卑的态度研读圣经，我们可以尽力找到最终于启示录的诠释， 但至终神启示我们的还是奥秘。在永恒的尊贵中，三一神是如此无限地超越我们，在恩典怜悯中，他却又如此不可思议地靠近我们。这也是我们何以在耶稣基督里喜乐的原因。耶稣以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把神的奥秘计划启示出来，因为他曾经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与他相连，因为他就像一个生活在人当中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的人。他也疲累需要睡觉，饥饿需要吃东西，难过会忧伤。此外，他为了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借着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带到父面前与父建立亲密关系。借着基督，天被带到地上，使我们可以到天上。的确，我们所研读的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如何完成神的奥秘，又如何让受苦者明白受迫害的意义，或是落在自满自得的小亚细亚信徒认识神的奥秘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在21世纪将要发生的事上学习认识基督主权的奥秘。在第1世纪把神的目的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仍然将神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使我们在灾难中有盼望。请再次注意启示录第1章2节说，本书的内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第1节和第2节，先见约翰有2次把自己的名字形同奴隶放在神和耶稣基督之下，似乎再三要读者认清，这不是他的见证，不是他的策略，不是他人为的建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事情，是为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的。为了让人确知这启示是从神而来的重要性，约翰又提出一项保证，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早期带领人念此书信的领袖有福了，而在实际生活上应用此预言又参与敬拜庆贺的人也是有福的。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从来没有被剥夺拥有圣经的权利，因此太容易把听读神话语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前苏联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可以效法之处，他们的崇拜聚焦于因匮乏而产生热切渴慕神的道，他们的崇拜礼仪可以追溯到自由教会以来最早的世纪，而内容充满了圣经经文。他们使用蜡烛、香、圣像列队行进，来表示神的尊贵和奥秘。即使在逼迫之下，许多东正教信徒继续庆贺信仰的奥秘，并且诵读吟唱神的道。索尔尼辛的一些短篇小说提到，因为教会的缘故，让苏联乡村充满了祥和，也提到农民在礼仪和复活节游行的焦点始终是圣经的经文。乌格尼克让人看到诵读圣经的话语对旁观的无神论者有着强大的信仰转变力量。然后请注意，先见约翰称自己为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不用一种比读者超越而高高在上的身份来写，而是从内心了解他们的苦难，也亲身参与他们的痛苦。更进一步来说，约翰不只保证与他们一同受苦，也说与他们分享同一个国度，一起操练在基督里的忍耐。先见和他写作的对象一起参与在基督的国度里，其中还有我们，这是多大的喜乐！让我们同来庆贺这无远弗届、永无止境的国度。既然国度是基督信息和事工的焦点，让我们思想国度在第1个世纪的用法，以及在21世纪与我们的关联。 学者对国度的意义有很多辩论，包括耶稣对自己在国度的降临与实现中的角色认知的程度，以及在国度圆满实现之前的当下，他的伦理教训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启示录用很多国度的意象， 以及对耶稣等同圣父圣灵的形容把这些问题简化了。国度一词当然是指国王统治的地方或人民，但在圣经里强调的是神国度对其子民生命的影响。正如麦当努强调的，神呼吁所有人采取行动，在与神相遇的时候， 对神进入他们的生命发出回应，并且让自己按着神的未来国度的丰盛随时调整方向。因此基督的国度能改变所有承认基督主权超越一切统管万有的人。启示录一再肯定耶稣统管宇宙万物，而我们可以参与在他的王权中。 虽然撒旦和其爪牙极力企图说服世界，他们才是统治者。正如启示录所形容，他们自以为王，这些欺骗者引发了天上的战争。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宣告神的国近了。希腊文完成式的动词时态表示国度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临到，而且继续存在。 这种动词形态表示耶稣来了之后，神的统治的确临到当时人的身上，而且永远改变了一切。类似的负面情况就像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就永远改变了世界，从此引进核子时代，不可能再逆转。 正面而言，耶稣的来临造成世界几近决断永远的改变。对信他的人而言，神的治理王权在于逼迫中，甚至依然在主导。在神的主权下，他们会选择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更进一步来看，耶稣差遣门徒去宣告神的国度，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 同样的，希腊文时态显示，神的百姓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当我们参与神介入人类历史和生命中的作为，并且按照神的未来重新调整方向，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往哪里去，那随时与我们同往，在我们里面， 借着我们流露出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将会发生极其令人兴奋的事。你是否驻足想过，你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入你家附近的超市呢？有一天我在超市排队付账，前面的女人在默默哭泣。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是爱管闲事，但你看来很难过，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呢？ 他抓住机会，迫切地把他遭遇的困境向我倾诉。神的国就在那里，我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神的掌管实现在生活里。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见的可能性。约翰的前言提醒我们，是参与神掌权的人，随身带着基督国度，而且我们分享神的治理王权。 所以我们是一同带出神的国度。当我们在不同岗位服侍，这应该是极大的力量来源。许多 CEM 机构的忠实支持者说，他们为我的演讲带祷，这使我得到激励，继续在神国度服侍。有一次我利用研究所放假时到爱达荷州去教导， 我请教会为我的行程祷告，特别是有几个我将要拜访的教会里有纷争。抵达爱达荷州的第二天，其中一个教会的会友自杀了。这位深受洗肾之苦的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因为他认为这样对照顾他的人比较好。消息传来让我十分哀伤。上次我来的时候和他成了朋友， 但后来再也没机会见到他。这个自杀事件加上那一周其他的焦虑几乎把我压垮了。就在哀伤中，我忽然感受到印第安纳州的会众支持我的代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他们答应为我祷告就一定会做到。事实上，临走前有一位会众给我一封短信，说他们家的确在为我祷告，整个教会在远方与我一同做神国度的侍奉。这是意象能鼓舞我们的关联部分，就是看到体现神国度的群体。当我们想要把神的国度带到现今的情境，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就像当年约翰基利在逼迫和试炼中挣扎的人，在今日的患难和神国度里，我们都是可以彼此为友的。最后，约翰与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共同承担的三件事，其中也包括和他们在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对读者称自己是弟兄，然后很高兴地说，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做神国度的事就必须要面对的患难，还有国度就是会使一切受苦值得的，还有忍耐里一同有份。忍耐是使其他两个元素合在一起的方法。忍耐的恩赐使我们可以面对做神国度事工所带来的患难，正如我们不必独自面对患难，不必独自执行国度的呼召，因为不是孤军奋斗，所以我们对彼此的忍耐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本书献给林登和提姆。20多年前，我第一次有意向要写这一本书，是他们两位用耐心与我同工。在我深受身体限制之苦而沮丧时，他们坚定深信神奥秘的目的，使我大得帮助。直到今天，过去对话的记忆仍然在我厌倦挣扎时支撑着我。有一阵子因为胰岛素极不平衡，很难维持健康，我很害怕在电话里对提姆哭诉我的恐惧绝望。我说，这些血液指数变动这么大，寿命都要减少好多年呢。提姆正在洗肾机上平静地说，我总是要自己记得，耶稣基督也是我身体的主。他的温柔忍耐也让我增加了这些特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话能使人如此振奋。他不是远远的旁观者，他就在逼迫当中，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他被驱逐到拔摩岛上。因为知道他能体会我们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意象写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与他共同庆贺。我们在挣扎中不孤单，我们与他一同有盼望。面对盼望的意象，我们将会进入下一章。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的第四章，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在下一回第五章是为我们受苦的基督是谁，要预先特别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5到8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读的这一卷书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

0: 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22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所写成的。西元前586年，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率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还将圣殿和王宫以及城墙进行拆毁，并且放火焚烧。这对犹大人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更是他们信仰的崩塌。因为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只要有圣殿，就必定有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的。除此之外，那在城里的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以及许多壮丁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极少数非常贫困的百姓。那昔日人烟稠密、万商云集的首都城市，竟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并且还要面对盟友的背叛。当巴比伦军队在围城之前，南国犹大曾经试图向埃及以东示好，希望寻求与这些邻近国家军事联盟。可是当灾祸临头的时候，这些盟友不仅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落井下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共22节，先知耶利米在书写上采用了双重观点的拟人化手法，记录他的心境。在前半段的1-11节，先知耶利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惨状，而后半段的12节-22节，则是由耶路撒冷，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锡安女，自己开口向路人和耶和华神诉苦。

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三节是昔日荣华与今日孤独的强烈对比。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用了三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比，形容耶路撒冷城的悲剧。首先是人数，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对比了今日竟然独坐的景象。再来是地位，耶利米先知说，从在列国中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对比着现在进入寡妇，成为多福劳苦的仆婢。而最后是情感方面，他说昔日围绕着盟友与安慰者，如今却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却无人安慰。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八节跟十八节，先知耶利米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指责巴比伦的残暴，而是直接指出国家破亡的核心就是苦难是罪的代价。第五节他指出耶和华因着耶路撒冷多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先知耶利米承认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十八节先知耶利米更是对神的公义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以此表明犹大人明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并非是神失去了能力，而是神在履行盟约中的管教跟审判。再来是第六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悲叹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与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也就是第六节里所形容的，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路，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就是指出领袖的软弱。还有第十节所形容的外邦人，也就是指巴比伦人，他们闯入圣所抢夺圣物，这些外邦人按照原本旧约律法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可如今却在圣殿里肆意的践踏，这是对神百姓信仰上极大的羞辱。最后第十二节还有二十节跟二十二节是锡安女的哀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的笔下化身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向着路人呼求，渴望痛苦能够被看见跟理解。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没有像我所遭遇的痛苦。到了这章的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形容的锡安女，也就是神的百姓转向神祷告，承认自己心里愁苦肝肠寸断。她祈求公义的神也能看见那些残害她幸灾乐祸的仇敌，并且求神对他们施行同样公义的审判。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这章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伤痛，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废墟中带领百姓进行深切的反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可以依然面向神非常重要的态度。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每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带着上帝的福音，也带着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你们的声音啊，每次我听节目的时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非常的有磁性。我在武汉一个教会的一位师母呢，每天把你们的节目啊发到我们的群当中，每周一到五呢，我就选择时长一个小时的听，那就是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起初听起来没有依赖，后来每天听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上瘾了。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就是上周五我头部神经疼痛，那种疼啊是受不了的疼，不想说话不想动，疼得我想叫起来。于是呢，周六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开了药，说下午没见好的话呢就得输液了。我也答应了，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周六周日我没时间打针，我要带两个孩子。下午感谢神啊，就发现我祷告之后呢好多了，疼痛呢也可以忍受。而这期间啊，其实还有断断续续的疼痛，并且呢到了周一早上，我发现疼得又厉害了。
6: 周一呢我们有小组聚会，我就一直在挣扎，是去教会呢还是去打针，太疼了。当我挣扎到最后还是去教会的时候，疼痛渐渐的减少了。到了教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为我做了祷告，接着周二周三呢就疼痛越来越少了。周四啊，我的脑袋就完全不疼了。之前疼的时候承诺过，要是好了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四啊，我的头完全不疼了，就想着算了，我就在我们教会做个见证吧，就不去别的平台做见证了，而且还得写稿件，还得要邮箱要地址，太麻烦了。结果啊，周五晚上我又疼得厉害，晚上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这一次啊我要是不疼了，我就真的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周六早上直到现在我的头完全好了，感谢神，在神面前啊真的不能食言，祝福你们的节目越做越好。
5: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丹丹姐妹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在她的来信当中呢还加上了一句话，说如果收到我的这个电邮呢，希望回复我一下。其实我们不光回复你了，另外呢也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把你的见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谢谢丹丹姐妹。当然就像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所鼓励的那样，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来自于安徽丹丹姐妹的见证。当然借这机会呢，也特别要谢谢你武汉教会的师母每天把我们的节目放到你们的节目群当中。当然我们要感谢的不光光是你在武汉教会的师母，还有无数的牧师师母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借着转发与我们一起同工。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我找到了内心的依靠。她说，我婆婆信主耶稣，早年在我老家呢我便跟着婆婆去聚会，心里早早也种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呢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日子里有顺境也有难处，我渐渐也学着婆婆的样子祷告感恩，闲暇的时候呢会去附近的教会做礼拜，收获了内心从来没有过的平安。 安。之后呢，我遇到一位热心的阿姨，她主动分享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这些温暖的福音节目，还耐心的引导我亲近主，带领我学习祷告，让我倍感温暖。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前阵子啊，这个旧病复发，腿部酸痛，窜麻难忍，自己吃药呢也没有办法安心，加上我的老公工作本来也很繁忙，家呢又离医院比较远，出行看病啊就变得十分困难。我提前的挂好专家号，出门前呢特意的祷告，求天父安排顺利的就医过程。神奇的是，老公刚好在我就诊前忙完工作赶回家，陪我准时到医院，顺利的看上了专家号。
6: 医生建议要做一个核磁共振，可是预约呢却要等到四天之后，偏偏那一天呢我还得接孩子，老公也没有办法陪同。正犯难的时候啊，我们去核磁共振认路，竟遇到医生告知有患者爽约，可以当场为我做检查。我满心感恩的祷告，祈求主成全，很快啊就顺利的叫到我的名字。之前做核磁共振我十分恐惧，这一次我全程闭着眼睛一直在祷告，依靠主获得了内心的平静，顺利完成检查。更惊喜的是，检查结果当天就同步到医生的电脑，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但病情不太严重，只需要静养服药即可。医生说这种临时插号的情况是很难遇到几次的，这一切都是主的奇妙安排，他一步一步为我开路，化解所有的难处，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主的爱与看顾。尽管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会好好学习主的道，好好听主的话，亲近主，多祷告，多感恩。生命中啊，还有很多主的恩典，过往的见证数不胜数，在此啊，就不能够一一列举。要衷心谢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感谢我深爱的主基督耶稣，感谢引导我亲近主的这位阿姨，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5: 谢谢来自于山东的严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找到了内心的依靠。我想其实不光光是内心的依靠，还是我们生命的依靠，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福音节目永远的主角。当然在严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其实她来到认识你这场节目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位热心的阿姨。所以在这儿呢，真的要谢谢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无数的同工们哈，你们真的是与我们一起同工，谢谢大家借着转发把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然也谢谢无数的弟兄姐妹不仅仅听节目，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参与到，透过你们对主的经历，透过你们和主之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方面透过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包括去教会听到小组当中的团契，还有弟兄姐妹不同的分享。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了，因为圣经当中的话语都是神他自己所启示的。而每次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是神在就我们当下的处境给我们很多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了。而神向我们说话的那一瞬间，也就有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第三章26-27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以西结书第三章26-27节的经文，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今天早上读经计划开启了以西结书，这本充满了奇幻异象的书卷总是让我忽略其中许多深藏的感动与教导。然而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跳入我的耳朵时，瞬间让我意识到这是圣灵敲黑板的重点。神差派以西结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说话，但神却在一开始就告诉以西结这是个苦差事。因为在以西结书3章25节当中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换言之，他们并不欢迎你， 你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神并未就此打住，而是马上指示他的命令，只有我让你说，你才能说，我不让你说，你就只能哑口。同时，百姓听与不听，你无权决定。哇哦，极为严格的要求与命令。然而慈爱的神不忍先知以西结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他特意两次强调他们是悖逆之家，以告诉先知他的工作就是顺服地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服事。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我不再是政权的喉舌，也不再是自己舌头的主人，因为当我决定成为主基督耶稣门徒的那一刻起，我的所有便是属主的，更何况是这个难搞的舌头，更应当要交给主去掌控。神会使我的舌头成为他的工具，或闭口倾听，或开口传扬。然而我必须顺服交托，我必须遵守他的命令。赵姐曾经告诉我说，你的舌头是上帝赐给你的武器，而不是玩具。如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慢慢品尝到使用这个武器的力量，而不是随心所欲把玩的短暂快乐。所以我要祈求主时刻接管我的舌头，因为我知道自己无力驾驭这个小小的器官，总是伤及无辜。下周开始，我将与一位姐妹正式开启门训。其实我自己已经被以恩老师他们门训了很久，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去带领门徒。我所惧怕的便是我的舌头，我怕我勒不住舌头，我怕我说教姐妹，我怕我的大舌头泄露了姐妹的隐私，我怕我的舌头因为充斥着论断而无法滋养姐妹的生命。然而今年神似乎一直在催促我把门训的生命传递下去，所以我求主为我预备同行的姐妹，他真的就将合适的愿意的姐妹放在我的身边。然而从计划到践行，我们又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挣扎期，尤其是我心中有胆怯。于是我又向主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姐妹主动找我约时间，我绝不催她，也不强求。结果神真的让姐妹两次主动打电话，并积极的计划安排时间。我瞬间明白，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不能再拖延。今天早上这两节经文更像是圣灵的提醒，不是你带领姐妹，是我在带领牧养你们两个。你的舌头我会控制，我会让它贴上膛而哑口，我也会让它开口，我会负责结果，你只需要忠心去顺服就好。神宣告自己的权柄时，也替我卸下了重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预备我的心，也卸下了我的自我重担。我把我的舌头交付给你，求你掌管为你所用，求你操练我的舌头成为众人的祝福，而不是他人的拦阻。主啊，求你使我当讲时扬声，不当讲时学会倾听。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两节，26到27节，其实是非常严厉的两节经文哈。里面讲到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觉得其实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也听到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包括他在讲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也讲到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其实不光光是福音广播主持人，在这之前他还是商业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谈到这些我们过往经历的时候呢，包括木星也刚讲到说他自己从张杰那里也听到说自己的舌头是上帝给的一个武器。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武器让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打仗哈。的确我觉得属灵的战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参与，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个灵魂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一生都是一场属灵的战役，但有的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尤其对于福音广播主持人来讲，我们的舌头不仅仅是武器，我们的舌头更是祝福的管道。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其实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口井当中没有办法出两个不同的水。我也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使用我们的舌头，或者在武器和祝福当中，我们又如何做出一个抉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跌倒又是在我们的强项当中。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跟木星还有一些聊天哈，聊到我们彼此过往的一些经历，我也跟他讲到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我有一个同学啊，因为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做了一些事情呢，大家很不满意。本身这个同学呢，让很多人就已经是不满，甚至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引起公愤了。那么前两天呢，在他给我写一封信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惹毛了我，但我跟他呢又同时在另外一个项目当中，所以呢关系就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层面在里头，再加上我已经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那当他惹毛我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就借这机会啪我就反击回去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有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写完电邮大概五分钟左右呢，马上他就写了一个短信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一开始是电邮，后来是发短信到手机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依然是在我的气火当中，所以呢我就真的无视那个短信，包括也是他的道歉的信息，我就把那封信发了出去。当然在那封信当中，我并不是好像这个咄咄逼人，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这封信让我觉得很不满意，我说我真的只是在帮助你，但我没有想到你发的这封信让我就觉得是一个炮火冲了过来。那其实我跟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讲的是我自己的罪，因为我当时看到了他的道歉信息，但我就假装我没有看到。等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把这个电邮回复完之后呢，没多久我才又回复他的短信，告诉他说我刚看到，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等于你撒谎了，然后我告诉他说希望你都好。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打破大家对于所有福音广播主人都是这个圣人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我们的跟大家一样都是软弱，甚至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大家更加软弱。另外一方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能够那么快的回击，或者我能够那么快的回击，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强项。就像木星讲到的，那一刻虽然不是说嘴巴，因为你不是用的口头，你是用的文笔，但同样你是在运用你的语言的恩赐，语言的恩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你的武器了。可是我也在想，如果当时你真的能够静下心来，或者我能够静下来，能够去退步讲的话，那我又该如何用我的语言的恩赐去祝福这个弟兄呢？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以牙还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才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的说，不要以牙还牙。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圣经当中的确没有，包括弟兄姐妹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说不能抽烟，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这个，没有说那个，的确 确，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说，但圣经当中却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可是不要以牙还牙，却写得清清楚楚，可见上帝太知道我们内心深处了。因此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需要我们彼此去共勉的地方。你需要祷告，我也需要祷告，你软弱，我也软弱。然而弟兄姐妹，如何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包括在牧师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我们的恩赐当中学会用我们的恩赐，不要让它成为武器而成为祝福。同样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也学会不谦卑，乃是好好的去依靠上帝，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我想这是我们一辈子都永远学不完的一个功课。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我和雨泽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收到了弟兄姐妹的一些投诉啊，关于馒头对话当中的一些语言表述。这个投诉的信件呢，其实我已经收到了有一个礼拜了，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回复，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从这个情绪当中，或者说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来回答弟兄姐妹哈。那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不认为我们的表述是错的。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的表述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从天国子民的视角，或者说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破碎和扭曲的状态。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就认为这个词过于的这个严苛，或者说过于的不好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哈，要放在以前的木星的状态呢，就是那我咱就辩论辩论嘛，对不对啊？我持有真理，我不怕，我跟你辩论辩论。但是在那一天看到这些信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情绪先上来了，然后紧接着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回。不要回复这些信件，要等到自己完全的在神那里领受了足够的智慧，或者说足够的这个耐心，再去回复这些信件。所以今天我就跟雨泽聊这个过程哈，我说要放在以前商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但凡听众要是说这个攻击我们，或者说有一些我占理儿他不占理儿的事儿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在广播节目里面把人家一顿是吧听哐啷的，我跟人说你骂我呀是吧，你骂我我也听不见，我在广播里面。所以我就跟雨泽开玩笑说，想想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足够的幼稚，可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回复弟兄姐妹们的信件，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任由我们的舌头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伤害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可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反而给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反而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比如说文化的差异，比如说视角的差异，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的角度不同等等，我觉得就因为这些沉淀，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再来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舌头能够说一些柔软的话，而不是一个伤害的话。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体贴肉体是我们的本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骂人，然后尤其是你在跟一个主持人再去来进行一些辩论的时候，你当然不占优势嘛，对吧？那我们的语言就是从小辩论就是诡辩，把没理的我都能跟你说成有理的，把死人都能说成活人了。但是今天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神说我赐给你的恩赐不是用来你去辩真理的，或者说不是用来去掰扯清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的，而是说你要如何有智慧的把我的神的话语传递出去。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其实差不多有一周吧，因为我们这个信件已经有收到一周多的时间，一周的时间，这一周我一直在祷告，就是我在祷告说，首先主啊，你先平复我的心情，然后其次呢，主啊，你给我一个你的视角，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其次就是主啊，你给我智慧和足够的爱心，让我在回复这些弟兄姐妹们的来信的时候，我能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不是一个骄傲自义的状态，而是让我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基督里面看到我们彼此都需要去成长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们，主持人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主持人哈，我今天还跟雨泽开玩笑说，多么想回到当初是吧，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包别人骂我我就骂别人的爽快感。但是当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那就按照新造的生命去运行，那就更应该按照神所给我们设立的标准去运行。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我不羞于跟大家讲当年我有多么的罪恶，但我也同样乐意跟大家分享，神正在陶造我们，神也正在洁净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成长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跟木星一样哈，可能在口舌方面，或者是在一些脾气方面，也是跌宕起伏的，不怕。只要我们按照神，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活出战胜自己罪性的生命的状态。
0: 没错，包括木心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我在今天早上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错误，有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对错之分。但我觉得圣经当中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当中拯救我们。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想到保罗的话，他说我见什么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方可能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水平面上，或者我们没有在对方水平面上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可是这费劲并不代表说你是错的或者对方是错的，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彼此的认知，以至于当我们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英文讲 common ground 就是一个共同我们能够去相互理解彼此都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 level， 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不管是武器也好还是祝福也好，其实它需要很多的智慧，需要很多的学习。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讲，即或我们信主了，我们依然要不断提醒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1: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福音主持人也一样，也许我们或者说对于我们有语言恩赐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可能可以说很多的一些漂亮话，我们可能可以把话的逻辑说得很好，我们可以用非常这个贴切华丽的词汇，但如果没有爱，其实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明的锣响的钹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旋律美感安抚，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激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彼此勉励，让我们心中有爱，爱彼此，以爱的角度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真的是谢谢大家哈，因为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大家给予木星很多很多的一些包容，即便我是一个幼小的罪恶满贯的人，可是大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包容。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着爱一同成长，我们也因着爱彼此勉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哈这个赞美诗。而这首赞美诗呢，曾经也是我在受洗的时候特别选择在我的受洗礼上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就是 10,000 Reasons。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接受雨泽采访的时候，我也选择了这首歌，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它。1,000,000个理由哈，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信靠主。但今天我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Voice of a Sergeant by Armin Mather， 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作曲家和编曲家。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尼日利亚呢就指挥编曲了这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1,000 Reason 哈。现场呢是有大概1,000名非洲黑人的歌手共同来演唱了这首歌曲。他们用1,000个不同的声音、语言、文化，而且里面呢非常巧妙的融入了非洲音乐的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共同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他的 MTV 的话，就真的是看到那个1,000多个人站在那里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的翻唱的过程当中，因为加入了非洲音乐像手鼓啊等这样的一些乐器的元素，所以让这首歌曲听起来呢真的就是特别的这个有多元文化的一种感觉。这就让我想到了在启示录里面说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他。我相信有一天到了天堂，也许我们就是用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音乐元素一起来赞美神的过程。我觉得哇，想一想就会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种非洲千人合唱的震撼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提前看到了天国敬拜的美好。所以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原来的版本是非常长的，大概有9分钟快10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哈。也愿这样的一个充满异国文化的音乐赞美诗带领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天国，以天国的视角看待我们的人生，也与天国的视角去接纳更多的文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爸爸颈动脉瘤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见证。2026年的4月5号清明节那一天的一早啊，弟弟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给他打电话说在老家啊，感觉头晕呕吐要送医院检查。我当时怕是脑出血，跟我老公也连忙从扬州赶回了老家。路上我在祷告，祈求上帝保守，等在医院检查完 CT 跟核磁共振什么事儿也没有，医生推断应该是耳石症，按着这个方法治疗确实不怎么晕了也不吐了。后来了解到情况，我爸爸是在家信什么风水，弄什么山海阵，在推石滚子的时候力度没控制好，把他的两个心爱的花盆打碎了。他越发觉得心里是不舒服，可能是又急又累，就引发了耳石症的发作。我妈妈说啊，当时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信这些了，你女儿现在信主，他让我们不要搞这些，要信神。但是我爸没听，后来花盆打碎了，他把山海阵也扔了，还说不管用，以后不信这个了。我说啊，这是上帝的拦阻，他不让你信这些假神。我说你就跟着我信真神吧。当时我爸笑着，但却没有说话。
1: 在住院期间呢，准备出院的时候，有一个检查显示我爸爸有颈动脉瘤，尺寸已经达到了 5.4 毫米。医生说这要做手术，说是做一个血管造影看看清楚，不做呢可能就会有脑出血的危险。最后呢，我们决定啊让他去上海复查，几经周折啊才挂到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周二上午的血管外科的号。等待的几天当中呢，我也一直在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借着医生的口和手来医治我的爸爸。当天轮到我爸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说我挂错号了。当时我老公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呢，我还在上班，因为是我老公陪同去检查的，我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家医院本来就很难挂上号预约什么的，这又挂错了，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后来啊，老公又给我发信息说，这个医生挺好的，他说你们是外地来的，这么远就不要重新挂号了，我把你推荐到血管内科医生那里。然后啊，就给我老公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呢写了去就诊的具体的地址以及所要去看诊的教授专家，并且呢这个医生啊还特意在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儿。当我看到我老公把纸条发给我的时候啊，我回他感谢主，相信一定是上帝听见了我的祈求。后面啊，医生居然看了我们老家的报告，说不用重新做检查了，这个报告还是蛮清楚的。因为大家知道啊，

0: 小医院的报告很多大医院的医生一般都是不认的。
1: 其实当时我们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到这里肯定是要先做血管造影的，我们也做好了做手术的准备。血管造影的费用我查了，大概是5000左右，门诊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后面医生说建议我们手术，又说一两年之内不做不要紧，不做呢那就一年之后复查看看情况，还说这个位置出血的话呢不会立马危及生命。我在听完老公的电话以后，真的是心里唯有感谢上帝，他一定是怜悯我们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听见了我的祷告祈求。后来看到我老公发的第二张图片呢，也就是之前的医生所写的这个纸条当中讲到的一个手术室，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所后来看到的那个医生啊，那天是在手术室，当天他并没有坐诊，他是每周五下午才会坐诊，即使我们从周二等到周五也不一定就能挂得上他的号。这一切不都是神奇妙的彰显吗？不然怎么解释得通呢？能去手术室按门铃找医生看诊，这想都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然而圣经上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我们开门。我相信这一定都是天父的安排，他借着医生的口安慰了我的爸爸，让爸爸不要担忧。最后呢，我们姐弟俩商量啊，先观察一年，因为毕竟手术都有风险，而且呢是手术都会伤到身体。
0: 在有检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让我陪他学习，我说我还没有读经呢，这几天忙，我把读经的事儿都落下了。我爸突然问我读经累不累，我回答他说不累，我说读进去了可有意思了，而且啊，我们每天还有福音广播听，都是很厉害的人在传道。我还跟我爸说宇泽很年轻，都是心理学博士了。哈，原谅我没有题目星，因为我只知道宇泽的学位，我爸特喜欢有文化的人。我告诉我爸福音广播会教我们很多道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希望我爸以后也能感兴趣，也能够听听福音广播。14号就诊的当天晚上，我跟他说这次你生病的事儿啊，我要去教会做见证，我要感谢上帝。爸爸笑着没说话，我老公也笑着没说话。哎，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我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就受洗归主了，可是因为她在老家信得不明白，中途啊还离弃了神，拜偶像去了。因为爸爸这件事情啊，妈妈又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还跟我说这一次啊她一定要好好的相信主，因为她在老家祷告让我爸爸这次可以平安的回家，不要做手术。嘿，神就真的保守我爸，很快就平安的回了家。
1: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有神的引领让我更加有力量，在爸爸的心中也真正的种下了福音的种子，也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看到我在信主以后的改变。不管爸爸以后做不做手术，我相信天父都会保守他，爸爸也总有一天会回转向神，得享那属天的平安与喜乐。引用圣经当中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26节说，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请让我们放下忧愁，一心跟随主到底，相信主的预备必不让我们缺乏。最后感谢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能够分享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也感谢福音广播所有的牧者同工们的辛苦付出。上帝纪念你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哈利路亚。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来自于安徽的一米阳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然后呢，我也特别想笑，就她讲到她说她爸爸特别喜欢文化人。我跟你讲啊，我们这福音广播电台全都是文化人，就即便学历没那么高，水平也高，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广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上帝他这个水平高啊！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好，转转发现爱，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这个问题呢？只要过了某一些年龄门槛之后，就会成为天天被人家追问的恼人话题。随着男人的初婚年龄哦越来越晚，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男人呢谈谈心底话，为什么是什么事情阻碍了你步入礼堂，踏入婚姻？结婚对男人来说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第一位是曾志豪。
1: Hello， 转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豪。
0: 谢谢啊，继续欢迎麦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基。
0: 我们欢迎萧胜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胜杰。
0: 好，继续要欢迎是侯云正老师。
4: 是，大家好。
0: 还有吴世嘉老师。
5: 来，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各位三位右手边的年轻的男生们啊、我们第一个写板题是想要请问说，是什么让你对于走入婚姻有恐惧？
1: 好，
0: 我们谢。OK， 来第一个先看，志豪，
1: 没钱没房，没存款没种没办法，这是很多男生现在的状况。
4: 没自拍的，我是觉得那个有两个，那个第四个听起来怪怪的。
0: 没种
1: 这个，因为
0: 没 guts 的意思，不是。
1: 因为如果你要下一步，你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0: 洪老师讲的是比较偏向于那个
5: 勇气
0: ，biology 没有生物学，
1: 就是 biology
0: 就是生得出来的意思啦。洪老师是觉得有种的，你讲的是哪个种？
1: 我讲刚刚那个英文，
4: 我讲的是比较那种
0: 生物学，
4: 是社会学的角度。
0: 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就是
4: 应该。应该不会吧？你没有想要结婚吗？
1: 我想，但是因为其实最重要原因是还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从小爸妈是没有婚姻的，所以然后可是在我满月的时候，爸妈办了满月酒就分开离婚，就也没有婚姻，他们连结婚都没有，是一个满月酒而已。
0: 他们只是为了你
1: 对
0: 做了一个
1: 没有。后来知道我爸是为了赚一个红包这样。生儿子看红包啊，真的，那时候听说是这样。
0: 应该金牌也拿不少嘛。
1: 没有半牌、
0: 哦，
1: 只有车牌而已。
0: 好，也不错，也不错。
1: 对，反正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所以造就了我对于婚姻的一个恐惧。然后自己本身的家人的婚姻有些也不是这么的美好，在过程当中，而且我也经历了他们的不美好，到好又到不美好，到淡淡的。后来我就觉得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婚姻到底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身边大概十个朋友就有八个离婚。
0: 哦，你已经有离。
1: 就有比较年长的朋友或二度婚姻，所以会造成我对于婚姻有恐惧，所以这是最大的原因。
4: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一语道破嘞，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0: 很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不好的案例，干嘛自己跳进去？
1: 就还不如就好好相处，像我爸说的，当夜间部同学多好。
0: 什么意思？叫做哦，
1: 就是
2: 黄腔吗？
1: 不是，就是啦，就是说。不一定要成为婚姻的一份子，但是可以永远做好同学一辈子。
0: 我懂了哦，就是我懂，就是白天不用见面，但是晚上大家还是好同学，类似大概。
1: 对，我们讲的比较文化界的。
0: 我文化浅薄，
1: 对对
0: 对。
1: Never mind,
0: never mind,
1: never mind.
0: Never mind. OK,
1: OK. OK, love you.
0: Next, I love you too, love you too.
1: 麦吉。
2: 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也是，就是真的没有钱，因为我觉得钱真的太重要了。你看，你光是一开始，就是要。那个叫聘金，然后再你看结婚就是要拍婚纱照，
1: 好老派，
2: 然后要请客什么有的没的，就通通都是钱啊。
1: 对，
2: 然后再者就是你养小孩，然后你如果老婆万一怀孕了的话，那是不是就无法工作？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养孩子，要养你的那个就是老婆，然后又房子什么的，
1: 房租
2: 对，然后再来孩子生出来，你会担心会不会教育他？因为现在就是看到很多就是教育把孩子教育不好的人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爱好自由。就我太喜欢去旅行了，可是你结婚之后，你如果带着老婆带着小孩的话，那花费就很高。然后所以就与其这样，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好像还不错。
0: 所以你还蛮享受现在的。
2: 对，因为就我好像也蛮热于工作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工作跟那个婚姻比起来，我好像更喜欢工作。
0: 所以说穿了，其实没有钱只是一种讲法，因为其实你有固定工作，但是你不想要被绑起来。哦，
2: 钱好像也没有多到可以结婚。
0: 要多少钱才可以结婚啊？
2: 我觉得应该有1000万吧。啊，
1: 世纪婚
2: 一千万哦，没有你买房子的贷款。
0: 他看到周杰伦的那一种，
2: 没有你一开始的贷款的钱，
1: 不是
2: 贷款，贷款的钱呢、啊？你一开始要背房贷啊，然后再者你要让另外的
1: 算到这个部分，
2: 父母看到你知道说你是有能力的，不好干嘛把孩子平白无故就是
1: 许配，
2: 让你跟你这样吃苦啊。嗯嗯，对啊，我觉得这样也是对另外一半的公平性、
0: 负责任。
2: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买好房子，你才会考虑结婚。
2: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房子，嗯、然后不能说哦，一人一半付那个贷款的钱，我就要的话就是要自己付。
0: 所以你是觉得太太是娶回来疼的，
2: 对，
0: 就是好好照顾她，然后你一
2: 就是跟着我一起就是吃喝玩乐，
0: 不需要陪你刻苦耐劳。
2: 刻苦耐劳就是我就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那你干嘛要娶人家呢？我觉得你当然是把她就是要好好的对待她，就是我觉得不可以让她一直吃苦啊什么的，一起去工作什么，我觉得这样不如就不要结婚。
0: 听起来蛮成熟的、
4: 啊，没有。
2: 没有吗？
0: 不成熟。
4: 其实婚姻里面本来就是有时候要共同分摊呐、啊嗯，共同分担也好，对。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彼此合一。
0: Teamwork。
4: 哎，你什么时候都是啊，你都帮他弄得好好的，对不对？他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也不用担心经济，也不用担心家务，孩子也不用。其实我觉得这样，你知道吗？两个人会渐行渐远。
0: 他想娶公主啊。
2: 哎，无法给他的爸妈一个交代啦。
1: 哎，这本就很卖，这本卖，看你要出的还是新的，都有。
4: 可是如果他很高兴、很幸福，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努力，对他很有充实感，也觉得好像对他所爱的男人有帮助。我觉得那种满足，有时候会超越说啊，去买包啊，去逛街啊，去喝下午茶。哎，
5: 我觉得从女生的角度，其实会很感激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5: 嗯，会很感激有这样的想法，
0: 会，
5: 但是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我觉得人跟人相处是一个过程，你不是说你完全100分我 ready 了之后我迎你进来，
0: 对，
5: 他可能会想跟你一起长大，嗯，你要有意思吗？比如说跟你一起，比如说你在努力工作，然后你有受挫，他陪着你受挫，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他跟你一起去旅行，因为那个过程有的时候我觉得甚至会超过结果耶，
2: 真的，
5: 哦，所以从女性的角度，
2: 因为主要就是。不希望就是半夜偷听到他在跟他妈妈抱怨，就是说什么事要我付什么，
0: 反正你就觉得你一定会让他抱怨就对
2: 了，就觉得说好像就要做到就是完美一点这样子、
4: 嗯。可是有时候那个抱怨常常是他都没时间陪我。哦，
2: 嗯，对啊，
0: 可是我们他没有，因为他爱好自由，
2: 爱好自由，
0: 好像说对了。
1: 你现在还好一点，我们这个是奇怪，什么都没事啊，都在家里面。对，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双方条件差异太大，也不敢结婚。嗯，就是女生如果真的条件比我们好太多的，嗯，我觉得我无法给你，相等的东西，嗯，会觉得我不太适。
0: 那可是如果刚刚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嗯，就是或许你们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1: 对，
0: 嗯，怎么会交往啊？怎么会开始啊？
1: 可能我的魅力不是，啊，可能是因为，因为我很奇妙的是，我遇到这个女朋友，她就是很有母爱，她就像妈妈个性。他就很想要照顾我，可是我们条件真的差太多，因为他就是，老板，那我就是一个艺人，跟以这个收入来说差了很多倍，可是他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其实我是想结婚的，可是我很怕说他一直往上爬的话，我如果还在这个标杆没有向着标杆往上的话，差异太大，适合婚姻吗？我怕未来的问题。
4: 所以我觉得志豪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你是蛮可喜的，就是那个有没有你提到那个没办法，然后你刚刚的分享是提到原生家庭嘛？
1: 哦，对，
4: 对不对？我觉得你光是有那样的一个自我的反思跟洞察，我就觉得对很多很多，我不知道那个也许世嘉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对一个妻子，对一个女朋友，就是说她自己的男人，她自己的男朋友，她自己的丈夫，会有一种这样的反省。反省说，啊，我来自一个不幸福的家庭，然后我现在希望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幸福的，
0: 特别渴望
4: 是一个，对，你有这样的，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其实对很多的婚姻已经是一个很缺乏的元素，但是你有了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开始，嗯，然后那个我们在研究上有一个理论呢，叫自我筛选理论，嗯，就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譬如说交往中的男人女人啊，就是说会自己把自己分类分等次，哦，对，
0: 把自己摆在某一个地方，
4: 对，这是很不健康的。其实你因此就错失很多机会。但我不是说你马上就要怎么样了，
1: 原来我是不健康，抱歉。
4: 对啊，对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就是要来治疗，看看你们这些。
1: 希望三个不健康的出现，
0: 也不是所谓的不健康，但有了你们有一些卡住的地方，我们也想要理解。对对，没有对与错，
1: 对，
0: 这是一个个人选择哈。世嘉有要补充吗？
5: 我觉得其实你还是要可以去努力试试看，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并不是。数字来做对比，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你没有一，然后我今天是100，你是10，他不是用数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男生，他要决定娶妻子的时候，他列了50条他的要求，
0: 他的要求啊，
5: 他的要求， 我觉得很夸张，他要求女方要有1到50的这些条件，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这样列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算有婚姻，可能也是不幸福的。
1: 那50天最多了。
5: 对，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是有负责任的。其实女生很在意男方会不会负责任。
1: 对对。
5: 那可是你有这个精神，你也有这个肩膀。
1: 嗯。但其实我后来愿意相信婚姻，是因为我看到我认识的达明牧师跟百荣师母，
0: 对啊，
1: 这么模范的夫妻，像子君牧师他们这样夫妻，我们去吃饭，他们就真的是真爱，我就更相信婚姻是有真的婚姻，不是那种婚姻只是建立在可能相处或者是一个口头上，而是真正所爱的一个相处。所以我看他们，我就想，哎，真的有婚姻。让我原本像刚刚这个教授说的，因为原生家庭，可是看到现在的牧师师母，我相信婚姻也是对的，是成立的，对对对，
0: 是有真爱，
1: 对，
0: 最重要。
4: 没错，
1: 辗转遇到爱嘛，
0: 辗转发现了，
4: 发现
1: 了。我怕你睡着，我怕你睡着，
4: 讲下一个节目，
0: 我怎么会睡着？这么、哦、我们下一个节目吗？哦，叫做什么了？辗转什么？哎，
1: 辗转爱。
0: 好好好 ，OK， 来，辗转到圣杰这边。
4: 好，
1: 转到去。
6: 刚刚老师其实有说到，就是有些交往的过程是不需要建立在数字上面，可是可能因为现在的女孩子普遍的能力都是比较起来都比男孩子还要来得
0: 高，还蛮强的。
6: 对，所以他们在先觉得他们想要过怎么样子的生活，想要买什么样子的东西。可是跟比如说我曾经遇到女孩子，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落差。所以在于有落差之下，我们想要选择过什么样生活，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跟你在一起，那可是你的生活跟我生活，其实很多的条件之下是价值观上面就出了差错。那我可能想要就是每天都要去吃大餐或干嘛。可能明明我们能力不足，就会觉得小吃店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或是 maybe 去超市买菜，那自己在家里煮东西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以往可能遇到的，可能都是稍微有点落差，所以在前面的价值观不同，就会觉得说是对我来说进入婚姻这个状况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 maybe 遇不到对的对象，然后在人生的规划不同，也就是现在的男生跟女孩子。他们选择自由的方式都 不大一样，就是对进入婚姻之后，男生可能就会比较想要顾家里，可是女孩子有一些就是会觉得他们还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去做，他们还没有去好玩的地方，还没有体验够。那我个人就会觉得，因为我都是自己有亲身经历过，就会觉得说哇还蛮可惜这样子，然后这个讲的好像很心酸的感觉，
1: 有一点，对，眼泪会流下来，
6: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沟通上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啦。比如说，在针对于交往之下，以及进入婚姻之后的沟通的，以及出现问题差错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挽救、去经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那可能我自己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去准备好。对，因为婚姻会有遇到很多的事情，
1: 当然
6: 人家都说是甜蜜的负担，可是这些甜蜜负担我自己认为觉得还需要去多去做这一道功课，然后再来就是能力不足，就是刚才他们所说的就是经济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尤其男孩子都会稍微有一点大男人主义，就是他希望给
1: 我来我付，
6: 对对对对，我付，对，那我自己认为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好像在国外是，就是每个人出去吃东西啊、吃饭都是各付各的，对对对 ，AA 制那种感觉。可是台湾男人好像都会有一种，就是不论我手头上有没有资金，或是我是不是过得很穷困，可是 maybe 只要有女朋友，我们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都希望是自己可以去买单这样。

0: 你觉得要多少钱才能结婚？
1: 我觉得可能要先进行募款活动，这样子
2: 重头有没有？
1: 对，重头
2: 粉丝们重
0: 头，因为麦基至少有大概讲出一个数字，
1: 对，
0: 然后要有个房子嘛。那你的想法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哦。
1: 对，
0: 你会觉得要多少钱？我或者有什么好的准备，你才会开这个口？
1: 我自己认为，因为我对于生活的条件就是没有到非常要，可能像麦基就是说啊，一定要1000万，然后可能一台跑车或是比较舒服的车子。我是觉得积蓄要有，可是房子就是不用太昂贵，就是可能。看哪个地区是住的，针对交通是住的舒服。
0: 你觉得多大好了？我们不要今天讲地理位置，你觉得多大的一个房子可以让你想结婚？
1: 一般什么30到40平，我就觉得差不多
3: 一家四
0: 人世界
1: 很大吗？
3: 很大了。
0: 现在要去掉公社，你买个40平，里面才28。
3: 十二点五，
1: 我可以分你一半吗？
3: 挑高六个 BAT 啊，
0: 所以都有去看了。
3: 有，因为女朋友住在那边啊，对，然后她很想买那房子，可太贵了。这个讲到一点就是。不敢结婚是因为那个房价一坪要140几，
0: 现在是很贵，
3: 所以我们就会对于说，对于没有房就会不敢结婚，因为就会有这个困难。
0: 请问两位专家在座，洪老师结婚几年？
4: 啊，32年。哇，
1: 32年。嗯，
0: 当初你要结婚的时候有没有？
4: 我就跟那个志豪完全一样，
0: 有吗？
4: 没钱，没房，没存款，有种。
1: 哦，好，有种，
3: 我帮你改。有种，
0: 很舒服。
3: 有
0: 种，有告，无告，然后呢？
4: 就靠上帝有办法。
3: 阿门。
4: 对，就是这样。真的，所以刚刚我觉得哈，我不瞒大家讲，我们在那个年代哈，也许吧，也许我们有一点蠢劲吧。啊，你听得懂这意思吗？
3: 就是其实
0: 傻劲了，
3: 现在就常说，其实是一种冲动。
4: 没有嘞，
3: 不是，
4: 也不是一个冲动，但是是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啊。也知道说，像刚刚圣杰讲的，或者麦基讲，我们确实很多条件都不够。如果以现实的标准来看，但是有一点是刚刚那个圣杰的提醒里面，我会觉得我可以认同，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志同道合。对，就是我们的观念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我们不一样，这是
3: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0: 就当初洪老师。跟
4: 钱老师，
0: 钱老师，
4: 对，我们从大一开始认识，
0: 所以你们价值关系
4: 对，没有，也是本来也是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4: 他来自一个劳工家庭，我是一个军工教家庭，
0: 是
4: 还是有一点不同，对不对？ Okay. 然后呢，家庭的氛围啦，人生的遭遇啦，等等也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我们有一段历程，就是不断在磨合，对，所以我觉得圣姐如果看到合适的对象，也许他不一定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最后那一位，但是不代表他就不是，你应该还是要跟他在互动，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有些彼此要放下的，对不对？但也许有一些是可以共同去创造的。如果价值观能够越趋一致，其实我觉得你不必因为一看就好像有一个落差，然后就像刚刚讲自我筛选，然后就把自己放下
3: 控制。
4: 对，
0: 好，世家结婚几年？先说，哇，数不清了，
5: 二十几，
0: 呀，好的婚姻其实都不在数。哇，
3: 所以老，
0: 因为越数越难过，
3: 教授每一年都要算，哇，
0: 越数越难过，没有二十，那数一数要说啊，
3: 明年33年了。
0: 哎，我跟你讲，其实好的婚姻，或者就是说真正当下的婚姻哦，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好，来，我们还是回到思佳老师。好，
6: 我觉得有时候啊，很多事情它是互补的耶，就是它不是说你觉得你要这样子就是我会，然后你一定要比他更好。其实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相对吸引，就是说，哎，这个人他就是看起来，比如说他很会唱歌，然后我就是五音不全，可是我就是会被这样子的人可能所吸引，对，所吸引。所以呢，你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不会唱歌，然后我就不去敢追求一个在那个领域里面比你强的人。所以很多人的互相吸引是在于互补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你刚刚讲像人生规划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一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所有事情你比如你要计划3年5年，对，我觉得应该有，可是世事多变，我只能说我们都要非常弹性的来处理很多事情，所以没有那么完美的状态，就是没有那么 perfect 状态，但是我觉得你有个准备，我觉得那是对的，那是对你自己负责，对对方负责，可是双方其实在过程当中大家是要协调的，而且我跟你讲，吵架都是正常，不吵架 好像我觉得那也很少，
3: 也不正常啊。
6: 对，也不是很正常。
3: 对啊，
6: 对，那因为你才会知道我在意什么，你不在意什么嘛，对不对？
3: 对，
6: 那是一个挖掘的部分。
0: 意见不合，那吵架也分很多种啊，啊，有很就事论事的吵架，也有所谓的不可理喻，对不对？
3: 像我都会跟另一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以不要吵了吗？
0: 我跟他讲这一句、啊，他可以听道理吗？如果他还在气头
3: 上，他说但是是要在基督里啊。我说哦，对不起，
4: 对，这句话很重要。对，
0: 哇，他们好厉害，他们都拿上帝在吵架，
3: 不是、
0: 就是、对话，对话，对话，不是吵架，对，你 OK 啊？
3: 因为我们也在上课了，门徒跟查经每个礼拜，
4: 你只要能够愿意一起祷告，就不得了。
3: 有了，我们是都
4: 在基督里，
3: 常常有时候真的就。我觉得我们都信主的好处在于说，我们遇到问题，我会先问神，先祷告。如果祷告我没有感觉的话，我不要去先做决定或开那个口，因为有时候讲出去就跟泼出去水一样，会后悔。
0: 对，
3: 倒不如不说。
0: 覆水难收。
3: 对对，覆水难收，不像赖可以回收，没办法。对，
0: 赖有的时候也收不回来。
3: 啊，真的吗？
0: 时间太久，
5: 收不回来。
0: 所以都
3: 收得快。
0: 对对对，小心一点。释迦老师因为都在香港的时间也蛮多的、
6: 啊，
0: 那你如果观察两岸三地的婚姻哦，年轻人的婚姻观有没有不一样？
6: 我觉得香港特别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香港的男人特别怕香港女人啊，哦，因为可是港仔哦，港仔现在蛮喜欢台湾女生的，
3: 因为温柔啊，
6: 对对对，他觉得港女比较有点难
0: 现实
4: 吧，
6: 对，自主性比较高，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环境的关系了，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地狭人稠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要冲冲冲这样子，然后那个想办法能够出人头地。那有些女生真的是挺优秀的，那男生一旦觉得他跟不上去的时候，他就放弃，对，所以那些女生他们。喜欢独立自主的生活，那男生的选择就变得比较少了。可是他们可以往别的地方找啊，像现在很多人找都是在往周边地区国家找，不是吗？嗯
0: 哼，现在其实异国联姻越来越多了啦，
3: 泰国啊那种，
0: 都有，每一个国家不同国家都有很优秀的，也都可能有适合自己。
3: 主要是台湾女生好了，
0: 台湾女生是不错了，大家公认的，有
3: CP 值真的很好。
6: CP 值，
3: 两个睡够好恭维啊，然后个性又好，
4: 没他是
3: 又有能力。

0: 里有一个呢，全家压力比山大的看板，其中有包含六项。事实上，我们三位男生刚刚也都囊括在里面了。里面写的理由啊、哦，那其中呢，就是一是责任重大，要背负养儿养家的期待；再来就是自由至上，他不想要被绑住，失去自我；还有就是生涯规划，尚未完成工作或者是学业目标；还有就是经济匮乏，买不起房，当不起爹娘。好，女性崛起，女性择偶标准日渐提高，还有就是缺乏典范，对于经营婚姻缺乏期待。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个？我前一阵子就有听到，就是有关于在婚姻里面呢、啊，就是丈夫是头，然后经常我们女性就被教导说我们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可是很多的妻子会认为说他又做头，我帮他干什么？他不是头吗？后来呢，牧师他就用一个方式来形容，他就说，比方说好了，这个头他可能，如果今天你考数学哈，你只考23分，你觉得你会找一个家教来帮你，你会找一个考21分的，还是找考100分的？那当然大家也就说，对啊，我当然，如果我今天数学考得不好，男生啊，我当然是找那个考100分的、他说好，可是到头来谁上场去考试？你还是那个头。好，来，我们先来看志豪你的排列组合。
1: 4 1 2 3 6 5，
0: 你最是 OK， 你排第一个就是你觉得你的经济还在匮乏中，
1: 对，
0: 就是责任重大，
1: 对，
0: 你也要自由，你终于说实话，
1: 风一样的男子嘛，疯子哦，
0: 疯子。好，然后呢，三，生涯规划，
1: 就是、
0: 六，
1: 对，那桶金我觉得还没有完成。
0: 女性崛起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压力，
1: 因为我好像每次交往到的都是女生条件都比较好，
0: 优秀啊，
1: 都是优秀，就是很就是自主能力很好，
0: 很好啊，
1: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工作什么的都不太需要我这边去担忧，反正我比较需要被帮助的那个，
0: 代表你蛮有程度的、啊。不然聪明女生不会喜欢你的。
1: Eagle eyes，
0: 有没有？来，思佳，你说你观察女孩，如果她真的是个优秀的、脑袋很好的、自我有成就的，她会去欣赏一个一无是成的吗？
2: 我觉得她会觉得，比如说你有潜力，她看到你那个潜质，
1: 然后潜力股，
2: 对对对，潜力股，投资潜力股总比看到已经是壁纸股来的好吧？
3: 对，其实很多优秀的女孩，反而身旁是空空无人。
0: 因为男生不敢追，
3: 对，很多都是你知道吗？一看就是自己，对，
1: 打退堂，
3: 对，您刚好有种，
0: 真实吧？
3: 对，
0: 你应该是诚恳的吧？不是滑油嘴滑舌，不是嬉皮笑脸。
1: 当然，刚认识会有一点油腔滑调，但是其实我对另一半讲的东西、说的话、做的事都是真的，跟我不说谎，因为爱里要说实话，对，因为讲一个谎话你要圆很多谎，还不如就说实话，讲实话就好，
0: 对
1: 对。
0: 可以省很多的路，
1: 对，所以女朋友愿意跟我在一起，她也跟妈妈讲说我会跟郑导在一起，是因为她很有 guts， 她错与对都敢承认，我不会去唯唯诺诺的，因为我觉得男人就要有这个 guts， 对，
0: 好，哎，麦吉，看看你的，
4: 责任重大是第一，因为会担心说孩子生出来的话，他们住的环境啊，然后跟有没有就是好好的教育，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孩子生出来都跟你的家，然后就后来因为你没有钱，然后孩子就是过得不好，然后可能被班上同学排挤什么的，现在霸凌的事件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责任重大这个就是背负，对，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啊，然后自由至上是真的就是我真的不会想要被绑住，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我如果就是还在爱好旅行，那我觉得我不应该就是把别人给绑着，然后自己想要往外跑，
0: 你不想找人陪你玩啊？
4: 可是就是会花的钱会很多，可是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负担到可以带自己的孩子跟带就是
0: 太太
4: 一起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是最让我就是现在心里面就是有忧郁的，然后就是经济，对啊，这就是回到就是买不起房啊。现在你买房子的话，对方还会选择说，哎，看你是买在什么地段，然后是买透天的3层楼的，还是买1层楼？
0: 你买这么大的，
4: 就是会这样。我说对方的家长可能会想了解说他住在哪里这样，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他们本来结婚了，可是就是女方就问说啊他们的房子在哪里，然后就说哇有几甲地，讲得很夸张，后来就是发现到位置不是在就是父母理想的地方，就是说想要再更厉害一点，然后最后就因为这样就没了。对啊，
0: 真的。
4: 然后我反而女性就是那个什么崛起，这我反而觉得说就是还好，因为你毕竟你什么 level 的，你会看到的人就不太一样啊。你 level 如果没有到这么高的话，你看到的应该水准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很难会看到那种就是很有多有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还好。
0: 好，缺乏典范。
4: 缺乏典范就是就没有想到这么远的、欸、工作这个的话，就是我都比较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的，
1: 跟着感觉走。
4: 对，然后生涯，对啊，这个好像也
0: 你也没什么规划。
4: 你要有前面的准备，你才会想到后面啊。所以我觉得最有压力的是前面这两个。
0: OK OK， 会有蛮多婚姻，如果说真的论及婚嫁，但是后来可能因为麦基讲的房子谈不拢，不够大坪数，没有透天处，然后就大家就谈判破裂的吗？
3: 我觉得会有啦。
0: 还是会吗？
3: 对，但是那就表示说，好像是通常都是从学校，不是在学校就已经谈情说爱，是进入社会以后，其实进入社会以后的这个男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那个经济性的考量，会是比较大的，会是对于包括对于他的父母，可能也都是会把这个列为是第一要务，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从校园青青草原出来的，我觉得相对会单纯很多。因为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就因为是同学嘛，就会跟双方的家庭就多多少少多了一点互动。那我们自己所带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们大部分的那个谈情说爱就恋爱的经验都是从校园中就开始了。对，其实有些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落差，但是好像后来比较不会出现像麦基你所说的啊，因为经济因素最后好像临时喊卡，或者是因为这样变心的。
4: 因为如果以自己的孩子来讲，你会想要把你的女儿嫁给一个就是没有门当户对的，就是如果以同理心，我是妈妈的话，我是爸爸的话，我当然不会想要把孩子嫁给一个就是更加要去吃苦的人。即便那女生很想要，可是我觉得父母有时候这时候会出来就是会制止一下，所以我那时候他那样讲，我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可是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就是喜欢彼此很久了。
0: 哦，你有一个这样子
4: 交往，没有，不是我是我的
0: 朋友，别人、
4: 哦，他们交往就是有四五年啦，然后都很稳定。
0: 后来因为这样子关系就分手，
4: 彼此的经济能力状况就是没有到很门当户对。嗯
0: 哼嗯哼，有一种男生那就说好吧，不能结婚，对不对？可是就继续交往下去，会不会到后来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后来父亲本来要求很高说啊这个男生没有这个没有，后来爸爸说好了，我帮你们付，不是我帮你们先付头款，
3: 总有一天等到你了，
0: 对，
2: 很多
3: 很多，
1: 所以要学会等候，
3: 对，要八年抗战，
0: 然后爸爸也会就觉得哦女儿好像也很死心塌地啊，也就一直交这一位啊，
3: 很多是这样，
0: 对吗？是像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有房子了吗？
2: 有。
0: 有安排好了是不是？
2: 对，可是我这个不是我唯一的选项，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我可以可不可以跟这个人沟通。其实女生很在意可不可以跟他沟通，
1: 对，
2: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跟这人在一起，如果不是一天两天，那是一辈子的
1: 话，很久，
2: 对，很久，
0: 所以OK OK， 我 OK， 我可以可以，
2: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很，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看外在的这些条件，我觉得也不可否认，可是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沟通，你们彼此间有没有话题。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话三分钟讲完了，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一直不断可以燃烧的话题，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话题跟我的话题呢，不能够没有交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啊，总不能你聊鸡我聊狗吧？
2: 哎，对对对，那所以呢，像我就有听过很多，比如说男生喜欢攀岩。然后呢，女生就不可能去攀岩。
0: 她喜欢泡茶吗？
2: 对，比如说女生喜欢去喝下午茶，
0: 对对对。
2: 然后男生喜欢
0: 室内跟户外，
2: 对不对？然后呢，我说那怎么办嘞？所以他们就是兴趣，他就拆开来做。可是他们共同，他们比如说他家里的有些事情，比如他养狗，他们就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你要是没有话题，你就要 create， 就是创造话题，对不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有那个沟通，不然的话这是很难下去。就所有条件具足，你不能沟通也是不能下去。
1: 但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可以试着去喜欢女生喜欢的东西，像刚刚说下午茶，哎，好抓，我很喜欢。比如说逛街 shopping， 就算其实我不是很想看这个东西，可是我可以看看女生喜欢些什么，然后去学习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就会有话题。他就说，哎，你觉得这衣服好不好看？哎，还不错，蛮适合你的，就类似这样。
3: 其实男生女生都要了，
1: 对，
3: 都要走入对方的圈子。
0: 好，来，圣洁啊，看看你的。
5: 其实我的排序是这样子，2、4、5、1、3、6。那因为自由这个东西，我会，它其实是建立在不同层面，比如说是各自相处的空间上。那我自己又是个比较希望是有一些空间的，不然的话，你说结婚之后每天你看我看你，那个感觉是会蛮无聊的。然后其实跟金钱经济上面建立也是蛮有相关的啦，就是我个人会蛮希望是说这个自由程度是。最主要的基底还是建立在金钱上面，经济上面是自由的，然后我们会多出来很多的自由的空间，它是舒服的，然后出去可能基本上只要 所要追求那个物欲那个感觉不要太高，那大家还可以过生活是安稳的这样子，我都觉得还算是过得去啊。嗯嗯，对。然后现在再来就是，其实女性的那个能力值也一直在提高啦，所以我们
0: 女人真的蛮强的。
5: 对，像老师刚刚也说，就是说可能要去追求，我们自己都会有种自卑的感觉。
3: 是，
5: 对，所以会让我们想要，比如说遇到一个女孩子心仪的、心动的，我们想要追求她，可是我们会已经先用客观的刻板印象先审视自己了。大部分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压力来源。
0: 你成长中有看到过经营婚姻很好的长辈，或者是周围的亲朋好友这样？
5: 其实我自己父母就是，其实
0: 还不错，
5: 基本就是了。对，而且我还蛮就是佩服他们两个，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建立于他们在用信仰做沟通。
0: 是。
5: 那我们家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嘛，可是最终回到一个基底的时候，他们却是用信仰上面的力量去做很多的协调。那这一点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新生代小孩子是很难去学习到的。嗯，因为现在的社会，对，就是其实蛮复杂的。对，
0: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复杂啦。
1: 复杂往我这边看的。
0: 他是觉得说你都处理得很好。
1: OK OK OK 以靠主得胜耶。

0: 洪老师，
1: 是，
0: 就是您在结婚之前，你还可以想，你觉得当时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还是你婚前有没有压力？
1: 其实有，还是有压力。其实我觉得今天三位我们年轻的这个朋友说的，我觉得是很真实了。尤其这样看起来好像譬如说像那个经济的考量，几乎每一个都把它当作是还蛮前面的先后顺序。那我会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有一个这样的就是看见，他就是说因为在教会里面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经济因素而裹足不前，对吧？你们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遇到所爱的人，
2: 对
1: 吧？但是两个一谈啊，就啊算了吧，以后再说吧，啊、再等一段时间。但是常常就因为这样就变成晚婚，对不对？晚生最后不生，对不对？然后甚至可能在过程中，有很多一些有的没的发生了，是不是？那可能就爱情就变掉了啊，也有可能。所以他就认为说，其实在这个时代，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像我们教会也好，民间也好，其实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甚至应该提出一些方案。所以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呢，你结婚有补助，你的生儿育女有补助，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都有，
0: 教会自己就有啊。
1: 对对，
0: 太好了。
1: 那他们当然是经过教会大家的你知道吗？
0: 大家的爱心了，
1: 对，共识，他们建立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作，对，所以还是鼓励啦，鼓励我们特别是年轻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新世代哈，其实结婚一定是有风险的，但是有人说结婚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2: 四有赚有赔嘛，一个赌注。对，
1: 如果是上帝
0: 保险，
1: 上帝配合的一定是大赚啊，对不对？而且稳赚不赔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价值观也一样哈，所以有人说这个第一个你要有同样的 master， 对不对？我们要共同的主。那个主就是说一个帮我们拿主意的，给我们想法的，这是第一个 M。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刚刚讲生涯规划， 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家里面的运作是什么，这个你们要有同样的 mission。 对。然后第三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在很多这个婚姻当中刚刚也呼应那个释迦老师说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常常有 meeting， 你们要常常见面，你们要常常有互动有沟通。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每天都应该要有 quality time， 对不对？要精致时光啊。最后一个就是，就是你们应该是最好的 mate， 对，最好的伙伴，对。
3: 我有个朋友啊，你们参考看看，我不知道这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啊。他跟他先生，他们希望各自有自由，所以呢，他们是各自有自己的房间，各自房间，OK。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怎么生活？他说，反正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比如说他的房间里，他还有自己的书桌，他就自己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睡觉也自己要睡觉。然后他觉得，那我说啊，那这样你们晚上不是同学嘛？哈。然后呢，他就说要当同学就当同学嘛，不当同学的时候就各自在自己的房间。然后他们是用这样生活的。然后他又在告诉我说，他们也希望彼此之间经济都独立。那所以他的做法是。他们有一个存钱筒，我就觉得很有趣。他的先生呢，就他们讲好，你拿多少，我拿多少，然后大家那个变成公积金，然后家庭生活呢就用公积金，然后自己想玩的东西呢就用自己的。所以那是我看过，我有一对朋友，他们是这样子在过日子的，所以他们很自由。就是虽然他们有结婚，可是他们没有觉得不自由。可是我不是说这个案例可以套用在任何时间上面，而是说你们可以去创造你们认为彼此认为的自由，而不是你自己想象的自由。因为自己想象自由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我背的背包我就那个叫自由。
0: 意思就是说你在婚姻当中你希望什么样的模式大家的相处，其实你是要跟对方有讨论的。如果因为每一对夫妻都不一样，那他之所以你们会在一起一定是有一些共同点。那其实在婚前，尤其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谈恋爱嘛，都是摘星星摘月亮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花前月下，然后什么都好，
1: 罗曼蒂克，
0: 太罗曼蒂克。可是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到现实面。如果是真的要步入婚姻，应该把一些自己真正的想法要拿出来聊。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我的生理时钟是有限的，就是一直在 tick tock tick tock， 然后觉得，那我跟你都交往两年了，那怎么都还没有动静，就觉得不是很好嘛。所以男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状态，就是心里面已经开始，好像那个新鲜度没有了，可是就发现就是说，我还不太适合进入婚姻，所以女孩子就觉得，那你是不是在骗我？其实我们相信说不是骗，而是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其实应该在很就是在某一个 对，一开始就先提出来，对啊。那我给你们一个状况题，看看你们会怎么回答。
2: 好，
0: 今天你有一个女朋友，你真的跟她交往的非常开心，你们也一切就是很好，都很珍惜彼此。嗯，但是呢，女孩子觉得我们现在快进入两年的交往了，我想让你去见见我爸妈。通常见爸妈就等于
2: 公开嘛
0: ，the next level。
2: 对，
0: 跟女孩子说，那你去至少见一下。请问你是见还是不见？努力推脱或者想尽办法，请举叉。好，至少见，麦基见，
1: 可是我也见。
0: 圣杰觉得不见，洪老师
2: 也见。
0: 我们两个都见。洪老师，这不会是你的故事吧？洪老师想当年就这样。
1: 我就是很正常啊。
0: 真的吗？就是如果提就这样见，
1: 对，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
4: 就只有两个见了，
5: 对不对？
2: 其实我是
0: 不是那个见，
2: 我知道
0: 见面的见，对对对，乖好。
2: 好，
5: 我其实是一半一半啊，就是
4: 先调查父母背景，
0: 都知道了，很清楚，因为交往快两年，
1: 应该是说你们交往两年，
4: 对，
0: 已经很了解了，对。
5: 我以往自己有经历过，所以也不可能说不见，因为这样也太没有礼貌。那我刚打岔的意思说，我的心理状态是。可能还会需要去准备好一些什么的东西。嗯，那可是以往我自己的经历过的东西是，如果是在这样子的台名点发生的话，嗯，就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半一半，就是看感觉哈，看当下。对。
0: 但是如果你所考虑的很多都还没有符合自己的要求，
5: 对，
0: 见了不是代表你愿意走下一步了吗？或者比如说爸爸问你啊，哎，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你跟我女儿交往两年了，你有什么计划没有？
2: 再过两年可以跟你讲。
0: 再两年，哎呦，志豪，你为什么敢见？
2: 我要看看他父母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我了。那我也会好奇对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我刚回到一个源头的重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所以我会看看对方的家庭。
0: OK，
1: 对，
2: 对我才会觉得适不适合。对，那结果刚好就是彼此家庭原生家庭都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们会更渴望婚姻，所以不会随便结婚。
0: 好，所以你会觉得这一次的见面，你是以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情去更加了解，
2: 就当上通告这样，没有，就跟对方父母
4: 通告，
5: 还会看通告费是不是？
2: 不是，就是跟父母跟对方聊天聊天，就让他让这个他们家人开心，对，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喜乐的人，让他们知道。
4: 我会见是因为一方面尊重自己的另一半，嗯，然后再者就是他想要我去见他父母，他父母代表知道说我要过去了，哎，如果都没有去的话，这样我觉得感觉对他们都不是就是太有礼貌，
0: 有点没礼貌，
4: 所以会直接见，然后就桥到船头自然直，就是要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讲出来啊。他有说，啊，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的啊？啊，你们家的状况什么的，就都照实讲，那看他父母怎么认为。那假设说如果真的不喜欢什么的话，那我们至少很早知道答案，而不是就是一直。彼此
0: 蒙着眼睛，
4: 一直没有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一直就是对啊，没有结果这样。
0: 嗯，哎，这三位当中，请问两位专家，你们觉得谁最成熟？就是在这件，
1: 我觉得志豪嘞，
0: 志豪最成熟，跟年龄无关，成熟为什么？
2: 我差点要走心。
0: 不，你最年轻，你最年轻，哎，为什么？
1: 你说我是吧？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其实他的不是两位不成熟啊，只是三位都很成熟，只是说第一印象里面会觉得，志豪他在很多那个反应思考里面，他会好像回到上帝那里，对，他会支取上帝的话，
2: 用神的话，哎，
1: 用神的话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模式。我很想讲，刚刚那个世家老师有补充了，其实我觉得婚姻里面呢，有些时候你知道好像会被绑住了，对不对？好像我就不得自由了。可是其实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对。所以只要按照圣经的真理行，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嗯，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要走在这样子的真理里面，然后因着爱。
2: 对。
1: 你知道爱是不会有负担的。嗯，你看起来以为说你会成为你的负担，他的婆家成为你的负担，或者是对不起，他的娘家成为你的负担，然后孩子成为你的负担。可是如果在爱的基础上，我觉得你知道那是一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嗯，对。那你会在那一个所谓的好像放弃自由当中，其实你是真正有很多自由。嗯，我们结婚的时候只有10万块。嗯，不是我的家做不到。
0: 你少你几个零，你说啊，
1: 10万块，
0: 少你两个零耶。
2: 之后现在多了4个零了。
4: 对，
1: 多了。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助教，对，大学的助教。我刚从部队退伍，对，役官退下，我要开始找工作。可是我们已经认识了8年了，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服役。

0: 刷牙，然后你可能看到他要
1: 一起啊，
0: 对，不是啦，我不是说一起啦，我是说不是一起，欸，
2: 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早上大家赶着要去上班的话都要去打卡，说不定就一起挤在厕所里啊，欸，
0: 对，我就是说，因为
2: 会啊
3: 会
2: 啊
3: 会
2: 会会，
0: 所以他是很真实的，就像你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很真实的生活。
3: 对，
0: 所以你不可能期待说他每天都是公主，他不可能期待你都是王子。所以呢，那时候我不是有一个笑话，是讲说你刚开始结婚，什么头两年像恋人，然后呢几年之后是朋友，然后再几年之后呢就变成家具，
3: 家人
0: ，再几年变家具，再最后变成回收
3: 古董，
0: 我的古董还回收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最后到了家人的时候，是你是什么都不会介意的。
2: 上帝创造了就两种人，一个男人，然后呢拔了个肋骨就变成了一个女人啊。各位也都知道哈，那男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就一定会配给你们一个你们最好的一个所谓的帮助。希望这一天可以早早来临。谢谢你跟我们你们三位聊了这么的彻底，
3: 那
2: 也谢谢专家这么好的建议。对对对，其实结婚必须承认，我18年了。还是蛮好的，
4: 对，
2: 蛮好的。OK， 所以祝福你们，谢谢专家，谢谢，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